0: 之后，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1: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2: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1: 北京台报道。
3: 目前北京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而延庆区和房山区也分别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
1: 昨天下午，北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各相关防汛指挥部、部门和有关单位将采取一些响应行动，包括市情启动学校停学工作，监督落实暂停学科类培训机构线下培训、野外教学等活动，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及体育运动类培训，倡导居家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及时妥善安置单位滞留人员，停止一切室外高危作业，关停关闭存在防汛隐患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并及时处置突发险情。在接到降雨预警信息后，排雪集团对重点点位展开集中排查和二次清理。在日坛公园附近，排雪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水口内部情况。
4: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通过高压将这个淤泥或杂物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5: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6: 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并重点针对了学校以及医院这些民政部门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一个再次清理工作。
1: 此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完成5500余公里雨水及河流设施排查清理，并对超过16万座雨水口、1300余座排河口进行清掏，减少积水隐患。针对本轮降雨，排水集团安排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雨后道路塌陷等突发状况。
7: 所有的下凹桥、风险点以及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进行了再次复掏，提前腾空调雨池，确保所有的设备运行正常。
1: 为应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在全市河道启动淤泄工作，为河道腾出调蓄空间。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河道从昨日起已有序开闸淤泄，预计腾容超过1000万立方米，将提升河道调蓄行洪能力。此外，市水务部门组织专业力量下沉密云、怀柔、平谷、延庆、门头沟、房山六区，现场指导山洪沟道巡查，并部署防汛单元、抢险人员定点备勤，强化安全保障。
3: 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增多，部分小区商超很可能会出现地下室的电梯井道低坑积水渗水的现象，并且还会引发电梯的故障。那么如果我们在乘梯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去自救呢？
1: 雨天进出楼栋，乘坐电梯前务必仔细观察电梯门口楼道地面有无积水渗水倒灌现象，发现积水漫入电梯区域，立即远离，坚决不冒险乘坐电梯。
8: 小区商场超市出现积水的时候，积水呢容易从电梯层门地坎流入底坑，可能会导致电子设备受潮啊、线路短路啊这种问题。
1: 如果我们在下雨天不慎被困电梯，应该怎么办？
8: 那我们请一定要第一时间按下电梯轿厢里边的紧急呼救按钮，或是使用咱们手机扫描轿厢里边的一台一码，能够拨打应急救援电话求救，等候咱们的专业人员来施救。不要扒门，不要攀爬轿厢，避免盲目的自救呢，引发二次伤害。
1: 日常雨天乘梯时，请自觉沥干雨伞、雨衣、雨鞋表面积水，避免大量雨水带入轿厢，防止水流渗入电梯内部精密设备，诱发设备故障。北京台报道。
3: 强降雨极易引发内涝、水流冲击等险情，导致出行人员陷入困境，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如果没有紧急的事物，请大家留在室内，切勿冒险涉水。
1: 近日，山西多地迎来降雨天气，晋城市一女子在强降雨中骑行时不慎摔倒，被摩托车压住双腿。由于女子摔倒的位置前方有一辆小轿车，积水无法正常流动，导致水流大。

0: 冲击力强，女子无法自己站起身，路边热心群众发现后合力施救，大家齐心协力抬起压住女子的摩托车，成功将女子救出并安全转移。而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德利齐尔乡，7号突发暴雨，格尼河上游支流水位快速上涨，5名群众被困河道中央，消防部门接警后火速救援。经过近2小时的紧张营救，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后，道路低洼地段，涵洞积水也容易发生危险。前不久，江西宜春的一处涵洞因暴雨积水猛涨，一辆小轿车贸然涉水，误判水深，中途熄火，车内1家3口被迫爬上车顶等待救援。
1: 哦，有点冷哦。
2: 让它骑到你头上。
3: 好好好，你们到上面说救援，然后把孩子给他。
0: 消防部门接警后，趟着齐胸深的积水靠近，将孩子扛在肩头，并将父母一步步护送至安全位置。
4: 应对降雨，火车站地区呢全面排查了可能出现积水隐患的风险点位。这项工作啊是个细致活，有多细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东侧。那在为了应对这次降雨呢，全市8座火车站共排查出了10几处重点点位，他们大多是地势比较低洼的路段呢，或者是隧道，或者是像我身后这样的下洼桥。那现在我的位置就是在北京西站东侧的这个下洼桥前。那这个地方呢，是北京西站周边重点点位3处重点点位中最重点的一处。那为什么这里最受关注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实际上它最受关注的原因就在我身旁这个不太起眼的小小的污水井。那在现场我也看到，像这种防水板和沙袋也已经码放了。那我们在现场也想问一问西站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这处不太起眼的污水井能成为这个我们备受关注的一个原因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提示牌照在这个污水井上了，想问一下吴科长，咱们这个井的这个隐患在哪里？
6: 您好，是这样的，这个污水井呢，在往年之前的汛期下大暴雨的时候呢，咱们多次的发生了一个污水和雨水的一个反水的现象，然后它引发了污水的漫溢，然后导致呢咱们非机动车道的通行的秩序受到影响，以及呢这边是我们出租调度站的排队区，都有存在一定的风险。去年的汛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联合了排水集团对那个井盖的隐患呢进行了一个维修，然后对地下的管网啊线路进行了一个修复。正好呢今年趁着这个汛期，我们可以呢对这个修复的情况进行一个检测，然后为了防止它的这个反水的这个风险呢，7站半落实了我们防汛重点点位的一站一测的方案，然后呢提前的前置了我们的防汛物资。我们现在这边呢备了有防汛的沙袋60条，挡水板40块，这个呢是当它发生反水的时候呢及时的阻截这个污水，然后将水呢向下流的雨壁子那个区域去引，然后以及我们这里有当时那个为了保证抢险的时候，抢险和积水抽排的时候的安全呢，有咱们的救生衣、救生圈，然后安全绳，这里还有我们的那个防汛抢险的作业的那个工具的抽水泵，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我们防汛抢险、积水抽排的工作的安全。
5: 我看您身上这个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已经都打湿了，也看到您在这儿忙活了一大早上了。那目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把这些物资码在了这个沿着这个边儿码上了，这就是为了一旦出现情况的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先期处置。因为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机动车道，那对面呢就是出租车的专用道，一旦它出现这种积水隐患呢，可能会不仅影响到社会通勤，也会影响到西站地区出租车的这个排队进调度站的情况。所以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从这个污水井盖就能看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防汛准备的工作还是非常细致的，您也是辛苦了。
6: 谢谢。
5: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非常这个用着这个非常充足的准备来应对这个降雨的到来，也希望西站地区以及全市各火车站地区呢能够平安度过。以上是北京西站的情况了，主持人。
7: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8: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9: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0: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0: 这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我们都知道杀猪盘诈骗的对象往往是女性，而崩老头骗局针对的则是男性了。骗子冒充年轻的女子，通过社交软件假装网恋交友，有的时候与几十个甚至是上百名男性同时聊天。虽然头像的照片是美女，但其实啊，背后很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
6: 2026年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雁翅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
7: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的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6: 很快对方发来照片，结果张先生看了一眼就心动了，并给介绍人杨某转账200块钱表示感谢。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孩其实就是介绍人杨某自己用小号扮演的。
7: 得到200块钱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啊，就说有一个男的啊比较好骗钱，啊，感觉来钱快，啊，两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6: 随后杨某的朋友赵某又伪装成20多岁的女护士蓉蓉，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的甜言蜜语又一次打动了张先生，他主动转账100元，还要请对方吃饭。
7: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呀，啊，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6: 张先生一心想与蓉蓉见上一面，可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没钱吃饭，买不起卫生巾，夏天要换新衣服等等，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
7: 杨某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呢就动了歪心思，另外说自己外面欠债需要还账啊，等等嘛，其实就是蚂蚁搬家式的诈骗。
6: 钱花了，却迟迟见不到人，心急的张先生又给蓉蓉连续打了10多个微信视频，结果都无人接听。就在张先生开始产生怀疑时，对方却突然回复手机不支持接打视频，于是张先生又给蓉蓉转了换手机的钱。
7: 事主想见面，啊，或者是视频，啊，确定对方是女性。或者说确定自己没有被骗，这个但是对方，赵某一直拒绝视频，所以说呢，这个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啊，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啊，上夜班比较多，啊，这个见面也不方便，开始是打圆场，啊，后来呢，这个事主一再追问一下，啊，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6: 10多天的时间，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在得知网恋女友竟然是两个男孩扮演的，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索要转账无果之后，张先生报了警。民警介绍，张先生遭遇的是新型诈骗崩老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老人，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空虚寂寞的中年男性。一旦

0: 单笔小金额的方式索取钱财，积少成多。
1: 网络上俗称为疯老头，针对的主要群体啊是40多、50多，甚至是60多岁的单身男性，他们主要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财务啊相对自由，随时能够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2: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的。
3: 哦，你好，
2: 这是啥女同志？
3: 我知道，我知道。
2: 那微信谁的微信？
3: 我的。我某母亲的，然后现在是我们爷的。
0: 目前嫌疑人杨某、赵某二人因涉嫌诈骗被门头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8000多元已全部退赔。
1: 有相亲交友需求的市民朋友，无论是熟人介绍的还是网络认识的，线上交友初期都是以各种理由借钱索要红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警方在此告诫有此类不当想法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要抱有骗小钱没事儿、网上骗人查不到的侥幸心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4: 您看，网络交友确实需要格外的谨慎，那网上办证就更要提防了。比如说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免考代办某某资格证的广告呢？在这当中啊，鱼龙混杂，很可能藏着骗局。下面这名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想花钱走个捷径，拿个教师资格证，没想到钱是交了，证却没见着，收钱的人呢也失联了。
5: 2024年的时候吧，刷到了一个东西，只要是过他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试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就那时候就联系上了。
6: 刚毕业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内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不用费心备考。
5: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然后还有这个职业证书，那几个的话他就可以给你申请一个免试的教师资格证。
6: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员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完成认定拿证。
5: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直接就是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7: 非国家统一考试还免考的，需要提供普通话学历证明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资料由我们来给你做。
6: 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余元。
8: 事主是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骗子公司来讲都能办。对于这个价钱，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12800、16800。
6: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下证可以去学校面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半年过去了，这证件不但没有下来，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
8: 按照正常呢，一般每年每个地区在特定时间都会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到了时间节点之后，这个客户没有收到教育部门的这个免试认证的通知，然后反过来又问到公司这边，公司这边还是以各种理由向事主推脱，就让事主等，一来二去事主就觉得被骗了。
6: 觉得被骗的小李立即报了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有相同经历的不止小李一个人。
8: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全国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这个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这件事儿，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6: 通过小李等人提供的信息，民警确认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人员结构。2026年3月和6月，侦查员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
8: 就是事主急于办理教师资格证，但是呢，这些事主他自个儿又不符合这些条件，通过正常的渠道，这些事主没有办法取得教师资格证，所以通过他们这个网络公司想尝试一下。
6: 目前，陈某等21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8: 提醒咱们广大群众， 在办理相应的证件的时候，不要走捷径，别想着走后门，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呢要多加审查再做决定。
4: 我们再来聊聊路面上的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肯定经常会听到涉牌违法这个词儿。那您知道违法的大货车司机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躲避电子眼的吗？一根细细的铁丝又是如何帮助违法司机逃避处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9: 近日，房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绿色渣土车在进行时段内行驶在京梁路、梁驼路等货车进行路段，且涉嫌存在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随后驶入了梁驼路附近的一处工地院内。昨天上午，民警按照线索进入这处工地，
10: 在查找过程中发现遮挡号牌的车辆依旧在这个工地内，然后同时他那个同一家公司的几个车都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依法对他的这些车辆依法予以了暂扣。他为了躲避这些飞行现场抓拍设备，他就会把他的牌子会进行遮挡，遮挡的结果就是咱们的飞行现场抓拍设备无法清晰地抓到他的车牌，对他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识别，所以他一些闯红灯违法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违规变更车道啊，会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违法行为。
9: 工地院内共停放着六辆渣土车，部分车辆用于遮挡号牌的纸片和夹子还通过钢丝鱼线悬挂在车头前方。此时工地院内只有车队管理人和两名货车司机，民警将三人带回良乡中队做进一步调查，同时暂扣了六辆涉案的渣土车。
11: 那、你怎么做的呀？行驶这个禁行区域？
12: 拿一个小黄牌把车牌车号挡上了。
11: 谁让您挡的呀？
12: 车队长，他说那你不挡就别干了。对，
11: 啊，就下岗开除是吧？
12: 对，
10: 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这一端就是咱们前面看到那个夹子的另一端，当司机看到前方有执法人员或者是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拽这个线头。
9: 一根铁丝连接车内外，驾驶室内只需抬手一拽，原本遮挡号牌的纸板便会掉下。这一幕纸板消失术给执法人员的取证带来了难度。在车辆驾驶室的车门上，记者还发现了备用的纸板。为了躲避路面监控探头的抓拍，涉案的渣土车除了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挡牌机关外，车辆尾部的号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做了特殊处理。
10: 按规定他车辆应该喷涂放大号，对吧？你像这些车他就为了躲避这个处罚，他后边的放大号他也没有，他这个牌照放大号牌照咱们是看不出来的。
9: 最终车队管理人韩某因实施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房山交管支队依法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时通过非现场执法设备拍摄的违法图片比对确认，六辆渣土车共涉及30起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民警将对这些渣土车涉及的遮挡号牌、号牌污损、未配图放大号、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近期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货运车辆涉牌、闯红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除了查处组团遮挡号牌的渣土车团伙，仅昨天一天内就在全市路面执法检查中查获货车涉牌违法187起。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此类违法的查处力度，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等途径提供涉牌线索。北京台报道。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我市有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那么此次强降雨有哪些特点呢？下面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龚建波，请龚老师为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读。
14: 好的，主持人，预计10号下午到11号夜间，北京地区将迎来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降雨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到夜间和明天傍晚到夜间。此次暴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
13: 那么此次强降雨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超强台风巴威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4: 好， 那么这次暴雨的形成原因和副热带高压持续加强并西伸北台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汛期暴雨带的位置和强度几乎都被副热带高压所主导。那副高是一个巨大的顺时针旋转的暖性高压系统，其位置和形态间接引导了水汽和热量的传输路径。在副高西北侧的边缘，这里有强盛的西南气流，那么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会沿着副高边缘源源不断地向高纬度地区输送水汽。北京这次暴雨过程的成因就是由于副高外围的暖湿空气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超强台风八威共同影响所造成的，那么从给北京上空带来了更为充沛的水汽条件。当这些水汽遇到了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冷暖交汇就形成了此次大范围的暴雨过程。
13: 龚老师，那么从暴雨预警发布来看呢，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了一个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以及丰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您给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市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会更为明显？此外呢，请您再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下本轮暴雨天气的一个相关的防御提示。
14: 好的，从暴雨预警发布来看，那么这是和北京的地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西面和北面分别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此次副高外围带来的暖湿空气就沿着西南方向逐渐向北京东北方向不断输送水汽。当这些水汽遇到山脉阻挡，就会被迫抬升到高空，从而遇冷凝结形成降雨。那么在气象上这样的雨也叫地形雨，所以有了地形雨的叠加作用，北京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雨势将会更强更为猛烈。从最新预报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阴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那么强降雨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容易有积水，切勿涉水行车，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强降雨期间市民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3: 那么在第一时间段的交通的连线当中，我们通过这个交管局的摄像头啊，已经看到了在京西的像海淀、石景山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降雨。那么目前呢，随着雨带自西向东移动，东部的很多地区也出现了降雨。那么现在降雨情况对于早高峰出行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孙宇坤。宇坤，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那和第一时段的连线相比，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郊区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降雨对交通影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降雨云团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像目前的顺义、通州目前基本上是全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降雨天气。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路况数据。那目前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 6.64， 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级别。那这一指数和我们第一时段连线的时候相比确实是上升了不少。另外呢，在城区环状图我们看到，目前呢在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长距离的红色拥堵路段，那这也和在通州这个东部片区出现了一个降雨天气，对早高峰出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那全市的这个交通指数上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早高峰的车流压力呢从西部的通勤走廊转移到了东部的进出城通道，像京通快速、通燕高速、京藏高速昌平段、东五环、朝阳东部的联络线进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那车辆的通行速度较常态是下降了15%到20%，呈现出了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选取了通州区的通燕高速。那监控当中我们看到，目前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这个路面的这个能见度是明显下降了，雾气蒙蒙。那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下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顺义区的李桥，那在这一路口当中，那我们也是能明显的看到这个路面是泛起了渐渐的这个小小的水花，那降雨呢还在持续。而且呢像在这样的一个大路口当中呢，这个电动车驾驶人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您驾驶机动车的话，也一定要注意规避 电动自行车，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密云的一个情况。那密云呢，我们是选取了新西路的这样的一个下凹桥的一个路口，那监控中我们也是能明显看到这个雨滴呢也是在速速的落下，而且呢在下凹桥区的路面上是容易出现这种浅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呢也是提示了广大市民啊，在下雨的这样的天气当中，途经下凹桥区也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涉水通过。那最后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回到城区，我们来看一下朝阳区的安贞桥。那就在刚刚不久前呢，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降雨，那现在雨带呢也在慢慢的在东移。那这里现在目前是处于一个雨停的一个状态，但是路面是比较湿滑的。那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在这样的路面条件下行车呢一定要加大和前车的这个车距。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那雨天行车要牢记降速控距和亮尾，那雨天的刹车距离大幅的变大，那一定要保持2倍的车距，那不急刹不猛并线。那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途经下凹桥区低洼路段的时候不要盲目涉水通行，那遇到积水我们要果断绕行，切勿冒险通过。那目前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宇坤为我们带来的出行提示。那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北约峰会在8号安卡拉闭幕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一架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了土耳其，而不是其数日前抵达时乘坐的卡塔尔所赠的豪华飞机。那有舆论推测此举意在防范伊朗方面可能发动的袭击。
17: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八号乘坐旧的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而那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型飞机已于当天早些时候飞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换乘卡塔尔所赠飞机飞往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随行记者提问是否获悉伊朗对美国总统专机构成任何可信威胁时，特朗普含糊其辞，称他一直面对威胁，是伊朗的头号打击目标。还有记者问为何从土耳其飞往米尔登霍尔基地过程中不得打开遮光板，特朗普称可能是因为这边有坏人。美联社报道认为，特朗普口中的所谓坏人一直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据外媒报道，受限于商业飞机机型等原因，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更注重舒适性而非军事功能，没有安装旧的总统专机所配备的导弹探测等系统，起飞后其应答器监控功能也会短暂受限。美国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指出，卡塔尔赠送的飞机没有为执行国际任务配备适当的通信、作战、安全等功能，在美伊冲突的当下，这架专机并不适合直飞国际航线。
4: 记者九号了解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在维持在高风险的水平。
18: 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每一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3: 一条公交线路折射出部分平谷居民面临着就业的现实困境。面对群众的通勤痛与就业难，平谷区各部门深入一线蹲点调研，如何让更多平谷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好饭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正在给出答案。

0: 要是早上能五点起，您去八五二等着看看，一定有很多人老早8时开始排长队。这是所谓在平谷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排队坐852上北京工作。
1: 852路连接北京城区和平谷区的公交线路，一条条短视频像一声声叩问，搅动了整个平谷区的关注。
2: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哇，去平谷的人有这么多。
3: 下午5点，北京公交852路开始排长队了。
1: 一条公交线路折射出部分平谷居民面临着就业的现实困境。
4: 由于路途遥远，回趟平谷真的不容易啊。

0: 我叫陈珊珊，我是从平谷然后一直通勤然后上班，到今年九月也就有十年的时间了，从家可能6:50或45都得走，基本就能赶上大南快。然后我一般七天的话基本是周一到周六，
1: 来跟着走跟着走，我从二上跟着走，
0: 往返加起来得5个小时吧，每天坐车然后就感觉好累。
2: 如果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出晚归，其实家里边基本上照顾不到，其实还是挺辛苦的，确实挺心疼。而且就作为人社部门也负责这个就业工作，也感觉挺有压力也挺有责任的。
1: 每天得发多少辆？
3: 80到90吧，
1: 80-90辆。
4: 刘金丽，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为解开跨区通勤之痛这道难题，他选择下沉到一线蹲点跟车，去倾听每一个通勤人的真实感受。
5: 上马城吧，
1: 早上几点钟就得起床啊？
0: 早上基本就5:30起的，
1: 5:30就得起，
0: 对，5:30就到那个点儿了，我醒。
1: 怎么没考虑回平谷来呀？
0: 目前还没有说想回平谷就业这个，
1: 没有这想法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做客户，你的客户就在市里。
1: 我之前在乡镇工作，然后有一个小孩是社工，在市里边也干了10年。他就是啥？为什么回来？他就是孩子小，然后他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呢，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孩子基本上已经睡着了。
6: 你要来回就3个小时呗，至少啊，在车上。冬天下雪，有时候高速风，你就被招了，就只能请假不上班了，要么就好几个小时，还绕绕老远。
7: 印象最长的一回堵了有1个多小时，到单位估计都10点了。
6: 我们基本到家，你看8:30到9点之间嘛，常年这样。
7: 我接不了孩子，对，就是家里父母接孩子，然后我回去接父母的班。如果家门口就业机会待遇好一点的话，也选择在那边待着，毕竟离家近嘛。
6: 都想那没有单位呀，关键是有的话谁跑这老远。
4: 每天数小时的通勤，既是许多跨区就业群众的日常，也反映出进一步优化就业环境的现实需要。而蹲点记录下的每一句建议，每一份期待，都成了解决的关键。
8: 哎，您好，能耽误您一分钟？您是从平谷来市里上班的吗？
9: 嗯，对。
8: 能耽误您一分钟填个问卷吗？对，您就按照实际情况勾就行。
9: 工资。
4: 要解题先问虚。平谷区人力社保局启动大规模问卷调查，20000份答卷如雪片般汇聚，通勤方向、交通工具、薪资期望、回乡意愿，数据背后是平谷人真实的需求与期待。
10: 今天咱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就业，
11: 咱们边走边聊，你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前期的这个调研的情况，目的是什么？
12: 就是目前咱们平谷人在区外跨区通勤比较集中的区域，朝阳区，朝阳完了，比如像海淀、东西城区，然后顺义，还有就是亦庄，就是亦庄和大兴加在一块儿，我们当时看的是大概是5000多人。
13: 目前整个咱们每天通勤的大概人数20000人。朝阳区占咱们全区的30%，
12: 是最多的。
13: 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进城方向，快且准。
4: 通过蹲点体验和问卷调研发现，望京和亦庄是平谷跨区通勤人员最集中的区域。为缓解跨区通勤压力，提升交通直达性，一场针对平谷至望京、亦庄定制公交专线的专项调研随即展开。
14: 发现这就是咱们首层的换乘大厅，下面是夹层，再往下一层是地铁的13号线、15号线和17号线。
15: 那就从这儿落客以后，坐17号直接可以到大兴。
14: 对，17号线直接可以到大兴。
16: 回到海淀
17: 这块主要是做啥？这块项目先生，
18: 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静态加工厂。
17: 这里面一共

0: 大概多少人呀？
1: 正常的还得有160到180人吧。
0: 哦，100这么多人啊？
1: 我们整个的潘立峰现在发工资的是将近900人。
2: 在解决跨区通勤的同时，平谷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局长赵文侃亲自带队，深入平谷区内企业蹲点调研。
0: 咱本地占多少？大概？
1: 最少像这个工厂，大部分都是本地人，900来人，本地人占60多点。
0: 60%多。
2: 如何让更多平谷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好饭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正在给出答案。
0: 其实解决就业的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前端，怎么样服务好在地企业和招商引资的工作。只有企业好，咱们才能够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有五险一金吗？
3: 有。
0: 哦，那挺好的，家门口吗？
3: 就是因为这个自立家计，老人孩子都能顾得上啊。要不之前就是早的租的都离家比较远了。
1: 其实这个为啥我这个感同身受呢？我当时坐那个不叫852，那叫东直门长途车，3个半小时，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累，回家一次说实话跟打仗差不多。上次我就说，我说你们去852车站发传单去，看看能不能招。哎，的确有效果。我新招那个就那新工厂那个是在联想上班，他能天天跟回家能看见老婆孩子，他这高兴。我们是以净菜为核心产品，叫全品项食材一站式服务，我们以本地就业为主。本地人相对还是稳定，因为他这是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人还是比较紧张，就特别是中高层的干部。其实我们的待遇并不应该说在北京市竞争起来还可以，这是我家乡，可是我也希望那个能把这企业做大，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0: 就您觉得这个当时这个落地这个金海湖，这应该有2年的时间了吧？
4: 两年了。
0: 这两年感觉这地方是不是确实适合咱们搞研发呀？
4: 这个地方就太合适了。现在有很多人在这里都待习惯了，不愿意去世，
0: 不习惯城市的。
5: 就人在放松的状态才会有灵感
4: 啊！是的。
6: 它只是对于其实利润比较高手的玩家，就每天只有一关。当天的话，我们大概会给他2到3次免费团的机会。
2: 金海湖畔的罗汉石村，这里湖光山色加民宿集群的自然基地，与手游研发所需要的创意灵感和低密度办公需求高度契合。全国首个乡村手游园在平谷应运而生。
4: 其实做游戏它更重要的是要看创意，对，而不是去堆工作量。然后直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眼就爱上了这里。它有山有水，空气非常的好，对，就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创作发挥。其实在公司内部我们没有强推，也很多的人非常愿意主动的过来。随着这个地方的这个建设越来越好，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考虑在这边安家。
2: 有好风景的地方一定有新经济，凭借良好的生态自然基地，平谷吸引了越来越多外面的企业和创业者落户这里，更有不少曾经在外谋生的平谷人重新回到家乡。
7: 我叫刘军，我是一名咖啡师，我以前在市里工作，早的话会在早上4点半就起床，恨不得懵的时候都已经下车了，然后赶紧到店里工作。现在呢，在咱们平谷这儿周一咖啡师工作，哎，离家也近，睡眠也好了，特别开心。
8: 可能现在刚出锅，这个味道不是那么浓啊。等它凉下来之后，要是下午再闻的话，这个味道会更浓。
2: 新业态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平谷区统筹人力社保局、区教委等部门资源，依托平谷区市民技能课堂，开展订单式、菜单式、嵌入式精准培训，打通平谷人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这条路曾见证了平谷人为生计而长途通勤的艰辛，如今下神蹲点为破局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机会之门，就业的桥梁在拓宽，通勤的轨道在延伸。从顺义区医院过渡期的点滴改进，到平谷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好饭碗，走流程不是一阵风，蹲点位也不是一场秀。以人民为中心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弯腰倾听，每一步扎实下沉后的回响。改变永远在路上。
9: 同样呢，密云区昨天也升级

0: 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针对居住在山区低洼地带的村民，相关部门今天早上已经开始了群众安置转移工作。此刻我们的记者田志刚正在位于石城镇的捧河岩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田志刚。田志刚，早上好，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在密云区北部山区的石城镇。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啊，就是石城镇再往北的一个叫捧河岩村。那么这个村子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因为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啊，这边有一个很高的山叫他山。那么他山的这个下方呢，就是密云区当地的这个白河。那么沿着这个白河有一条主干道啊，主干道的两侧，主干道的这个另外一侧，就是我手右手边的这一侧呢，其实是建了很多民宿和老百姓的房子。那么在昨天密云区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当地针对这个低洼地带的这个村民呢，就先期进行了这个村民入户的这个安抚和提倡，就是安抚工作，也就是说要求村民尽快的抓紧转移。那么今天早上8:30左右呢，密云区当地石城镇这个捧河岩村的村民呢，已经开始陆续的被转移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地紧邻着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乡村的民宿。因为这个地方沿着这个主干道建了很多这样的民宿，有的地方呢因为楼层比较高，所以呢被这个当地村里作为这个高地堡垒，用于安置这个转移的村民。那么据统计啊，捧河岩村常住的居民大概有300人左右。那么昨天下午统计了以后呢，当地这个需要转移的村民大概是22户39人。那么通过这个数据大家也可以看到，22户39人，基本上每家也就是1到2人，也就是大概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人需要转移。那么今天早上呢，密云区当地这个捧河岩村已经开始组织这个村民的转移工作。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它地势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负责人啊，大概是拿出了30间房屋可以用于所有村民的这个转移工作。而且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第一批转移的两位村民啊，都是五六十岁的两位老人刚刚被转移过来。那么在我这个左手边，这个是咱们今天这个临水居项目，就是这个民宿项目的负责人郑总。郑总你好。就是咱们这个地方被作为这个高地堡垒来做这个咱们村民的这个转移工作啊，那么后续像这个吃住方面是不是也是咱们负责呀？
2: 对，都是咱负责啊，保证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卫生都要保证啊。昨天就接到了通知，今天就准备把人全安置过来
1: 啊。好的，那么据介绍，在捧河岩村大概像这样的乡村民宿有很多。那么当地呢也是第一时间做好了提前这个准备工作，所有村民转移过来的之后呢，吃住这几天的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关于后期这个当地这个降雨情况以及村民的转移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咱们再来说说铁路出行。进入暑期，铁路部门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前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9: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京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京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疆游客超1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京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京河号

0: 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1: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玉英，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0: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2: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0: 今年暑运，国铁北京局还将开行京藏号等多趟旅游专列，以多样化线路供给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北京台报道。
3: 昨晚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开幕式在北京朝阳公园贝壳剧场举行。
0: 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延续三城联动模式，在澳门、青海、北京接连举办，发挥澳门桥梁作用，借助首都效应和国际影响力，让中葡文化交相辉映，促进民心相通。
4: 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不只是一个声乐的演员，好像身上还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一样，到这边特别的开心。
5: 我觉得这一次的北京站巡演非常的有意义，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巡演，而是一个升级。
0: 今年中葡文化周邀请来自中国和巴西、佛得角、葡萄牙等8个葡语国家的表演团队，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中西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6: 然后我们莫桑比克呢，也借此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也更加的感到非常的适应，所以说呢也非常的高兴去做这样的交流，能让更多的中国的民众知道莫桑比克。
7: 我们几内亚比绍一直都在持续的展现我们国家的这个特有的音乐风格，那我也相信这个中国的观众也很喜欢他们的表现，我也相信中国观众也会喜欢其他的葡语国家在本次文化周带来的精彩表现。
8: 中葡文化周很有幸得到我们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探索出一条如何在内地举办这种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方式和渠道。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全国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程伟。
9: 好的，思思，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并继续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呢，台湾岛将率先遭遇强风雨。另外，随着水汽输送和高空槽的东移，华北一带的降雨也将会增强。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华北中北部、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台湾岛北部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于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0: 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提示。盛夏7月，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毛都草原的清晨风光如画，朝阳晕染了整片天际，千顷碧野连绵起伏，蜿蜒的河道穿行草场，轻柔的晨风漫过草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种，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我给丽香说一说，你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您说，
1: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2: 不是，不是，
3: 刘天哥，
0: 您当了一辈子主任了，您要不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1: 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4: 来，干李叔，来，
5: 来，老罗，
4: 走。好，
1: 啊！

0: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1: 高启强这个王八蛋，那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好，举起来，干了，干死他们！
2: 哦，
3: 宏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4: 有。
3: 腹肌出来了吗？
4: 出来了吧。
3: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往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1: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2: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1: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你们问题不大。你正好，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1: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2: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你问你借了啊。走。哎。
3: 你赌场老板是吧？
4: 嗯，
3: 说真正老板谁？
4: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3: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4: 既然你懂行，那你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3: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4: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3: 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
5: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3: 唐安武的车
6: 是。
3: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吗？
6: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3: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6: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3: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5: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3: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5: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3: 聪明。
6: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3: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5: 没问题，交给我。
6: 案发当晚，这辆海 B 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3: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1: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3: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7: 我弟弟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3: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带？
1: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8: 行动。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币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9: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8: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9: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8: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9: 捕鱼用那是。
10: 安心，安心。
3: 请讲，彪哥。
11: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10: 不是。
12: 师傅，找到了。
3: 借什么？
9: 作案工具啊。
8: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10: 行了，有忙不上推。
12: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13: 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哟，小眼拖网，
8: 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哟，都回来了，辛苦了。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啊？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1: 没事儿，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1: 哦，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5: 沈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
1: 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文杰，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
0: 哪里好？
1: 局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那是不碍事儿，挺好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2: 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了。
1: 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总督显灵，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楚天哥，哎，
1: 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2: 楚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他就是万一，他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2: 李翔也是你儿子。
4: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我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事儿。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要尊严。我不是阿女人，你自己动手体面一点。

0: 没钱。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儿，躺着那种啊。
2: 睡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坐吧。
1: 怎么样啊你？
0: 没事啊，挺好的。
1: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0: 你看那个，其实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给我，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那也没奖，
2: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0: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知道吗？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贵族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静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血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嗯。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伟醒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来，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
3: 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3: 哎，谢谢，
1: 别把我带出去。
4: 出去。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3: 师傅，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4: 莫哥来了。
5: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5: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6: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5: 那我去把他干掉。
7: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5: 接下来怎么办？
7: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2: 离开多久？
6: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5: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7: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5: 非要走吗？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去把她做了完了。
7: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

0: 我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1: 知道了。
0: 你呢？
2: 问你呢？
3: 我没问题啊。

0: 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嗯，好。
2: 上次是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3: 小陆，
2: 六啊，
3: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3: 啊。啊，
2: 算。
3: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加上25辆，1100。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3: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3: 对喽。
2: 1136加上25。
3: 小鹿。小鹿。
2: 你手上在做什么？我算数呢。
4: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4: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
4: 啊。那指着写啊。
2: 啊，
4: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4: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4: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3: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3: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3: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3: 嗯。
0: 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总共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
0: 啊。
1: 嗯。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
3: 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
0: 啊，
3: 你接我。
0: 啊，行。
3: 哎哎。
4: 是吗？
1: 哎，
4: 我觉得那个，
1: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
1: 你不是。
0: 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3: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

0: 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哎，小朋友，这谁家车呀？我爸爸的。这你们家车？啊，我的车。
1: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间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哎呦，
2: 谢谢谢谢。
1: 这个是瑶瑶，
2: 不记得了。
1: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哦，
3: 安叔叔。
1: 哎，你好，你好。安警官，哎，孩子饭我还没买呢，先去给他买菜。
3: 快去，快去。
1: 哎，哎，老莫呀，
3: 哎，
1: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
3: 是我的。
1: 哎呦，都买车了啊！
3: 是是是，
1: 什么时候买的？
3: 出狱。
1: 没2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的还不错。在哪里啊？
3: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1: 卖鱼？
3: 卖鱼，一身腥味。
1: 卖鱼满赚钱的，
3: 就是累。
1: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呢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3: 不太熟。
1: 哦，挺好挺好。是这样。 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下，我们做个登记。
3: 行啊，
1: 行。哎呀，哎，瑶瑶，嗯，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3: 不记得了，
1: 那时候他太小，
3: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1: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3: 啊，
4: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1: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3: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1: 是太累了。
3: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
1: 啊，师傅，我觉得还……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陈瑶，黄瑶，小瑶瑶，嗯，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3: 师傅，
1: 稳住。
5: 先走，
6: 急事啊！慢走啊，安警官啊！
5: 回头见。
1: 好嘞，好嘞。
7: 让开了，
8: 我们调个情况，你一会儿。退了，退了。
5: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的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
1: 哎，你看。
5: 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呵呵谢谢啊，安心。

0: 哎，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向昌，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4: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5: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你问我干嘛？
5: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1: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1: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还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1: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6: 安叔叔好，
7: 安叔好，
1: 你们好。
0: 小雅，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6: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
6: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6: 在啊。
0: 淑婷，麻烦了，阿锦开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他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3: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3: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3: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3: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
3: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
0: 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8: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9: 成功！
10: 太震撼了！
9: 哇，我看，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哇！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8: 这应该还得去手动。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
10: 哥哥送新娘。太太的太的太太，
11: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班。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2: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
2: 儿。哎，我证件不给我，
3: 压着，刚还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0: 哟喂，红头文件，
1: 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2: 省里，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错了，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1: 安心呢，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2: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1: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1: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的话，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哎，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2: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你。
1: 耽误你了啊。

0: 老爹，我就小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
1: 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儿闹得太大。
0: 我知道了，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狗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1: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0: 可以的，莽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们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

0: 的不耐受等等这些问题。
1: 现在也是恒胃。
2: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胃，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胃或者头胃，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1: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这儿。
2: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3: 你的任务就是吸，就是吸。
4: 剪刀圈。
2: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5: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6: 对，梦见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5: 是吗？
6: 就像是千金。
7: 人世间，你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
8: 哦。张娟家属，
9: 老二
10: 在娘胎里就老实，
11: 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

0: 扔。
1: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2: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3: 好，睡得好。
4: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5: 做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4: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6: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一耳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子宫内的风险。
5: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7: 包上
8: 多少？鞋脱了，
9: 慢点。
10: 各长胸前，
11: 对，
10: 老哥的胸前啊。
7: 好。
10: 那飞船可以走了吧？
7: 走吗？
10: 好嘞。你摘了都得给摘了，
12: 对。对，妹妹等着是吧？
1: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有。
2: 没事啊，上个手术
13: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这么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14: 我得从右边进针。
15: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也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14: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嗯，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1: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4: 那幸运。
1: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4: 开始了啊。
15: 好了，来给我2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1: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4: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早按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它宫颈还可以是吧？可以。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嗯。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15: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4: 这儿也不行，去吧，
15: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
14: 稍微拔一点，你看着点，我拔啊。Ready 了，是吧？
16: Ready 了。
1: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18周胎儿的胳膊、头部、

0: 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 啊，你好，啊，你也不能再给更多的反对。
0: 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
2: 前面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3: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回二胎的、回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1: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0: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2: 前面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
1: 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
2: 来给我水，把树叶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4: 魏老师6.6。
2: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4: 我挺好，
2: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3: 行，太感谢了。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卢卫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大夫。
2: 没事啊，哎，上你手术，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5: 哎呀，
2: 要健谈的，没有这么多，对，
6: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2: 开门，哎，来了，哎，开门。
1: 哎，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7: 姐姐，
2: 姐，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7: 晚上。我去上班吧。不，
2: 喂，
7: 不，
2: 哎，出血多吗？哦，行，那你叫好马嘴科。
7: 刚刚
2: 新生儿科。
7: 刚刚
5: 我们让你
7: 妈妈。妈
5: 啊，
2: 怎么了？
7: 姐，
2: 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7: 姐，妈妈。
2: 妈妈赶紧走。哦哟，好了，看孩子小纵队吧。
7: 妈妈不行，
5: 没事，
7: 你不可以出去。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2: 妈妈马上就回来。再见，宝贝。
7: 你不要出去。
2: 赶紧通知儿科、麻醉科。儿科准备一下啊，
1: 女儿就起来。

0: 为啥腿还能动呢？你是站在门外怕真的捧着一颗不动计较的人中，我看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我没抱过呢，
1: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们多抱一抱，亲一亲。
0: 我多想抱一抱，
1: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哦，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哦，
3: 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呐。
5: 哎呀，
0: 我，
5: 你不看、啊，
0: 你不要紧张。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0: 哦，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6: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7: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8: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6: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五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8: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0: 妈妈，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地躺在那儿。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6: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的小五，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7: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来，我们戴一下，把这个戴好吧。
6: 3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3年来不管小五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2个家。
0: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3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3: 就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0: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6: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3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9: 医生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6: 七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推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9: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6: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两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两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10: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一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2: 小兔子太可爱了，
10: 哦，太可爱了。
6: 经历过貌似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三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11: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活啊。
6: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三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0: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12: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了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的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6: 两人结婚4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3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0: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

0: 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1: 快乐新娘漂不漂亮呀？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2: 挺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3: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4: 就生气了。
0: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3: 天天晚上都在这边
2: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5: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0: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6: 我们济南区的人，
7: 谢谢大家的骚扰。
6: 今天电影怎么样了？
7: 我们来一点水果，来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8: 我们很喜欢她，就把她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她，心里面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她点赞加油。
9: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她，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2: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2: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10: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2: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11: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能延长它的这个时间。
12: 这站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
5: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2: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0: 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2: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她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0: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她爸爸一起做她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她爸爸亲手来做。

0: 施工方自己亲手在那做，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坚持，应该会有。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了。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或许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这是一辆家。
3: 鱼瓶去里，鱼瓶卖的。这是虎头板架，铝箔板。
2: 我小时候就是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呀，老嫂子，走了。走，你不进去看看你的老板？打中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什么东西打中我了？
3: 没打中我，哎。
2: 走了，麻烦了。

0: 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3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
3: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2: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0: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2: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3: 好吧，好，那行，
0: 麻烦那么大的胜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4: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着头了吧？
2: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5: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请咱们这个术中看一下。
2: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6: 这手术是很大的，对它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7: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6: 我担心了，
8: 担心。哎，说这个病情嘛，是说。
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同，还有腹膜后淋巴结。我不想等到说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6: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也过了。
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
1: 水温怎么样啊？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16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0: 你们家那个灯怎么样？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别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0: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4: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无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5: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
4: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6: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太爽了，畅快的，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0: 没有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0: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7: 害怕，保持呼吸。
0: 这呼吸也没用了。
7: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
1: 没事没事。
4: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6: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8: 放走了点吧，放松点吧，放松啊，哎呀妈，反正特别难受。
4: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2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9: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10: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7: 深呼吸，
10: 放松啊。
11: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去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4: 郝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2: 可以开始了，
11: 来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胰腺周围12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底是怎么处理。
4: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3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12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12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7: 这疼啊，这疼的血管啊，这个现在是挤着。
11: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

0: 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1: 纱布。
2: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武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

0: 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1: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0: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2: 来，郝同学，剪刀下来了，
3: 拿出来了啊。
0: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2: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所以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0: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2: 你看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呀，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付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指甲钳这个大的。
0: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2: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地上出血之类的，用拿个纱布给他捏着去。
4: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5: 我都喜欢妈妈。
6: 你喜欢妈妈呀？
7: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4: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太完整。
2: 继续吧，
0: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2: 胰刻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有些血管阻断，我们必须有时间限制，大概一刻钟真的要封一次。
0: 而血管的阻断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因为长时间的阻断会对脏器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3: 剪刀好，准备下瘤子。
2: 行，出来了。干纱布，哎，站好了。
0: 终于，郝主任在十五分钟内成功对胰头后方的肿瘤完全切除，胆总管胰腺段、十二指肠大乳头完好保留，小五身体的消化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2: 先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2: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的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紧密胰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2: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十二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

0: 修复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1: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0: 你叫上家属。
2: 3.2+1+家属。
0: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3: 好，
0: 行，好吧，行，
1: 哎，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4: 小便量2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1: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0: 怎么样啊？
5: 快疼了！
0: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你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痛不好，到时候还有2次手术。你现在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现在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6: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5: 走，三弟，一、二、三，起床，我起来了，好，坐坐坐坐坐。来，两个手扶着，自己站起来。
7: 好的，给。
1: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2人小时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7: 坚强，奥利给！
1: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8: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咯。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9: 好，
10: 熊妈妈小爸爸，
9: 妈妈加油，开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1: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8: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1: 妈妈，
8: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7: 妈妈真的不想死。
11: 妈妈一生没考过。
8: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11: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8: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1: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仗着他的。
3: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瘤子，密密麻麻的一肚子瘤，
5: 肯定长了上千个。
6: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0: 挺残酷的那种感觉一样。
6: 这瘤子全部切掉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0: 不想再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也还是希望试一下。
6: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7: 主动脉缩在坠窄处只有1.5毫米，
8: 相当于下半身就等于没有血供了。
7: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9: 这慢一点，慢一点。
10: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2: 我从摔下来，反正我肩上

0: 深夜路口车流渐疏，不少驾驶人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觉得车少人稀就可以分神懈怠。可深夜行车，安全意识不能打烊，无论车流多少，路况好坏，都要时刻紧盯前方路况，提前预判信号灯的变化，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确保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左转弯信号灯亮着红灯后，这位驾车沿着最里侧车道中开过来的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而危险即将出现在他的身后。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在看到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后，先是那辆银色小客停了下来，而后一辆深色小客也停住了脚步，然而一辆出租车却从后面快速而来。当司机看到前方停着的深色小客后，为时已晚，出租车追撞上正在等灯的那辆深色小客，被撞的深色小客又将最前面的那辆银色小客撞出去好几米，推进了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后部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整个前部也遭受了重创，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最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车辆的行驶状态，他的分心走神导致了这起追撞事故的发生。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时分驾车，交通安全意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不然司机们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陷入到事故的麻烦之中。
1: 人行横道的设计初衷是保障行人安全通行，非机动车骑行过街时车速快，制动距离长，司机难以提前预判和避让，尤其是夜间光线昏暗，一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事故。

0: 人行横道是行人的安全线，而不是非机动车的骑行道，下车推行才是骑行者过街最安全的方式。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中关村大街与万寿寺路的交叉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由西向北左转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这条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之前，一位骑车人竟然骑进了这条人行横道，结果他在骑行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摔倒在路面之上。这会儿当时司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扶了起来。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从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请一定要下车推行通行。要是随意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一旦因为避让不及，很可能会引发意外。而司机朋友们驾车来到人行横道附近时，也要多一分谨慎和礼让的意识。
0: 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考验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可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有些行人却为了抄近道、图省事儿，无视交通法律法规，擅自闯入禁止行人通行的城市快速路，把自己和过往车辆都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1: 这里是上午10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要说起来，雨天驾车本就让司机们感到紧张，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眼前的这段主路竟然闯出来一位行人。从画面中看，这位女行人的手中撑着伞，贴着路中隔离带，由西向东慢慢地走着。而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在发现这位行人之后，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而这位行人呢，由西向东走了一阵后，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车流中有一处空当处，快步穿过了二环主辅路。虽说这位女行人侥幸没有发生事故，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其他行人朋友们能够吸取教训。主路里面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切莫因为图省事儿、抄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面闯。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北京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大暴雨，而此次过程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那这样的预警之下，各个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1: 根据气象预报，此次暴雨天气过程预计从10号下午开始，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10号下午至夜间，以及11号傍晚至夜间，12号早晨逐渐结束，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将出现冰雹。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六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随着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发布，北京正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也已同步发布。交通部门立即响应，全面研判本次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行的影响，全力保障市民基本出行、城市交通安全运行。7月11日至7月12日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降雨和道路情况果断采取停运措施。城区公交线路在确保乘客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加强下凹式立交桥等积水点观察，根据道路积水情况采取临时等停、绕行、区间停驶等措施。轨道交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通过人工或视频等方式，车站、车辆场段原则上不少于每小时巡视一次。公路方面，加强备勤布控，在下凹式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在养护驻点配足配齐应急人员和应急抢险机械物资，及时疏导交通和处置风险情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全部停工。交通部门建议广大市民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从现在到后天，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重视预警信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换一话题，如您真的了解这个涉牌违法吗？那么一根细细的铁丝又是如何帮助违法司机逃避处罚的呢？来看看。
2: 近日，房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辆绿色渣土车在进行时段内行驶在京梁路、梁驼路等货车进行路段，且涉嫌存在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随后驶入了梁驼路附近的一处工地院内。昨天上午，民警按照线索进入这处工地，
3: 在查找过程中发现遮挡号牌的车辆依旧在这个工地内，然后同时他那个同一家公司的几个车都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依法对他的这些车辆依法予以了暂扣。他为了躲避这些非现场抓拍设备，他就会把他的牌子会进行遮挡，遮挡的结果就是咱们的非现场抓拍设备无法清晰地抓到他的车牌，对他的违法行为无法进行识别，所以他一些闯红灯违法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违规变更车道啊，会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违法行为。
2: 工地院内共停放着6辆渣土车，部分车辆用于遮挡号牌的纸片和夹子还通过钢丝鱼线悬挂在车头前方。此时工地院内只有车队管理人和两名货车司机，民警将三人带回良乡中队做进一步调查，同时暂扣了6辆涉案的渣土车。
4: 那你怎么做的呀？行驶这个禁行区域，
5: 拿一个小黄牌把车牌车号挡上了。
4: 谁让您挡的呀？
5: 车队长，他说那你不挡就别干了。对对，
4: 就下岗开除是吧？
5: 对，
3: 拿着这个夹子夹一个纸板或者一个塑料板，把这个夹在这个位置，他正好他那个板就把这牌子挡到了。这一端就是咱们前面看到那个夹子的另一端，当司机看到前方有执法人员或者是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拽这个线头。
2: 一根铁丝连接车内外，驾驶室内只需抬手一拽，原本遮挡号牌的纸板便会掉下。 这一幕纸板消失术给执法人员的取证带来了难度。在车辆驾驶室的车门上，记者还发现了备用的纸板。为了躲避路面监控探头的抓拍，涉案的渣土车除了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挡牌机关外，车辆尾部的号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做了特殊处理。
3: 按规定，它车辆应该喷涂放大号，对吧？你像这些车，它就为了躲避这个处罚，它后边的放大号它也没有，它这个牌照、放大号、牌照，咱们是看不出来的。
2: 最终，车队管理人韩某因实施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被房山交管支队依法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时，通过非现场执法设备拍摄的违法图片比对确认，6辆渣土车共涉及30起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民警将对这些渣土车涉及的遮挡号牌、号牌污损、未配图放大号、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一并进行处罚。近期，交管部门持续整治货运车辆涉牌、闯红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除了查处组团遮挡号牌的渣土车团伙，仅昨天一天内就在全市路面执法检查中查获货车涉牌违法187起。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此类违法的查处力度，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等途径提供涉牌线索。北京台报道。
0: 了解了这些手段，也希望您加入到群防群治中。我们继续说民警的执法啊。晚上10点，在湘江北路夜查刚刚开始，一辆摩托车在远处靠边停下，这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你好，怎么停这儿了？
7: 夜查刚一开始，这辆在不远处靠边停下的摩托车就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8: 戴头盔呀，没喝酒。
9: 看见民警了，赶紧停下来。
8: 是，我一看熟人。
7: 经常看普法视频，却没学会守法出行。实际上，他的头盔就放在车座下的储物箱内。
6: 拿着头盔呢吧？
8: 拿着呢。
6: 这不挺好看的吗？还3C 认证的是吧？电动车头盔，回头换一个去啊。
8: 好嘞。
6: 你得戴摩托车头盔，这个标准还是不够。
8: 好嘞。
6: 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要处以5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啊。
7: 刚开完罚单，在不远处执法的另一组民警就传来了消息：一名3轮摩托车驾驶人涉嫌酒驾，翱翔立即赶去支援。
6: 你没事吧？喝这么多酒？
10: 我这到家里面了，你们说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8: 上车。
6: 上来。
10: 我往上走。
6: 坐车上行政角。我们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一个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
7: 司机满身酒气，却始终不配合，不是吹气不够，就是干脆不吹。
10: 我喝酒了，我走到我家门口了，还不行吗？
11: 不行。
6: 你在家门口就可以肆意妄为了是吗？不是这事儿。到家门口更得注意点啊。
10: 我说你们说怎么回事，我听着。
6: 现在呀吹个气儿，如果说呢不到20，不达不到饮酒标准，那咱皆大欢喜。如果说呢达到饮酒的标准，该处罚处罚，达到醉酒的标准，咱们该处罚处�罚啊。拦住了，使劲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听见了吗？你要气儿不够，他检测不了结果，你还得接着吹。你要是不吹，那你还得辛苦辛苦，咱们还得抽血去。喊，我跟你说，搁嘴里头喊，听见了吗？
10: 我喊了吗？
6: 没有。
11: 有声。
6: 搁嘴里头。
11: 吹气儿，含住。
6: 吹。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再使劲，使劲，使劲。
11: 没断呢啊！
6: 我给你数着，你吹5秒钟，要不然拉你抽血去。
12: 要我
6: 啊！
11: 吹气，含住了。
12: 要我
6: 讲
12: 啊！
6: 含。使劲吹，一、二。你吹不吹啊？
10: 我吹了。
7: 司机表面配合，却只把吹气管叼在嘴里，反复多次，才终于有了结果。
6: 吹。
11: 数着，这都没有。
12: 吹气儿。
6: 使劲，一，
12: 又断了，
6: 他这没吹，
12: 吹，往里吹气儿，
11: 行，
6: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每百毫升血液里有207毫克酒精，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现在呢，我传唤你，跟我们回去进行一个抽血。
13: 喝一瓶啤酒，喝一杯白酒。这边我有个房子，我修这东西。
6: 知道喝完酒不能动车吗？
13: 哎呀，就是离这一公里。
7: 被拦停时，三轮车上还坐着一名男子，两人当晚一起喝酒，却没劝住司机的危险行为。
14: 我说了不骑，他说没有点点烟，我说就这样。刚刚他就干了顿活回来，我说不喝，他喝了可能有200去，半瓶啤酒。
7: 细查之下，民警还发现这辆三轮摩托车的号牌也与登记信息不符。
6: 那车谁的车？
13: 有朋友卖我摩托车牌子，他给我挂上，就是搁这村里可以用。我就是搁这村里边骑骑。
6: 这车呀，
13: 我不来往骑。
6: 啊，行行。你有本吗？
13: 没有本。
6: 就是、别骑了。
13: 搁这村里可以骑，就是搁我。
6: 他跟你说这车牌子是哪个车牌子的吗？
13: 他没说，就是朋友卖给我了。
6: 验过车吗？上过保险吗？
13: 什么都没有。
7: 什么都没有就敢开上路？今晚民警拦下的不只是一辆车，还可能是失控的方向盘。经了解，司机抽血检测结果为221毫克每百毫升，超过醉驾标准2倍还多。因涉嫌危险驾驶，案件已移交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理。北京台报道。
0: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还是不要做翱翔警官的老熟人了。而下面这位司机呢，对于翱翔警官倒是个陌生的面孔。而问起车辆的保险、年检这些问题，司机也非常的生疏。那这辆车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6: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1: 下午4点多，在朝阳区官庄路，一辆排气管声浪异常的小客车从路边驶过，巨大的轰鸣

0: 声引起了民警翱翔的警觉。
1: 咱这车该修的修，别这么招摇过市不好啊。你说你车是不是该验车了？
2: 给验车验呗。
1: 您得把那保险给我瞅一眼
2: 啊，
1: 保险给我瞅一眼。
2: 我不知道啊，
1: 你得知道
2: 啊，
1: 这是你作为驾驶员你都得知道，最起码交强险得有。
2: 有
1: 你问问他
2: 啊，
1: 谁是车主？
2: 我没拿手机，我真没拿手机，你看见了，我真没拿。这就是给人家帮忙拉点这玩意儿，说白了我真没拿。
0: 司机强调自己只是帮朋友拉点东西，并不清楚车辆的保险情况。
1: 你上保险我们系统里自然会查得着，这系统是融合的。你要说没上保险，你再怎么说我要查不着也不好使，知道吧？
2: 外地的保险上的，
1: 外地的保险我们这儿也能查得着。这个时代信息非常的快捷，非常的透明。
0: 民警通过后台核查发现，这辆客车并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而且还处于逾期未年检的状态。被拦停时，车辆的后座也被全部拆除，腾出空间用于拉货。
1: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再有客车该拉人拉人，该把那座搁上给搁上，知道吧？客车违规拉货就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那座该弄好了弄好了。
0: 拆除车辆座椅相当于改变了车辆的已登记结构，车辆脱检无保险，根本就不具备上路的资质。民警依法对这辆涉及多项违法的客车进行了暂扣，后续将通知司机以及车主到交通队进行后续处理。北京台报道。
3: 信息一目了然，咱们开车上路，从司机状态到车辆状态也要非常的到位。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并线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动作，但是如果并不好，很可能并出事故，甚至越过隔离带并到对向车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李晶警官。
6: 小暑节气之后，高温天气带来的闷热体感，让部分司机朋友在路上开车时容易心浮气躁，特别是在并线时，如果缺乏耐心，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接下来三元桥上的四车事故就是并线心急惹的祸。
7: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三元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个别司机容易出现心浮气躁的心理状态， 和见缝就钻的驾驶动作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0: 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之后，开始变更车道。可是他没有谨慎观察右侧的情况，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货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之后，失控的车身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将对方顶得整个调转车身之后，那辆货车又穿过路中隔离带，与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后，那辆货车横着车身甩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后，看到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停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那辆白色小客跟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而无法继续行驶。万幸的是，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提前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也没有谨慎地观察路面，引起了这起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驾驶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司机朋友们而言，遇到前车减速时，还是要静下心来多观察，鲁莽地采取措施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别危险又让人心疼的一幕，一位老年人竟然骑着三轮车在二环主路上一路逆行，意外随时可能会降临。对家里的长辈们，大家还要多叮嘱多规劝，请老人们出门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稳稳当当地向前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贴着路中绿化带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他蹬着一辆三轮车正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慢悠悠地逆向骑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蹬着这辆三轮车的竟然是一位老者，骑着三轮车闯入主路不说，还不计后果地站着最里侧车道逆行，难道不感到害怕吗？此时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继续逆向骑行。面对这位蹬着三轮车的老人，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司机们被迫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那位老人的安全。这会儿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匝道桥后，老人家立刻加快了蹬车的步伐，想从匝道桥处离开二环主路。刚好民警也赶到这里，立即护送那位老人安全的离开。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请多嘱咐老人要遵守交通安全，而老人们自己也得注意，主路里面是快速行驶的机动车，骑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相连为伴极其危险，万一被机动车剐撞或者是兜上，糟糕的后果实在令人揪心后怕。
1: 下午一点多在路上开车，正是容易疲劳犯困的终点，不光得提醒自己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接打电话、调整导航、找个东西这些分心驾驶的做法也要避免，以免一不留神发生事故。
0: 下午一点多，在四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据了解，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得较为厉害，前机器盖已经窝了起来。借此我们想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路况条件无论如何变化，司机朋友们也不能放松了安全上的要求，如果在驾车时稍不注意，交通事故就会找到发生的机会。
2: 是的，稍不注意就是一堆麻烦。那说到麻烦呢，最近北京南站旅客搭乘扶梯突发疾病摔倒，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北京南站悄然展开，来看看之后的情况。
3: 中午12:29，在北京南站北

0: 平面上行扶梯处，一名旅客乘坐扶梯时突发不适，四肢抽搐并摔倒在电梯上，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值班的客运员刘思琪第一时间发现险情，
1: 第一时间他就呼叫乘梯的旅客站稳扶好，第一时间采取了停梯的措施，然后迅速奔向扶梯疏散周围的旅客。
0: 12:32，客运值班员赵琦与刘博文抵达现场，一边密切观察旅客的身体状态，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过手机电话记录联系家属，告知旅客当前情况。
1: 这个发病的旅客是没有意识，然后口部是略微有点吐白沫。
2: 癫痫是吗？
3: 有癫痫技术病是吧？
4: 大夫说了，先不要动他，马上他醒了都不要立即起身。如果他嘴里边有异物，要帮他抠出去。
0: 等待救护车期间，旅客在平躺休息后意识逐渐恢复。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协力将旅客平稳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过及时救治，这名旅客已经转危为安。旅客家属专程来到北京南站送上锦旗，对北京南站客运人员反应迅速、处置专业、全程暖心的服务表示感谢。
1: 暑期提醒广大这个旅客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针对自身情况备一些急用的常备的药品，因为天气炎热，出行前注意充分休息，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身体不舒服，在我们车站及时与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就进行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5: 虽然交通场站都有完备的应急预案，但是作为第一责任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时时关注。说到出行这件事儿呢，马上就是暑假了，现在也处于暑运的阶段，北京地铁迎来大客流，客流有多大的变化呢？来看看。
6: 您是从哪过来的？
7: 丰宁。
8: 我青岛平度。
7: 我上学是在西安。我是唐山的。
0: 暑运首周，北京地铁迎来通勤、学生、旅游、探亲的叠加客流，在交通枢纽和热门景点及商圈周边的车站，客流量尤为突出。
9: 暑运的这个首周，累计共运送客运量达5245万人次，加开了零客255列。
0: 客流最高日出现在7月3日星期五，单日客运量达879万人次。面对暑运期间频发的强对流和短时暴雨天气，北京地铁全力保障乘客雨天顺畅出行。暑运以来，所辖各站已累计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11.4万件，全新升级的一次性雨衣被网友点赞。社交平台上，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晒出新款雨衣，分享出行体验。
9: 雨衣采用的材质是环保材质的，而且可以反复使用，也把就是说这个一些文明的用语跟温馨的提示坐在咱们雨衣的后背，这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
0: 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各站点共配备一次性雨衣约160万件，后续将根据降雨情况动态增配。其中，军事博物馆站等大客流站点单站储备量超过2.4万件。除免费雨衣外，北京地铁所辖车站还在出入口配备一次性雨伞套，供乘客自主收纳湿伞，防止雨水滴落地面。北京台报道。
5: 再说说铁路出行，那进入暑期呢，铁路部门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7月16号，也就是下周四啊，前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以及前往黑龙江方向的旅游专列将从北京启程。
0: 时间回溯到2015年9月16号，首趟泾河号专列从北京发车，成为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列车。11年来，泾河号累计开行25列，进江游客超1万人，架起了边疆与首都心连心的彩虹桥。7月16号，今年第二趟泾河号旅游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今年6月，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泾河号部分线路还将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特色行程，感受一日穿越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登昆仑、石余英，共品古余田的中华文化意蕴，共同感受新时代新和田的活力乐章。
0: 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站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黑龙江，探访华夏东极幅远、神州北极漠河。 今年六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铁路加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游客可感可及的服务升级。从北京开行的这两趟专列均将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饮食注重三控原则，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
2: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走遍全国的大好河山，而我们就很高兴就报名了，然后整个列车上都非常的舒适，列车也很干净。
0: 今年暑运，国铁北京局还将开行京藏号等多趟旅游专列，以多样化线路供给满足游客假期出行需求。北京台报道。
5: 最近在北京站坐车的旅客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站里边呢多了两只特殊的身影，两只警犬正在跟着训导员在候车大厅、售票厅、出站口来回巡逻。那么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范围是什么呢？
3: 来，大王来坐。哎，好，卧下。好，立。哎，好，定。哎，好狗。
0: 这只5岁的马犬大黄是前不久在北京站正式上岗的警犬，与他一同上岗的还有这只5岁的史宾格犬凯南。这是北京铁路公安处落实大站配犬工作要求的新动作，通过设立警犬基地，启动携犬巡逻勤务模式，每天早中晚时段，这些警犬都会与民警一起重点对售票厅、候车室、出站口等站区重点区域执行巡逻工作。这些新上岗的警犬均为经过严格选拔和系统训练的专业选手，涵盖搜爆、防爆等不同专长领域。他们敏锐的嗅觉和威慑力能够在安检查威、可疑物品排查、治安巡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 充分发挥警犬技术在铁路安全保卫工作中的独特优势，对复杂区域展开精细化巡逻，弥补人力巡逻的盲区。我们科学地规划巡逻路线与时段，在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布巡，一方面挤压违法犯罪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快速排查可疑人可疑物。下一步，北京铁路公安处警犬剧组将分批走入北京各大火车站执勤，实现重点区域警犬全力覆盖。
0: 目前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北京西站派出所已同步配备共6只警犬力量，携犬巡逻与民警布巡、车巡形成立体防控网络。北京台报道。
5: 欢迎话题，一个路口3种语言4方守护。地处东三环北路的燕莎桥路口啊，是紧邻亮马河和使馆区，由于早晚通勤交通流量大，一度是鸡飞混行，如今呢成了外国人点赞、市民群众暖心的文明窗口。那这个路口的蜕变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8: 南行的请通行，注意安全啊，南行的
11: 走了走了，西行的。
12: 来一个灌饼。
13: 灌饼加一个。
0: 车流声、文明引导员的提醒声、早餐的叫卖声以及交通民警的指引声，清晨的燕莎桥路口在各种声音的交汇中迎来了早高峰。这个路口位于东三环北路与亮马桥路交汇处，紧邻第三使馆区和地铁10号线亮马河站，向南步行200多米就是亮马河。同时，路口周边写字楼密集，通勤车流与地铁客流叠加，曾是让周边居民头疼的堵心路口。
14: 每天的早高峰期间，进城车流还有东三环辅路的外环车流量比较大，晚高峰期间呢，就是出城的车流量比较大。因为这个桥区周边的商业比较多，所以这个外卖配送的也比较集中。
0: 鸡飞交织，人流穿行，让路口早晚高峰的通行效率大打折扣。闯灯、逆行、互相抢道等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15: 违章的、闯灯的、不按规矩走的太多太多，拿命换钱。
0: 正对着路口，每天在早餐车上忙碌的店员小王对此也深有体会。
16: 原来吧，这一到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你看像我这前边就都有那些外卖了或者什么的，在这来回乱窜，都把车给停这儿了。
0: 为了解决市民出行的烦心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在加强早晚高峰警力部署的基础上，联合左家庄和麦子店街道建立了民警、协辅警、志愿者及文明引导员4股力量同步值守的模式，并对路口交通设施进行了优化。
14: 你看我们这个斑马线包括我们的车道都是崭新的，我们定期会进行孵化，同时呢在路口我们的文明引导员、我们的协辅警力量会进行这个疏导工作，会指引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按照咱们的这个 道路的规划通行。
11: 拐弯走，直行能靠点边啊！
12: 你没养成好的习惯，你出了事故，你带它不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这道理？
0: 针对地铁口周边非机动车停车混乱的问题，民警在路口四角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同时利用桥下空间对掉头口进行了微调。
14: 燕莎桥，晚高峰车流量比较集中，尤其是出城的车，左转车辆等候车多，会影响到掉头车。我们在这个北侧80米单独设立掉头口，让这个掉头的车进行了缓解。
0: 改造前，路口的北进口左转掉头的车辆共用一条车道，左转车辆等红灯时，掉头车只能排队，运气不好可能要等1到2个红绿灯周期。增设掉头车道后，掉头的车辆几乎不用再排队，在远端就能直接掉头。
14: 3万主路的车流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同时也缓解了晚高峰的这个车流量。
0: 路通顺了，秩序好了。但燕莎桥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13: A new regulation on electric bicycles has been made and enacted in Beijing on May 1st. So from that date on, if you violate this new regulation, you will be warned or fined 20 RMB.
0: 由于紧邻第三使馆区，每天有不少外籍人士从路口穿行，属地东外交通大队特意选派了一批英文较好的民警，在路口开展双语交通安全宣传。刚入警4年的窦宇阳就是其中一位。
17: 最初还是比较不太适应，因为可能面对很多的英文交通安全的术语，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值守之后，见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有不同的交通违法行为，也会问到不同的交通安全问题，交流也是越来越顺畅。经过每天的这些宣传还有对他们违法行为的纠正，能够看到他们是有进步有变化的，包括在宣传过程当中问到他们一些交通法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对答如流，还是挺欣慰的。
18: I haven't know about the Chinese traffic law before, and after she introduced to me, I feel I can get to know it's better.
19: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介绍的都是清楚的，谢谢你们，安全就是第一。
0: 从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到精细化管理，换来高效出行。如今的燕莎桥路口秩序井然，通行顺畅，还多了几分国际范儿。路口中央民警挺拔的身姿也让市民倍感安心与温暖。
16: 现在天这个四个路口都有这个交警了，志愿者的执勤好多了，甭管是路口了还是我这前边了，看着都特别整洁，特别有秩序。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看到民警在桥下执勤，顶着那个大太阳，看着确实挺辛苦的，就是真想过去给他们送两瓶水解解暑。
0: 北京台报道。
5: 那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能有这样的国际范儿。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高速上撞了护栏，驾驶员却对肇事原因浑然不知。最近杭绍甬高速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0: 事发当天早上6:34，G9221杭绍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小曹娥出口4公里处，一辆行驶在第二车道内的黑色小型轿车方向逐渐向左偏离，而驾驶员全程未采取任何修正措施，最终撞上中央护栏。随后高速交警对事故展开调查，驾驶员称自己只开了20多分钟，却对事故如何发生一问三不知。
21: 驾驶员是一直讲不清楚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那又没有玩手机以及其他的一些分心的情况。
0: 最终民警认定事故原因是司机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负事故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200元。
5: 前两天在重庆市巴南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摩托车与一辆轻型货车猛烈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人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无法动弹，情况危急。

0: 他是一个拐弯，然后他是个十字路口噻，他拐过去的时候就把他撞了，撞了，然后人他的摩托车驾驶员就到那个大货车压到下面了。
1: 救援人员到达后，现场发现摩托车驾驶员被压在货车前轮之下，胸部被货车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头部受伤，正不断出血。如果直接拖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时间就是生命，消防指挥员当机立断，迅速制定救援方案，使用液压扩张设备对货车右侧车身进行稳固顶升，以此为被困者开辟出宝贵的生命空间。
0: 车子是有点倾斜的一个状态，然后都把整体把那个压到下面的，还要给它抬开，这要避免他人受伤那个问题。
1: 在顶升过程中，消防员一边小心翼翼操作设备，一边不断安抚伤者情绪，医护人员则第一时间钻进车底，为其紧急供氧和输液。经过消防员与医护人员的紧张处置，15分钟后，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伤者被迅速抬上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午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提醒您，明天下午到后天，北京市可能会有一次全市性的暴雨天气过程，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8: 这儿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1: 哇，好壮观。
12: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应该就是。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我先出去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先给大家送新娘来。

0: 抱着淘淘是什么感觉啊？
1: 痒痒。
0: 痒痒啊？
1: 我把兔粮放进手心里面，淘淘吃的时候用鼻子蹭我的手心，就特别痒痒。
0: 哦，那就是麻酥酥的感觉是吗？
1: 嗯。
0: 还有呢？
1: 热乎乎的，像块烤白薯。
0: 热乎乎啊。那我们写一首麻酥酥又热乎乎的歌好吗？
1: 好。
0: 你试试看。

0: 跳舞，我们一起睡呼呼。
1: 到酒店了吗？
2: 快了，在出租车上呢。
1: 那你把车牌号发给我。
3: 不用那么紧张，真的快到了。
4: 那咱俩就一直聊天，等你进房间我再挂。
3: 你要聊什么？
1: 哎，你觉不觉得咱俩这婚结的太简单了？
4: 除了领了个证，婚前
1: 什么样，婚后还什么样？
3: 那不然呢？
1: 婚礼没办，婚纱照也没拍，就买俩戒指。
3: 你该不会是有一个要穿婚纱的少女梦吧？
4: 说什么呢？
1: 我不是觉得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表示表示啊？

0: 行，那等我回去了给你机会表示。
1: 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我这快到了，你赶紧睡吧好吗？
2: 啊，挂了啊。

0: 上哪弄那么多钱呢？
1: 老周啊，忙着呢吗？你过来一趟。
2: 周总。
3: 哎。
1: 来了。
3: 嗯。
1: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3: 怎么了？
1: 这工作都挺顺利的。
3: 顺利啊。
1: 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公司帮你解决呢？
3: 没有啊。
1: 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个啥，你也知道我跟苏苏这关系是吧？
3: 嗯，
1: 这工资分红挣的钱全打他卡上了。我呢，我有点不方便跟他说的事儿，要用点钱，不知道你那儿啊方不方便？
3: 多少钱？这十还是百？百我拿不来。
1: 二十万？
3: 钱倒是没问题。
1: 那什么是问题啊？
3: 这我什么事儿不能跟他说？我很好奇。
1: 行，快快别闹了。那你钱不是问题，赶紧把这不是问题的事儿先解决了呢。
3: 你告诉我啥事儿，我就借你。
1: 我不能跟他说的事我能跟你说吗？
3: 那你不能跟我说，我能借你？我这稀里糊涂急用了。
1: 不是，我年底分红我还你，我又不是不还你，我不是要钱，我跟你借钱。
3: 是你给我借钱，我得知道你因为啥借钱吗？不是，
1: 你这不是打探人隐私吗？我打探过你隐私吗？

0: 姐要好好吃饭哦。
1: 再见，淘淘。阿麦叔，你看我给淘淘带了什么？嗯，这样他就不会饿肚子了。
0: 老师说兔兔不能吃巧克力。哦，
1: 那巧克力我们帮他吃吧。啊，
0: 好，
1: 帮淘淘吃的，来吃那个。
0: 淘淘吃了。
2: 哎呦，你们这是送葬啊还是来野餐的呀？
3: 蛋黄。

0: 妈，哎，我今天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就送不了您了，我给您叫个车。啊
1: 啊，行行行，啊。
0: 哎，稍等啊。啊。那天您说爱吃的那个海参，我又给您买了两盒。
1: 哎呦，
0: 哎呦，哎呦，还有那个北京的特产。哎
1: 呦，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这多破费呀！
0: 应该应该，啊，啊，那您一路平安。啊，
1: 好，成成成，好。哎，那个更生，
0: 您放心，我不跟他说您来过。
1: 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好嘞。哎，哎。
1: 回见回见。哎哎，
2: 来的比我还早，
3: 你朋友非要来看你演出
2: 是吧？方太初，
4: 傅佳明，这个送给你。
2: 什么东西啊？长那么帅，和我一模一样啊！
4: 傅佳明，昨天晚上我给淘淘唱了歌，然后就梦见他了。
2: 哦。那你梦见他什么了？
4: 淘淘说想吃冰淇淋。哦，
2: 那你跟淘淘说我们去给他买冰淇淋，和他一块吃好吗？
4: 好。
2: 麦麦叔，今晚你帮我个忙好吗？
4: 什么忙？嗯，
2: 来。
5: 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演出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方太初，他给他的好朋友淘淘写了一首歌，所以我今天邀请他一块演奏好吗？给你掌声啊。好了，可以开始了啊。
4: 热乎乎胖嘟嘟，淘淘是只小兔兔，

0: 谢谢啊，谢谢大家啊。
1: 谢谢。
2: 来，慢点。
1: 明明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又没分你们演出费。
1: 好，那我们走了。嗯。
2: 哎，我送你们吧。
1: 你怎么送？

0: 雕塑展的最佳展出位置肯定是一层，但是一层下周要办个摄影展，
1: 展出时间是6周，你要这样算下来的话，最早得到9月份才有档期。
2: 可以啊，正好我们也需要时间准备。
1: 哎，但是你说如果展出作品只有20件的话，1楼这个厅其实是够的，到时候我看看有没有资源在2层、3层之间同期办个展。快点准备资料啊，晚了我可不给你留啊。
2: 你知道了知道了，哎，喜欢你这种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这好可爱啊。
3: 哼，抱那么紧。
2: 谈恋爱了。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真的？谁呀、啊？
0: 新雅，在哪儿认识的？
4: 傅佳明。
2: 嗯。
4: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2: 玫瑰不是在画展上面设了一个谜题吗？只有傅佳明解出来了。
4: 合着撒了一路的面包渣，给自己逮了个男朋友？
2: 准男友，窗户纸还没捅呢。
4: 傅佳明。靠谱吗？
2: 你不觉得他俩挺像的吗？
4: 哎呀，这回别再有第二个跟头。
2: 那你帮他把关呗。
4: 怎么把关啊？扒窗户去啊？嗯。
2: 你们公司有预算吗？
4: 干嘛？要用钱啊？
2: 团建啊，带家属那种。
4: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0: 对了哥，周末公司去郊外团建，让带家属，你跟我一起去呗。
1: 叫你带家属，又不是带家长。
0: 黄老师让我叫你的，他也带很多家属，小梅姐和她女儿也去。
1: 他们也去。
2: 去跟妈妈说一下。去吧。
3: 妈妈。舅舅说周末出去玩。
4: 舅舅是带单位同事去。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哎，妈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
3: 不嘛，我要和舅舅舅妈一起去。
5: 公司有预算让带家属，你一块去呗。
4: 我就算了吧。我一律工作要做呢，你们要不嫌麻烦，带小猪去呗，要正好清静两点。
5: 小猪啊，那你跟舅舅舅妈去好不好？到时候啊，你的一个好朋友也会去。
3: 谁呀？
5: 顾佳明叔叔啊，他都想你了，你想不想他？
3: 想。
5: 你要不去，那中午我来接小猪啊。
4: 你是老板，得负责安排吧？还是我来带孩子吧？
5: 太体谅你哥了。啊，那谢谢妹了啊。哎，周末我们就跟舅舅舅妈还有顾佳明叔叔一起去玩哦。

0: 好，我跟你打招呼。黄老师，哎，没开车啊？
1: 是坐大客可以睡一会儿吗？赶紧上车吧。
0: 师母呢？
1: 啊，上车了已经。哦。
0: 哎，
1: 没骑摩托啊？
0: 有司机我就偷个懒呗。
1: 好，赶紧上车。哎。
0: 干啥呢哥？方太初呢？方太初呢？
1: 坐他妈车了，没有安全座椅，他妈不放心。
0: 那我坐他们车啊。方太初，我坐你车好吗？
2: 好，你坐吧。
0: 谢谢。
1: 咋没跑了吗？别看了，上车吧。

0: 开放态说，
1: 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
2: 想想
3: 你又给他带零食。
2: 对啊，想吃哪个？吃这个好吗？来，好吃吗？
1: 用你最喜欢的。

0: 妈妈呢？你们送妈妈一张。
1: 哦。妈妈也贴。
0: 好。我帮你贴妈妈脸上啊。这是护身符，赶紧贴上。哦，要我们不迷路。

0: 你说这小孩真的就跟小狗似的哈，说睡就睡。
1: 跟你真像。
0: 是，好多人都这么说，说我把自己克隆了。
1: 他爸爸呢？如果你不想说的话，没关系。
0: 他爸在上海，经常给小叔打电话。有空的话，我也送小叔回去看他。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他挺聪明的，也很上进，脾气也挺好，对家人挺上心的。
1: 挺好的男人，为什么要离婚呢？
0: 他是好男人，我也是好女人，好不好？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了呗。
2: 你可不是一般的。

0: 这脸上贴的什么呀？
1: 啊，
2: 这是
0: 护眼啊，
2: 真好看。
0: 妈妈，一会儿给你舅妈贴的。
2: 乖乖哥哥奶奶啊，补充点营养。
0: 吃辣吗？我来放辣椒面。来来来，慢点点。
3: 加。
0: 好，来来来来，尝一尝，来。
2: 谢谢。
3: 嗯，好吃。你那个，你看，嗯，好不好吃？
4: 可以。野味来了。
2: 什么呀？
0: 什么野味？嗯，哟，这是知了和蚂蚱啊？
4: 对啊，武冈野地抓的，
0: 这能吃吗？
4: 来来来，吃一点，你弥补一下你童年的缺憾。
5: 我小时候可不缺这口肉，
4: 怎么那么缺冒险精神嘛？来一口，
5: 没有谁要啊？要
2: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要，谢谢谢谢，我不要。
4: 那我不管了，我自己吃独食了啊。好吃的，
0: 美味。
4: 哎呀，嗯，哎，好吃吧？

0: 房子，房子。
1: 哎，掉了吗？嗯，没筷子还不会吃东西啊？
2: 早知道你团建是为了他们，我不来了。
3: 早知道他来了，我就不来了。
1: 这好像是林黛玉的词吧？
2: 我就是看不惯，你假借团建的名义给他们制造机会。
3: 那咱公司是不是团建了？啊，
1: 团建是不是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你要觉得我假公济私，团建钱我个人出。
2: 你拉倒吧！你要那么有钱，你管我借什么钱？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借钱，我年底分红还你。那么小心眼呢？你怎么？来，等一下我换。
4: 借什么钱啊？

0: 睡着了吗？出来。
1: 什么事儿啊？太多到里边睡觉了。
0: 到底为什么借钱？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借钱，我是帮玫瑰借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不会撒谎啊？
1: 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你出差这段时间，妈来了一趟。
0: 他来管你要钱啊？

0: 我觉得妈说的对，彩礼还是要给啊。而且咱俩结婚也没告诉他。
1: 凭什么告诉他呀？他管你要多少啊？
0: 没多少，就2万。
1: 不可能，专门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找你，特意从老家来，就这个数，到底是多少？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加了个零，20万。
1: 你给了？
0: 我这儿也没那些钱，我就跟老周那儿串的。我说年底分红还他。
1: 你凭什么瞒着我给他钱啊？
0: 那是你妈呀。哎，你我不给他拿钱，他不高兴；我给他拿钱，你又不高兴。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
2: 一会儿我把钱还给你。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媳妇儿，用得着分那么清楚吗？
1: 那我自己的事儿，你但凡要早点告诉我，都不至于惹那么大麻烦。
0: 我惹什么麻烦了？咱俩是两口子，咱俩是一头的。你跟你妈有矛盾，偏偏让我受夹板气，干什么？她睡觉呢，你轻点啊！哎，你拿包干什么呀？你。哎呀，你。
3: 这船让划吗？
4: 船就是给人划的嘛。哎妈，
3: 这么晚了也没人看，他们在外面出事儿呢。
4: 怎么，你怕了？来，

0: 我感受到你的脑电波。
1: 您说啊。
0: 真的啊。
1: 喂。
0: 其实古代人就已经发现脑电波这东西了。哎，你知道曹植的《洛神赋》吗？
1: 无聊美以借欢兮，为不而通此呗。
0: 没错，找不到合适的媒人呢，你自己表达爱意，就通过微波来传达，这不是脑电波吗？
1: 人家是那个意思。
0: 那个时候啊，没有无线电，这边这头呢抱着脑袋使劲响，另外那头洛神就感受到了，这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1: 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0: 我猜啊。
1: 嗯。
0: 在想我。

0: 你在哪
1: 儿？上班。
0: 来昨天我想连夜赶回来，但小厨没人看，后来我就睡着了。
2: 这话你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把火撒到你的身上。
0: 那你想发在谁身上？你在哪儿？
2: 我现在去解决这件事儿，过几天回家。
0: 你，哎，哎呀，
3: 佳明，你带咪咪随便看看啊，看行不行？
4: 绝对行，哥，你选的地儿还能不行？
5: 哎，到时候把这几桌撤了，咱摆一个长桌。
6: 行。
5: 这儿也把它去掉，摆一个大长桌，
4: 咱俩再三四十人就够了。是啊。
5: 就是这个地板吧，有点花，
4: 咱到时候铺个红地毯，全部遮一下。
6: 红地毯，咱是中式还是西式啊？
5: 我觉得还是中式吧，这样到时候咱爸妈拍了照片，给那些老婆炫。
6: 行，来个中西合璧。嗯，
3: 你们俩又不是跨国婚姻，怎么中西合璧啊？到时候你一个穿婚纱，一个穿马褂的，要不再来一首二胡版的婚礼进行曲啊？
5: 那哥，那你说这地方你选的到底是中式西式，你决定呗。
6: 听你的。
3: 佳明长得憨厚，你呢又娃娃脸，我个人觉得吧，还是穿中式礼服合适些。
5: 我就说嘛，中式。
6: 行，听我哥的，
3: 完全还可以吧。
5: 必须的。
6: 小薇姐。哎。来吧。啊，
7: 来啦。
6: 那你最怕俩什么时候？
4: 别管什么时候的事儿，反正是好事儿。
6: 我是担心小梅姐知不知道我哥的身体情况。
5: 大夫不是都说了，你哥手术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只要好好保养，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6: 可是他毕竟不是正常人。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小梅姐？
5: 不要，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人家自己会解决的。
4: 再说了，这正是人家甜蜜的时候，你说这些不开心能干嘛呀？
6: 那如果将来他们要结婚的话，我受不受？
4: 佳敏，你真是个老实人。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
5: 你就是特傻，我就喜欢你这么傻的。
3: 慢慢来。

0: 我也要玩这个。
1: 你也要试啊，很重的。
0: 嗯。
1: 来，你放这。哇，力气真大啊你。
0: 就在那边。
1: 小声点啊，来。
0: 这儿吗？
1: 嘘，听我耳机。

0: 跟我去看爸爸的时候做的一样。等我长大了，我要自己开飞机去看爸爸。
1: 那你长大了，要不要开飞机也带妈妈玩呀？
0: 好。

0: 哎，方太叔，我想做你妈妈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是男朋友？
0: 就是比朋友再好一些的男性朋友。
1: 那你也能当我的男朋友吗？
0: 那可不行，我做了你妈妈的男朋友之后，就不能做别人的男朋友。等你以后长大，你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知道吗？

0: 更生，你怎么回来了？
1: 他打的？
0: 啊，不是，我自己碰的。你这是？
1: 你去过我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
0: 啊，我听小杰说你结婚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们去见见女婿啊。
1: 是见他，还是为了跟他要钱？
0: 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嘛，要不人家该说了，这么好的女儿嫁出去了，一分彩礼没有，会被人笑话的。
1: 钱呢？都被他拿走吧。
0: 他现在想好好过日子，那钱他去做了点小生意，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
1: 他骗了你那么多次，你怎么还护着他呀？还帮他去骗黄振华的钱。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唐代小犀牛能否守住永定河的水患？龙王第六子为何在万宁桥下站岗？北京五镇铜牛为何能镇水？第一水关乾隆爷的宝剑到底什么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揭秘北京四大镇水神兽

0: 是女婿主动给我的钱，是他反悔了，让你来要钱来了，还是他又听说什么了？
1: 听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1: 见不得人的不是我。

0: 以前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1: 你爸的事儿他也知道，
0: 所以说你是承认了你知道他对我做过那些事儿。
1: 不就是那一次吗？他说他喝多了不记得了。
2: 我就问你知不知道他强奸过我。
3: 哎呀你小点声，你别让邻居听见了。
2: 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承认过，还说我诬陷他。哎你是我妈，我那个九年级那么小，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不报警？
3: 要是报了警，这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让大家怎么想啊？啊，说我女儿勾搭他后爸，这今后还怎么见人呢？我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呢，我这不是都是为你好吗？真是，
2: 我勾引他。
3: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想啊，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在一个大老爷们面前晃荡，她能不瞎想吗？那种事儿我们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你一闭眼不就过去了？谁让你亲爹死得那么早呢？亏了他收留了咱们俩，要不咱都得饿死。他是咱俩的救命恩人，
2: 为了一口饭你把你的女儿拿去报答他。
3: 你没有这口饭你还能活到今天吗？是你骂我无能，我没本事，可是我总得让大家都活着呀。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我也是女人，他好歹看上的是你，他要是被外面那些贱货给勾搭走了，咱们母女俩怎么活呀？

0: 你醒了，我是不是吵到你了？
1: 哎，你今天是不是有安排啊？怎么上这么早的闹钟？
0: 啊，昨天定了，忘了关。睡一会儿吧，啊，还早呢。嗯。

0: 要给咱们的展品配音乐。
1: 对，是他的灵感，就跟那个小屋的那幅画一样。我想挑几幅画出来做做实验。
0: 做实验可以啊。啊，
2: 这画就一直特别喜
3: 欢。
0: 哎
3: ，Hello，Hello，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嗯，
0: 听说你要给我们的作品加音乐，我觉得这想法不错。嗯，但就是不知道如果把音响设备摆在作品旁边，会不会影响作品的观感？
1: 哦，这个肯定还是要跟艺术家商量一下，看他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上声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做展出设计。嗯。
3: 那具体的音乐风格呢，还得和他们商量一下。嗯，
0: 那这些作品您看了吗？有没有哪一幅特别有灵感？
3: 我觉得那边有一幅还不错，带你看看。
0: 走，
3: 来。你看啊，这些线条繁而不乱，似乎有种音乐的韵律感。再来呢，用色明亮大胆，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我个人觉得呢，这幅比较合适，风格也比较鲜明。
1: 喂，苏苏啊，你在哪儿？

0: 我还以为只要离开那个家就可以摆脱他们，摆脱过去。原来根本都做不到。我恨他们，我也恨我自己。
1: 他们不值得你恨，恨也是一种消耗。
0: 我不应该冲振华发脾气的，他是最无辜的。

0: 跟你商量，就私自把钱给了妈。
1: 我知道我妈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也是应她而起，所以。

咋不想看呢？你陪着笑脸去借钱，满足我妈的要求。家里的钱基本上都在理财里面，等过几天有一笔理财到期，我就把它取出来。你把它还给老周，好不好？

0: 这明明他爸妈订居的国外，本来打算上个月就回来，先是签证出了问题，好不容易办好，航班又取消，现在只连机票都买不到了。我那时候结婚了，还是中式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连高堂都没有。
1: 会有办法，哎，长兄如父，佳明当高堂啊。
2: 想想怎么办吧？实在不行，这高堂我们家有俩现成的，借您用吗？啊？啊？
1: 哎，怎么平白无故的，我们就成了别人的爹妈了呢？
3: 是干爹干妈。
1: 这干儿子我们还没见过面啊，就参加人家婚礼啊？
2: 这不江湖救急吗？就别太拘泥于形式了，啊，帮忙的不止你们俩，我还得当证婚人呢。到时候您二位高堂就往那个主桌上一坐就行了。
1: 是假的吗？
2: 当初你和你妹都没举行婚礼，怎么别人的婚礼这么积极啊？
1: 不是随便什么别人的忙，我们都要帮。这个傅佳敏呢，是我的同事，同时四舍五入拐弯抹角，跟咱们家还有点别的关系。
2: 还卖关子，说吧，不说不去。哎，
1: 还有个哥，叫傅佳明。
4: 恭喜恭喜！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婚礼，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排练一下？
1: 不用担心
0: 啊。
1: 你跟阿姨呢坐在主桌，该吃吃，该喝喝，到时候佳敏跟咪咪冲你们一拜就行了，
2: 很简单的啊。来来来，里面请吧。来来来，
1: 好好，
2: 我封您。
1: 不大叔来，上来。哎，这边请。
3: 请请。
0: 哇，漂亮啊！
1: 佳敏、咪咪，来，
2: 哎，快请，
0: 恭喜恭喜恭喜！
3: 好的好的，
0: 直播间。
3: 来。哎呀，真是好。
0: 哎，佳敏，叫人。
4: 那个，叔阿姨。哎，
5: 干爹干妈。干爹干妈。
3: 好，第一次见哈。
0: 那恭喜
3: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先坐吧啊。
6: 把那花拿过来，花拿过来。
7: 我来给干爹。
8: 来，给我给我，我给干妈的。
0: 好好好，行，
6: 十二年。
0: 好。啊，好好好，叔叔阿姨，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后厨忙一下，好，很快就过来了啊，你们先坐啊，
3: 行行行，好好
0: 好
3: 好好的，
0: 你去忙，哎，
3: 你去忙啊，
0: 先走啊，
4: 感谢干爹干妈。
1: 师傅，这个鱼别炸太老，下面有长辈啊，辛苦了啊，
9: 没事。

0: 来，张嘴来。
1: 哎，笑了，好好好，对，好。哎呀，
0: 这次啊，倒是没看走眼呐。
1: 什么？嗯。哦。不知道是您的眼光低了，还是您闺女的眼光高了。她相中的在你这儿一面就通过了。
0: 做人要客观，人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要不你说说，他哪里有缺点啊？
1: 是没毛病，可都这岁数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0: 也许是离了吧，哎，也许人家是宁缺毋滥的。
1: 啊，对，人没碰上你闺女这么好的，我宁可单着。
0: 就是这意思。
2: 来看这儿啊，一二三，
3: 舅舅、啊，
0: 叫你呢。
4: 哎，
5: 舅舅，
6: 大叔，叔好。哎，
0: 好好好好。哎，
5: 这身衣服真好看，跟地主和地主婆似的。
0: 你妈昨天特意买的。
1: 小苏怎么没来
7: 啊？啊，她有点事儿，来不了。
8: 嗯，我应该说些什么？
9: 说什么都可以，就从你最想说的开始，或者你也可以问我问题。
8: 我喝口水。
9: 好，
8: 谢谢。
10: 顾家敏先生和新娘周可咪小姐的婚礼，两姓联姻，一堂缔约，匹配同衬，良缘永结。盼此日桃花灼灼，一世宜家。古他年瓜蝶绵绵，尔昌尔至。仅以白头之约，书向同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灯火。此刻我内心无比坚定，无论您是年长的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你们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深深地挚爱着他们。

0: 那你们吃好喝好，别客气。
1: 哎，好好好好好。
2: 来点黄瓜啊！
3: 行，
2: 来点黄瓜。

0: 吃怎么办？
1: 啊，谢谢啊，
2: 不好了，佳明哥晕倒了，快跟我走。
3: 对啊，这鱼。
2: 外面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
4: 佳明，
2: 你们先坐。
4: 你哥晕倒了，在上面。喂，120吗？我这儿有人晕倒了，我在后海附近。傅佳明怎么样了？
5: 里边正在抢救呢。
6: 我哥很多年没有发病了，不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呀、啊。
2: 我不要这么想。
1: 你哥是什么病啊？
6: 都怪我
2: 哥的。
1: 你哥到底是什么病？
6: 怎么回事？为什么？结婚？
7: 大哥，
6: 结婚
7: 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不到一岁就做了开胸手术，十年前又做了一次修复。
4: 看他平时活蹦乱跳的，也不像有病的样。
7: 其实他平时走路、上楼梯，都比我们要吃力很多，就像背着沙袋一样。

0: 哎，医生，怎么样了？
1: 体征已经稳定了，还需要在 ICU 观察一段时间。你们呀，先别着急啊。
0: 好，稳定了。
2: 没有生命危险。
0: 这个，我可没事，我可没事，没事。
3: 佳敏，你哥估计得在医院住一阵子，你回家准备点生活用品。
2: 注意东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回家吃东西。
4: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了？
4: 人抢救过来了，就是现在还昏迷呢。
5: 哎，你妹呢？
4: 在医院守着呢，明天探视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哎，太初呢？
6: 她吓坏了，哭了一路，好不容易哄睡着了。
5: 哎，振华，她这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说来话长，

0: 是先天的。那玫瑰之前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吗？
1: 你们还不了解我妹那个性子。
0: 小芳啊。
2: 哎，妈。
3: 玫瑰在家吗？
0: 她不在，你有事儿吗？
3: 啊，我就是想问问她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2: 我一直打不通她电话，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哦，没事儿，可能是她手机静音了，要不就是手机没电。
3: 啊，行，那我晚一点再打给她吧。
0: 哎。
2: 妈，小初怎么了？
3: 是小初哭了吗？小初病了吗？
4: 小初啊，
0: 没事儿，小初他都睡着了，肯定是做噩梦了。太初啊，太初啊，
4: 来来来，不哭啊，
0: 不哭不哭啊，
4: 爷在呢，
2: 在，姥姥在
0: 啊，
4: 不哭不哭，
0: 呼噜呼噜毛。

0: 吓不着。
1: 小叔不哭啊，爸爸在呢啊。
2: 爸爸，傅家明死了。
3: 好了好了，他是做噩梦呢，不是真的。
1: 大哥，你也在啊？
4: 不怕不怕，
0: 叔叔只是累了，要休息一会儿，很快就起来了。
5: 啊，不哭了啊，
0: 不哭。
5: 太初乖，
6: 等我联系上玫瑰，我让他给你回电话。现在时间不早了，老人孩子都要休息了，先不说了啊。
7: 不是，大哥，你先别挂。小初怎么哭成这样？
1: 傅家明是谁啊？

0: 告诉佳明你醒了啊。
1: 对不起啊，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你知道自己是个病人，还想象正常人一样恋爱。
0: 别说了你，
1: 总是心存侥幸。是我太贪心了。

啊，现在感觉还头晕吗？来，看看我这手指啊。啊，好啊，来，自己动一下手，我看一下。

0: 得回个电话，可能是小初的事。
1: 嗯
0: 嗯。
2: 喂
3: 喂，不好意思啊，昨天

0: 昨天在忙，就没看手机。
1: 你还好吧？
0: 挺好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送小初来上海？
0: 最近有点忙，还没来得及安排。等确认下来告诉你啊。
1: 昨天我找不到你，就给你妈打了个电话。
2: 我都听说了，小初被吓哭了，一直做梦。黄一楠，
3: 那个富江明是谁啊？
4: 我没猜错的话，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
2: 你交男朋友是你的自由，我有这个吗？
1: 但好歹你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吧，就算你不为了自己着想，也要为女儿想一想吧。

0: 去以后好好睡个觉啊。事先以后再想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儿只能你自己解决，自己扛过去。
1: 苏苏，
0: 嗯。

0: 那就扔了吧，他们随便把它丢在垃圾堆里，死去的小燕子也躺在那里。把这个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给我。有一天，天神对他们的一个天使说，天使呢，就把千星和死去的小燕子带到了天神的面前。小猪好香。
1: 妈妈，别关灯，我害怕。
0: 穆佳明只是病了，他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好了。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吃冰淇淋吃坏肚子，妈妈带你去医院，是不是治几天就好了？那穆佳明现在也是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没事了。
1: 那他会死吗？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嗯，妈妈会死，傅佳明也会死，但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了。
1: 妈妈，你别死，我害怕。
0: 妈妈也害怕，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对不对？
1: 那妈妈能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0: 当然啦。妈妈会一直跟小猪在一起，还有姥姥姥爷，还有傅佳明，
1: 还有爸爸，还有舅舅舅妈。
0: 嗯，对，大家都会陪着小猪的。
1: 妈妈，我想去看傅佳明。
0: 嗯，过两天等他好点了，就带你去看他。
1: 嗯。

0: 您不劝劝我？
1: 劝你，你能听吗？
0: 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
1: 行啊，既然你问我，那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咱们家人绝不做落井下石的事。如果你选择和他在一起，我们不会棒打鸳鸯。如果你选择放手，我们也不会说你无情。这就是人性。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就懂了，人不能和基因抗争，不能和人性抗争，也不能和命运抗争。这些年你也不容易，照顾我们，照顾孩子，辛苦了。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别多想，也别太懂事。人这一辈子说白了也就那么几十年，只要开心的时候比难受的时候多，那你这辈子值了啊。说实话，我真怀念你小时候的样子，无拘无束。好好的，日子长着呢，啊！爸相信你。
2: 还真把自己当月老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
3: 那要不是我亲妹，我管这闲事呢？那要不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靠打针吃药能控制得了的，那是要命的病，说不好听一点，指定哪天就
2: 天人永隔了。有几对情侣能掐着点一起死啊？啊，多少感情都走不到寿终正寝呢。再说了，人家傅佳明就是发了一次病，也没说治不了啊。
3: 就算是能治，他也不是个健全人。
2: 那怎么着？那人一出生还奔着死亡去的呢，那不活了。
4: 这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坎儿。
2: 你过这坎儿干什么呀？这坎儿是人玫瑰的，你得让他过。
4: 哎，你这见一回心理医生，人变豁达了。
3: 哼，哎，你知道吗？那天你去见心理医生的时候，我正在那儿当证婚人呢。
2: 嗯，
3: 这证婚证的都不踏实了。这心理医生都跟你说什么了？
2: 我那心理医生说，
3: 嗯，
2: 那病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3: 还帮我保密呢。

门口那个大哥，保护战士四二派的。呼吸，呼吸。里面那个呢，是三派子。这华尔兹的节奏。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2: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23: 怎么整？
22: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0: 妹妹。
1: 嗯。
0: 咱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这颗心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领了个暂住证。我有预感，这次再去的话，他就不会让我出来。这身体状况，没资格谈情说爱。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勇敢。我要不在乎的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这个展就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我希望通过这个展唤起人们对自由和艺术的向往。
1: 这个想法不错，我喜欢。

0: 这么美的一张脸，一定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1: 等我一下。王一梅，缇娜，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2: 没事儿，那你印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1: 下次吧。
2: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1: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
2: 干嘛这么悲观啊？不是都好了吗？

0: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缇娜，你当时跟老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
1: 什么样的感觉？
2: 很残酷。也很美好。全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开会、投资、股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喝茶、聊天和艺术。我跟老顾在一起这么多年，只有那段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二人世界。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

I love him. 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 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But I still love him.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终是美好的。

0: 我们小时候哪学过滑雪、啊、没想到公司那几个小孩直接把我带到中级道了。我本来是想探头看一眼多高，没站稳唰就滑下去了，就跟坐上筋斗云似的。问题人家那筋斗云是云翻跟头啊，我这是人翻跟头啊，急了咕噜不知道翻了多少个。
1: 哎，哥们儿，你太逗了你！哎，我出去待会儿，啊，我再听，我这刀口就得崩开了。你们先聊着，我上个厕所去。
0: 啊、留着点啊！
1: 好嘞，
2: 慢点啊。哎，
0: 啊，老冯，
3: 我跟黄雨梅提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也不想连累他，我也是个做哥哥的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4: 谢谢。
0: 老夫，我
5: 傅佳明，傅佳明，看我给你买的蛋糕。舅舅，你怎么也在这儿？
0: 他出来了。
3: 方太初，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啊？
5: 快打开，快打开，我们一起吃。
3: 好。这么大一个。
4: 谢谢啊，我们一块吃。
5: 可真好吃。
6: 你来干嘛？
0: 我来看看老傅啊。
6: 哟，你们都这么熟了，背着我偷偷来看他。你跟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跟你提分手了。
6: 是，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的。
0: 这么做值得吗？
6: 哥，你知道我的，在我这儿没什么值不值得。

0: 你妹！
1: 你又要说你不配了是吗？
2: 傅佳明，你怎么这么懦弱？你又不是明天死，你怕什么？我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被胆怯分开。我跟你说，你别想甩开我，你也别想当懦夫。

0: 哎，到家了。哎呀，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来，
3: 舅舅，你怎么了？
4: 啊，舅舅看到一位老朋友。
5: 小川啊，爸爸上一次给你安装的游戏你玩了吗？就是爸爸公司开发的那个。
3: 不好玩，太难了。
6: 等你长大了你就喜欢了。
1: 那小初最近玩什么游戏了？
3: 爸爸等一下。

0: 闺女都会弹琴了，小初弹的真好听。
1: 小初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淘淘。
0: 淘淘？是你的小兔子吗？
2: 嗯，淘淘死了，傅佳明给他写了这首歌。以后傅佳明死了，我也要给他写一首歌。
0: 傅佳明要死了吗？
2: 妈妈说每个人都会死，妈妈会死，爸爸会死，小初也会死。
3: 我说我害怕，妈妈说多跟好朋友一起玩就不害怕了。
0: 不怕不怕，小初不怕啊，妈妈胡说呢，小初不会死，爸爸妈妈也都不会死。

0: 我接个电话。
1: 嗯。
2: 喂。
3: 你跟闺女胡说八道什么了？
2: 什么？
1: 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跟你男朋友任何接触。
3: 你们成天给她讲些什么事儿啊？
1: 啊？为什么要告诉她所有人都会死啊？
2: 我是在给她讲生命的概念。
3: 她才五岁，她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儿。
2: 五岁的小孩已经能理解很多事儿了。
1: 等她长大，她自然就理解了呀。你现在跟她讲这些事儿干什么呀？什么病啊、死啊的，小孩子害怕，你知不知道？
2: 那他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他知道死亡是真实存在的。小孩的神经修复功能很强。
1: 你别拿你那套心理学的东西跟我掰扯。
3: 女儿还小，我不希望你给她灌输那些阴
1: 暗的东西。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她呀？
2: 你这不是富养，你这是娇生惯养。
1: 那是我女儿，我说不行就不行。
3: 小聪也很久没来上海了。
1: 你什么时候送她过来？你要没空，我让肖小雨过去接她。
2: 你先冷静一下，别拿孩子跟我赌气好吗？
3: 我没有跟你赌气，我想见我女儿，我想好好补偿她，行吗？小初这么久不在我身边，我不放心她。
2: 那我总得安排吧，我得给幼儿园请假吧。
1: 行，你尽管安排。
2: 哎，你别拿。

0: 想什么呢？
1: 住院这些天写了几首曲子，回去想尽快编出来，你们那个展应该用得上。
0: 才刚出院，
1: 哎，躺得都快长毛了。
0: 行，那回去好好给我干活啊。
1: 是，王老板真霸道。
0: 那是，我可是甲方呢。
1: 知道吗？你是第一个强吻我的女人。
0: 怎么着？你还想有第二个？
1: 不敢，不敢，不敢。你知道关门弟子吗？
0: 嗯。
1: 黄一梅，你就是我的关门爱人，这辈子最后一个。

0: 八强。
1: 等会儿，等会儿，来，等我一下啊！
2: 我想跟您
3: 商量一件事儿，您能搬到上海住吗？
1: 干啥呀？我没事儿去上海干啥呀？我正忙着呢，又不是没事儿干。
4: 三宝，
3: 我是想把小初给接回来。
2: 哎，你也知道，
3: 我平时工作也忙，总得有人照看他呀。
5: 管他呢，二条。
1: 你接他过来干啥呀？那离婚了不是归他妈妈了吗？一个丫头片子，我不爱伺候，我不去。
6: 再说了，你又不是没给抚养费，你给他接过来干啥？你这个活就应该让他妈妈干。
1: 凭什么呀？什么事都让你掺和。
6: 哎，老人啊，妈跟你说正经。
1: 看你这都30多岁了，你赶紧找一个啊，结婚。
6: 生个大胖儿子，踏踏实实
1: 过日子，那是正经事儿。但是啊，
6: 不能找个像他妈那种的。花枝招展的，
1: 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一看搁家都待不住，
6: 那样的不行。
3: 哎，妈，行了啊，这边还有工作要处理啊，回头说。

上周呀，和舒天宇谈好了签约条件，协议呢今天也弄好了，他也确认过了，一式两份，你看看，行就签字，明天我就快递给他。还有一件事儿，上次画展有一个宋老师买了那个衣。

0: 啊。
1: 有什么想法？
2: 这雕塑有点意思啊。
1: 嗯，
2: 你看，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感觉，但能不能在不影响沉重的情况下，底座留出一个这么大的位置放设备呢？
1: 那我要看看你的音乐写得怎么样，在那之后才能决定嘛。
2: 我懂，一定会改到让甲方满意。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展出，最后呈现效果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2: 不管结果如何，对我来说和你一起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陪我冒个险敢吗？
1: 那就是你说的冒险。
2: 对我来说算是吧，我从来没吃过辣火锅。
1: 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你这重油重盐的能行吗？
2: 你怕我会翘辫子？没事儿，就一顿啊。
3: 你好先生，是两位吗？
4: 哎，对，
3: 这边有位置，
4: 好，
3: 跟我来吧。
2: 走走走，
4: 来，谢谢啊。
3: 咱们这边要什么锅底？有微辣、中辣、魔鬼辣。
2: 魔鬼辣？
1: 你疯了？
2: 我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我当然要挑战最辣的。哎，那有什么好吃的？
3: 我们店脑花、鸭肠、虾滑、腰片，还有一些新鲜的素菜都不错。
2: 那你说的都来一份好了。
3: 好嘞。
2: 不够我再加点啊。
3: 好，
2: 谢谢啊。
1: 你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王一梅，说过你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我告诉你，我也一样，我可以接受我自己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正常做你男朋友，但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被照顾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活着，你明白吗？
1: 你知道怎么办调料？

0: 那行吗？
1: 来，呀，爽，
2: 爽。
1: 哇啊！像是魔鬼辣，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啊，有时候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
0: Okay.

0: 上想吃什么啊？
1: 小何。
0: 振华。
2: 真是你啊，小何，好久不见啊。
0: 是啊，这么巧，好久不见。
1: 这是。
0: 啊，这是我儿子乐乐，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1: 你好，你都有儿子了。
0: 是啊。
2: 你现在做什么呢？
4: 我记着你那会儿好像说要去中科院是吧？
0: 嗨，我后来没去，我去深圳任职了。这不梁教授返聘了吗？我就带着儿子回学校任职了。哎呦，
1: 咱俩太多天没联系了，我都不知道你去深圳。我就记着那会儿你特别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验。
0: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说我还是疯狂博士呢。
4: 那你现在住这边啊？
0: 是啊，因为带着孩子，系里呢给我分了个一居室当宿舍，不过我们校外也有房子，周末呢我就带着他一块回去住。
4: 一居室？
0: 嗯。
4: 一家三口能住下吗？
0: 就我跟乐乐，不用那么大。
2: 孩子的爸呢？
3: 妈妈，我饿了。
0: 饿了？
4: 哎，那个叔叔买的熟食你们拿回去吃。
0: 不用不用，我带他出去吃就行了。谢谢叔叔。
3: 叔叔再见。
0: 这么饿啊？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4: 哎，
0: 走了，回见。
4: 哎，好，拜拜拜拜。
0: 走了。
5: 不要冲啊。好。哎，
6: 小初过两天去上海。没个人陪着佳宁，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你买这么多我们也吃不了，一会儿带点回去吧。
7: 哎，我们想吃再买。
4: 妈。
7: 我刚才楼下看白小河了。
6: 他回梁教授的实验室了。
7: 您知道啊？那您知道他有儿子了吗？
5: 他儿子就在咱们院上幼儿园。
7: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不告诉我啊？
6: 告诉你干嘛？
7: 那他到底嫁了个什么人
6: 啊？不知道。
5: 哎，他爸不是你们公司的股东吗？没跟你说呀？
7: 我说这干嘛？我们只说工作上的事儿，除了预算决算也不说别的。
8: 可能他爸也觉得你都已经结婚了，小何的事儿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7: 嘿，儿子看着比小初要大，得五六岁了吧？
5: 哎呀，
7: 哎呀，这也吃烤鸭？
5: 赶紧吃，
8: 一会儿再吃点菜啊。
3: 妈妈，我要把这张小狗狗送给爸爸。
9: 那你自己收好了好不好？你自己给他，你把狗狗放书包里。
10: 这小子命真够好的，赶上了行业的风口，现在也算混得有头有脸的。你栽了棵大树，却让别人乘了凉。
9: 人家本来就是大树，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真才实学。至于谁来乘凉嘛，跟我也没关系。
11: 放心吧，
4: 这就是乘凉那位啊。
11: 不说了。
3: 小雨阿姨，
12: 又要麻烦你了。
11: 不麻烦，方总这两天有会。

0: 也走不开，不然他肯定亲自来接小厨。
1: 嗯，他那么忙啊，那干脆太叔别回去了，要不然他回去一个人多孤单啊。
0: 方总着急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陪小厨的。
2: 就算他没时间，我也会陪着他。
0: 你们放心吧，不会让他一个人的。
3: 放心放心，就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小厨很乖的。要不要去游乐园啊，小厨？
4: 嗯，是上次那个吗？好呀好呀。
3: 你出门一定要拽紧爸爸跟阿姨的手啊，不要乱跑。
4: 嗯。
0: 跟妈妈跟舅舅说拜拜。
1: 拜拜，太初。
0: 拜拜。
5: 太初啊，你看，爸爸给你装了好多新的游戏啊。嗯，这个游戏啊是爸爸公司新开发的。嗯，太初，你自己玩啊。
6: 来了。
7: 啊，方总。
5: 哎，进来吧。够了，
7: 谢谢。
5: 换个鞋。
7: 哎，
5: 买这么多啊？
0: 太初，我给你买好吃的了。
4: 小雨阿姨，
5: 呀，都是太初爱吃的。
0: 嗯。
6: 太叔啊，吃饭了，来。
5: 吃完饭，爸爸再陪你玩，好不好呀？
4: 嗯。
5: 来，走吧。
6: 嗯。
5: 嗯。嗯，炸鸡。小雨啊，辛苦了啊，那你先回去吧。
4: 小雨阿姨，你要吃炸鸡吗？
5: 小初，你自己吃吧啊。小雨阿姨还有工作要忙。哎，对了，你跟司机说一下，明天不用太早过来，我陪小初吃个早饭
0: 啊。好的，方总，那你们先吃，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5: 好，去吧。
4: 小雨阿姨，再见。
0: 再见。
5: 好不好吃啊，太初？
4: 嗯
5: 嗯。
4: 今日通宵的差人好多噶。

0: 你个女啊？
1: 系。
0: 几大个啊？
1: 五岁。我喺度等紧我老公架车啊，所以。
0: 我都赶时间。
1: 嗯。
0: 拜拜。
1: 拜。
2: 妈咪，我今年六岁啦。
1: 唔好意思啊，妈咪成日都搞错。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见到白小河了。
2: 小河，
3: 哟，
2: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3: 好久不见。
2: 一二三。
3: 哇，还真够远的。
2: 这样，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鲈鱼啊，正吃好吃。
3: 我不会做。
2: 啊，特别简单。
3: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4: 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来，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
3: 哇，
4: 来尝尝。
3: 好香啊。好吃。
5: 还可以。
3: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5: 什么无解的问题？
3: 没什么。
5: 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2: 什么无解的问题？你给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特别喜欢。
1: 你喜欢孩子啊？我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5: 你可千万别为了想要孩子在实验室里瞎鼓捣啊！这个科幻片里头不演的吗？那里头大部分的怪物都是你们科学家搞出来的，
1: 不能这么干啊！
3: 你放心，我没这个能力。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也不知道将来是会觉得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呢？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唐代小犀牛能否守住永定河的水患？龙王第六子为何在万宁桥下站岗？北京五镇铜牛为何能镇水？第一水关乾隆爷的宝剑到底什么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揭秘北京四大镇水神兽。
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今年入汛以后最强降雨过程。
1: 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7个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逐户排查、耐心劝导，95000多人完成转移。
0: 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潮白河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河道沿线44公里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
1: 科技防汛，保障安全。北京上线山区道路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最新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今年入汛以后最强降雨过程。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市气象台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降雨的总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目前降水回波主要在房山、大兴北部、朝阳、通州北部这一带。10号的8点到1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2毫米，城区平均为10.7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的大陶市场站点，达到了164毫米。未来一小时，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海淀、昌平、顺义、大兴、丰台、朝阳、密云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雨强为20到30毫米。预计10号下午到11号夜间，北京地区将会迎来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次暴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张首席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此次强降雨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它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超强台风巴威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3: 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在7月10号有一个明显的西升北台，北京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偏南急流非常的强。再一个的话，就是台风巴威的这个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也会把这个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京津冀这一带。因为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话，它正好是在这个太行山燕山的地形的这个影响，那南风上来了以后，受到这个地形的阻挡，也会对于降水有一个明显的增强的作用。所以就是各种原因综合，我们考虑这是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
2: 目前超强台风巴威还没有登陆，
3: 对，
2: 在它登陆之后并向内陆深入之后呢，它对北京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影响呢？
3: 台风登陆了以后，它会继续的北上，那我们北京有可能会在13日的时候受到台风外围的这个环流的影响，有可能北京还会有一次明显的这个降雨过程。但是未来台风它在登陆了以后，无论是它的移动路径还是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它未来13号可能还会给北京带来的这个强降雨。
0: 本台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7个区为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全市已转移95000多人，防汛二级响应各项措施正全力落实。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身后的这些大屏呢，就是全市防汛调度的神经中枢。大屏的右侧的实时画面，到现在为止啊，平谷区的降雨量应该是最大的。那么此轮降雨呢，主要降雨时段可能还会是在今天的晚上或者是明天的下午。那么东北部呢，可能会有大的降雨。详细的应对情况，我们请市应急防汛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目前啊，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1家，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也实施了关停，山区的老人全部已经转移至平原区，据气象部门的预估啊，平均降雨量还有50到100毫米，其中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有平均雨量120到180毫米，个别点可达300毫米以上，还得请广大市民啊要关注临近预警，尽量合理减少出行。
1: 昨天下午全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奔走街巷村落，逐户排查隐患，耐心劝导群众撤离。 从昨晚到今天，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很多暖心故事和温情瞬间。
6: 北江这次要来发布报告有特点啊，请大家多注意安全车道，注意人身安全。
7: 下大雨，德龙刚才跟您说了吧？
8: 说了，他早就说
7: 啊，我爷呢？
8: 我真我你说弄些包子？
7: 对，还装了包子了，多长时间手啊？
8: 20分钟。
7: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行了，给你们送上去。行、
8: yeah. ，
7: 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 yeah. 不带咱们上班有话。
8: Yeah.
7: 啊！您、yeah. 要想吃这块您、yeah. 就带俩。
8: 对对对
7: 啊！
9: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10: 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这面积大，这山洪厉害。
11: 早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12: 什么时候过来的？
11: 4点多过来的。
1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顺义区牛栏山镇的史家口村。那么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大家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往里看，大概在远方30米左右就是我们的潮白河了。那么这个村离潮白河最近的一户人家啊，它的位置大概离潮白河只有5米的距离。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村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自行前往转移安置点。那么也正是因为

0: 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也成为了顺义区今年强降雨当中第一个需要转移安置的村庄。
1: 24户，95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包村干部、村两委和派出所的民警们全员出动。85岁的赵阿姨腿脚不利索，家里的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村干部和民警们一边给老人打伞，一边接过老人的随身家当。
2: 昨天到滑雪场的时候，都往村这个
3: 村主任
2: 背着我妈。
3: 啊，
2: 我拿着东西，正好下雨，特别大，
3: 可好了，我们知足了。
1: 65岁的刘阿姨平时自己带着6岁的小孙子住在村里，经历过3次转移安置的她，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下午4点，距离规定时间还有1个小时，最后一辆转运车发动了引擎。
4: 今年我给安排的自助餐，大伙儿啥好吃吃啥啊，大伙儿吃好喝好。
1: 下午4点10分，转移群众的车辆驶出了史家口村，在转移安置点，村民们换好房卡，住进了房间。
5: 当地对我们挺关心的，挺好的。
2: 挺好的，你这屋里都干净，都好了，看着特别舒适。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潭柘寺中学，这里转移安置的呢，都是附近的南新房村的村民。南新房村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个网格图，这是村的位置，它的前边是一条河，后面是一座山，所以呢，存在着一定的地质灾害隐患。那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在是下午3点，所有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已经完成。
7: 在家呢，待着也不踏实，睡也不踏实，住这儿十分的放心。
8: 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进村，1对1进行转移。有一户失能老人，我们已通过镇政府协调转移到养老服务中心。外来人员我们也进行帮扶，成功转移到这个学校安置点。
6: 在潭柘寺小学转移安置点呢，有一位家长给我看了这样一段视频。这个是几年前这里发洪水，我们的武警官兵救出了2位这个双胞胎。画面里可以看到双胞胎非常小，那时候只有2岁，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快5岁了。今天呢这2个双胞胎也来到了我们的转移安置点。
9: 就说这次呢那个转移呢，这俩孩子自己收拾玩具带衣服什么的哈，就积极配合。在这儿呢就说的比较安全，有保障。
10: 我也敢说呀，
11: 不要带气儿什么。我说
12: 基层工作难不难？
11: 难。有的老人有的在家的他能吃早饭，
12: 嗯，
11: 有的青壮年他摘桃去他不吃早饭，难就难在人多口杂。
12: 嗯，
11: 对，
12: 也有不理解您的村民是吧？会觉得委屈吗？
11: 不委屈，我这有时候也嚷嚷嚷嚷，但是跟老百姓跟我都不放在心里。
1: 村民们转移出来，村干部还要做好情绪安抚工作，并要保障人员不能因为各种原因私自返家。就在今天清晨5点多，一场与大雨赛跑的寻人行动在平谷区的夜色中悄然打响。
11: 我们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清点人数发现的，心里比较急。打电话，因为这个老两口岁数大了，耳朵不太好使，打通电话水位又上涨，直接上门敲门。把他们俩拉上，开车来到安置点。
13: 当时拿点衣服回来，拿点他连他那药。
14: 很害怕。
13: 嗯。
14: 对。
13: 嗯。
14: 我一位书记打电话让我来，哎。在干的需要我们找我们。
13: 嗯，
1: 在安置点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11: 咱在这儿就低位一点了，回来吧。
1: 除了守住安全底线，崔宇亮还得操心村民的小事。
11: 给弄点黄瓜。
15: 有。
11: 嗯，好。嗯，
15: 黄瓜有。
11: 因为包子就拿大蒜有名。
15: 有。
12: 但是其实对于您来说的话，已经是属于两边都能理解的一个立场。
11: 对对对，因为做饭呢，他不是专业厨师，
12: 嗯，
11: 是咱们家庭的主妇啊，给家人做就是几个三两个，但是一下子应对这么多人，他也不容易做这么多饭，70多人的饭很难做，除了专业的饭店，所以我理解这边。但是老百姓这边呢，咱们不能有太大的情绪，不是。毕竟是咱们是照顾村民的，因为是你是他的依靠。
10: 这里是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那么在平日里呢，这里是孩子们磨砺成长的军训校园，而每逢汛期呢，这里则变成了转移群众的临时家园。从7月9日的下午开始，怀柔区刘林

0: 庙镇的村民们呢陆续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是7月10号的下午4点30分。那么在我身旁的大巴车上呢是怀柔区雁栖镇的村民们。那么这里的住宿条件怎么样，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当我们走进一间间的宿舍，最明显的感觉呢就是整洁安稳有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每间宿舍呢都是5张的上下铺，而转移过来的村民们呢都会住在下铺，而整个下铺的这个被子、褥子和床品呢也都是全新的，褥子摸上去呢也非常的柔软。
1: 是配备了好多那种饮水机，就是镇政府为老百姓解决用水，然后包括吃的也挺好，住的也挺好，
2: 挺软和的，都舒服，每人一张床，都特每个屋里进来都特干净。
3: 我们安检配备了11个医生，常备了这个50吨的药物，同时呢对老弱病残病人呢也重点关照对象，这边还有救护车24小时待命，随时能够处置这个意外情况。
4: 为应对本轮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5: 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4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那从昨天开始呢，向阳闸也是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槽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6: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5: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6: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5: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
6: 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
5: 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洞，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容。
3: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2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河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7: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城区西南方向的潮白河道右堤路上。那么这个右堤路啊，是沿着潮白河道的走向自西而东修建而成，全长大概是7公里。那么今天早上啊，由于当地出现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导致我身后的这个河坡的内道啊出现了这个滑塌的情况。那么潮白河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第一时间在这个滑塌区域的外围啊设置了这个临时的护栏。现在呢，正在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在外围再加装2层的这个沙袋，防止这个滑塌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8: 现在水库上游正在进行泄流，现在我们这个的流量呢大概是150立方米每秒，但是水势呢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上午我们巡查的过程中呢，发现此处堤防呢出现了一定的滑塌，然后我们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滑塌进一步扩大，然后威胁大地的安全。
9: 密云区潮白河道管理所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铺载约44公里的河道沿线，除了查看堤防堤身有无裂缝、渗水、塌陷，还要排查沿河的雨水口、防洪工程设施。
8: 现在左堤路和右堤路已经进行封闭了，然后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呢，我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和巡查频次，对沿河这44公里的河道呢进一步的巡视、巡查，检查水工建筑物啊、堤防啊、 进一步是否的安全稳定。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丰台区的永定河的左岸，你可以看到这个京广桥呢是横跨这个永定河而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位置和桥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度差，是因为京广桥啊修建的年代比较久远，随着河堤近些年来不断的修缮加固，形成了一个长18米高4米的这样的一个豁口，如果说永定河流量过大呢，这里就会有倒灌的风险。
11: 如果水位达到过高，然后会有一个先至少它先倒灌到五环路，然后再下一步会倒灌进中心城区，会对咱们中心城区是有一个破坏。
10: 现在永定河的河水是比较平稳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往沙袋里填装沙子，也是为了应急做准备。
11: 是在堰市水文站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且有继续上涨趋势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堵口进行封堵，然后封堵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土方大概是有350方的土，然后需要17500个的沙袋，然后还需要130方的土工膜，然后是这块咱们这个点位的具体的所需物资。当咱们堵口完成后，可以有效的防止咱们永定河的这个水倒灌进咱们的这个四环，就是咱们的左堤内侧。
12: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13: 最近啊，北京市全市都启用了一个山区道路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的语音播报功能。当我们驾车行驶到这个山区的风险隐患点位的时候，它会结合当时的天气情况，对我们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9: 北京市已排查摸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9615处，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提醒。在高德导航设置中，将智能播报切换为详细播报，就可以自动启用地质灾害语音提醒。
14: 我们的专业监测团队一直在监测全市的雨量、含水率、次声波等相关的数据，一旦发生异常，及时的发布预警。
13: 延庆区、房山区、怀柔区目前的土壤含水率的饱和度都已经超过了70%，极易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9: 为了您安全度汛，请及时开启山区道路地质灾害预警功能，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4: 今天本市持续降雨，又恰逢周五晚高峰，全市道路交通压力较平日明显加大。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15: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晚高峰时段目前截止到17:45，目前交通指数来到了4.29，全市路网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再叠加上周五晚高峰的影响，234环环路的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的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等高速出京方向，车流会相对集中。那针对晚高峰出行，市交通和交管局刚刚发布了一项重要的措施，今天17:00到20:00全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社会车辆可以借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郊区方面，由于门头沟、密云、怀柔、平谷、房山等多个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为了防范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多条山区道路已经实施了临时交通管控。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驾车出行务必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16: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17: 回家。
16: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得啊。这预警期间，
17: 孩子还在上面，就接孩子呀。
16: 啊，接孩子，可走吧，走吧。
9: 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进行劝返。
18: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会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
9: 怀柔公路分局共计被擒294人，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进行24小时值守。
16: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轮班。我是老家焦卷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9: 北京台报道。
19: 强降雨天气下，部分地下停车场易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紧急开放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就是其中之一。
20: 一共加起来85个。
18: 现在能停多少车？
20: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21: 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

0: 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1: 应急避险停车场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可导航前往。
0: 首页很显著的位置，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1: 北静态报道。强降雨期间，一旦电梯箱进水，被困电梯时应该怎么办呢？
2: 一定要第一时间按下电梯轿厢里边的紧急呼救按钮，或是使用咱们手机扫描轿厢里边的一台一码，能够拨打应急救援电话求救，等候咱们的专业人员来施救。不要扒门，不要攀爬轿厢，避免盲目的自救呢，引发二次伤害。
1: 此外，雨天乘梯时，请自觉沥干雨伞、雨衣、雨鞋表面积水，避免大量雨水带入轿厢，防止水流渗入电梯内部精密设备，诱发设备故障。
3: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您，今晚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目前全市仍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同时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直播为您带来的避险信息。
4: 那也请您非必要不出行，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如果必要出行，驾车时请您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慢行，谨防发生追尾、侧滑、剐蹭等交通事故，注意交通安全。
3: 请我们确保自身安全。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受偏东风影响，大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降水，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个别站点会有特大暴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在怀柔、密云、顺义、平谷、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处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中。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以及明天傍晚到夜间，同时伴有雷电活动，局地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冰雹，最高气温是在28度，最低气温是在24-25度。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到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暴雨25到28度，西城暴雨25到28度，朝阳暴雨25到28度，海淀暴雨25到28度，丰台暴雨25到28度，石景山暴雨25到28度，门头沟暴雨25到28度，房山暴雨25到28度，通州暴雨25到28度，顺义暴雨25到28度，昌平暴雨24到28度，大兴暴雨25到28度，怀柔暴雨24到28度，平谷暴雨24到28度，密云暴雨24到28度。

0: 延庆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啦！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天涯共此时。北唐代小犀牛能否守住永定河的水患？龙王第六子为何在万宁桥下站岗？北京五镇铜牛为何能镇水？第一水关乾隆爷的宝剑到底什么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揭秘北京四大镇水神兽

0: 六月一日，北京正式入汛，京城雨水频频上线，全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偏多。北京市应急局结合往年同期洪涝灾害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实啊，对于多雨的夏季，您也不用担心，拥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城从未被洪水冲毁过。
1: 这与古人非凡的智慧和与大自然抗争的决心是分不开的。历史上大洪水多发于七下八上，特别是名为永定却一点都不消停的永定河。为平息水患，相传古时啊有一只镇水神兽就藏在永定河中，您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吗？
2: 冷知识。
1: 唐代石溪如何镇守永定河？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一座小巧的雕像引人驻足，就因为它跟成都的网红镇水神兽长得很像，而且憨萌的外表让人

0: 莫名觉得可爱。
1: 这是一小石犀牛，大禹治水的时候就犀牛。我们今天发现的好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有犀牛，这个呢也是一个犀牛，只不过比那个晚了很多年，就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候造的。但是这个犀牛呢，它有特殊的作用，它有特殊的功用，它是用来镇水的。
0: 不过跟成都那只身长3米有余、重8吨的镇水石犀相比，咱北京的这只小神兽石犀牛只有45厘米长、50来斤重，这差距可不小。那石犀真的有镇水的功能吗？
1: 犀牛呢，它不同于一般的牛，可能人们看见这古人真正看见犀牛，可能都当神去供着。成都的出现那个大牛哈，那个是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早期的牛的形象。那到唐朝，可能它的概念性强了，他就认为我就放一个牛，这犀牛就能镇水了，不在大小。
0: 而在《西游记》91回里，唐僧被3只犀牛怪给抓走了。猪八戒听说这犀牛角有分水的功能，还打过犀牛角的主意。而在古籍之中，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冰在修都江堰的时候，就借犀牛角分水的功能，还特意沉了5只石犀牛入水。因此石犀成为了传说中的镇水兽。那石刻馆里的这只石犀牛到底镇的是咱北京哪儿的水呢？原来20世纪80年代，在丰台区永定河的故道内发现了一座古桥，叫南岗洼桥，而在桥边的淤泥里找到了这只石犀。看来这只石犀牛是南岗洼桥的镇水兽，可专家们仔细一研究发现矛盾了。丰台区的南岗洼古桥，专家研究那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然而这只石犀按照雕刻风格却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唐朝制造。桥和这镇水兽差着小1000来年呢。那到底是为了镇水兽修了桥，还是为了桥搬来了镇水兽呢？
1: 那我们问谁呀？问方苞。方苞写过一篇叫做《南岗洼桥记》，其中丝毫没谈到这个。所以说呢，南岗洼桥跟这犀牛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文物啊，发现不是光这一件东西，还有一个铁犀牛呢，比它的体量稍微大一点。
0: 无论是先有桥还是先有镇水兽，这只石犀的工作可不太负责。为什么呢？永定河过去学名叫卢沟河，但是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小名叫做无定河。顾名思义，那就是说涨就涨，说淹就淹。咱们不妨对比一下这唐朝和明朝的地图上，永定河的位置变得不是一点半点儿。我们在《顺天府志》里找到了这样的记录：明朝永乐10年7月，卢沟水涨，坏桥及堤岸溺死人畜；宣德3年6月，浑河溢，冲决卢沟河堤100余丈。每年一发大水，永定河就改道。可见这只石犀牛镇水功能压根儿是无力施展，什么时候被埋入地下，更成了不解之谜。那究竟是谁镇住了永定河水呢？康熙37年的时候，于成龙奉旨治理水患，3个月的时间里，他共疏浚河道145里，筑南北堤180余里，把往复摆动的河水束缚在了固定的河床之中。康熙皇帝亲自命名为永定河。可见真正镇住水的，那并非那只石犀牛，而是人类的智慧。
2: 冷知识：
0: 万宁桥下有神兽，动不得。鼓楼以南，后海以东，地安门以西的马路上有一座汉白玉砌成的石桥，在马路扩建的时候都没有人敢动它。为啥？因为有人说动了它，北京城就会淹7年。这座石桥名叫万宁桥，又叫后门桥。倒不是说这桥到底有多灵异， 被传的邪乎的就是趴在桥旁边的这四只小动物。根据文物专家的考证，桥西的这两只是清朝的，而桥东的两只长相都有点模糊了。曾经刚发掘出来的时候，身上还写

0: 后来功夫重获自由，并且练就了镇水神功，于是人们将它雕刻在河边的石墩上，寓意四方平安，避免洪水侵害。实际上故宫天坛里呢都可以看到功夫的身影，但是为什么这里的功夫是北京城里最著名的呢？我们在什刹海边上打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1: 北京这儿的水啊，如果漫过它，就北京城就淹了。
2: 从这个桥底下有个石碑，上面写着北京俩字，北京正经八百在哪儿呢？说的就是这个桥。
3: 北京这俩字没有了，整个北京城就淹了。
0: 很多北京人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大概意思说的是呢，潭柘寺里有口大锅，锅底注有潭柘寺三个字儿。在后门桥下有一根石柱，上面刻有北京城三个字，平时河水只要没到城字儿，那都没什么事儿。如果有一天居民们看到了河水没过了北京两个字儿，那就说明北京要发大水了。真的会这样吗？万宁桥东边不远处就是南锣鼓巷，巷子里面有一块水准点碑，这块碑是民国时期立的，标注北京内城的最高点海拔49米。您想想，这万宁桥的四只功夫镇水兽趴在桥下面，基本上是在地平面上了，这里与南锣鼓巷的水准点碑海拔高度极为接近。如果这四只功夫被淹了，那北京城的水得大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4: 后门桥啊，是跟天安门、地安门之间的这中轴线，是在元大都的时候它是中心的位置，它也是水流的最中心位。可能呢在古人呢也认为这个水面呢是北京地区最高的水面，那么连它都淹了，肯定这北京城就完了。
0: 如今大家说的这石柱北京碑已经不知去向，但是不论是北京碑还是镇水兽，它们的实用功能都是水位监测器。
5: 冷知识：
6: 昆明湖铜牛，镇水护平安。
0: 如果您到颐和园游玩，多半都跟他合过影。昆明湖畔的铜牛，为什么一只铜牛望着昆明湖水呢？清代李鸿若在光绪年间出版了一本《京城旅游指南》，朝试从载，一经面试就被追加了好几版。他在书中介绍说，为了震慑妖魔，保京城平安，朝廷按照道家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设置了五个镇物，东镇神木，西镇大钟寺的大钟，北镇昆明湖铜牛，中镇景山，南镇烟墩。为什么北方镇物要是铜牛呢？按照五行的说法，北方属于坎卦，属水，恰好昆明湖又是运河水源地，赶上西山山洪爆发，守不住昆明湖必然殃及北京城。可镇水的神兽为什么选了铜牛呢？我们在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金牛铭上找到了一种说法，下雨治河，铁牛传送。说的什么意思啊？夏朝时候啊，大禹用铁牛治理水患，被大家广为传颂。如今我要向他学习铸造金牛，乾隆皇帝当年特意在铜牛铸造之后，人为给铜牛贴上了金箔。古人讲究五行与十二地支的对应，丑牛在艮卦的方位，属土，土能克水，自然呢，这个牛就被古人尊为了镇水的神兽。可是当年乾隆挥笔题诗的时候，肯定万万想不到，他一句金牛差点让这只铜牛身首异处。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时候，外国军人看到是金牛，那以为是金子做的，于是想带走，但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能抬起金牛，于是他们索性想砍掉牛头方便携带。一个士兵一刀砍下去，金箔被砍出了一个口子，铜显露了出来，在场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

0: 铜牛得以保存。不过这五镇的说法仅仅代表着乾隆皇帝的个人意见，铜牛镇水却也有科学理由。昆明湖的东堤比故宫的地基高10米左右，遇到大雨之年就要利用铜牛来观察昆明湖水的水位，随时加强防护，让紫禁城防患于未然。
1: 冷知识：
0: 十支佩利剑把守京城水关。站在德胜门桥上向西北方向望去，一座清脆的小山跟周围的环路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在树林掩映下，红色的庙墙和山门依稀可见，那儿便是北京城第一水关汇通祠。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笑了，就管什刹海那点水也配叫京城第一水关，凭什么呀？在这儿我要跟您解释一下啊，从如今的地图上看，在中轴线的西侧，从南向北依次有中南海、北海、前海、后海、西海五个湖泊，而在西海的西北角就是汇通祠。然而如果同样的比例叠影元代地图，您会发现这片水域的面积要大得多。元朝忽必烈为了漕运开凿了通惠河，漕运的终点积水潭是13世纪啊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我们刚才看到的小山就位于西海北岸的入水口，汇通祠就坐落在这京城水域的咽喉之上，掌控着北京城内水域的水位高低和流速。可惜啊，如今这座水关已经消失了。汇通祠掌管北京城内水域的第一水关，自然少不了镇水的法宝。从汇通祠的北门进去，沿石阶向上，然后左转，您呢会看见一个亭子，里面立着一块玉碑，上面是乾隆26年汇通祠重修后乾隆题写的《积水潭集景诗三绝句》和《汇通祠诗》。看到这儿，哎，您是不是看出点门道来了？没错，这诗碑的形状很独特，远远看去就好像一把利剑插入地下。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怕水闸法力不够，因此亲自加了一把宝剑来镇守水关。而汇通祠里的镇水神兽则在古籍中现身了。日下旧文考中记有，就在德胜门西里许，水自西山经高梁桥来，学城址而入，有关谓之现焉，下至石螭迎水倒喷，旁分左右，几息覆土，声丛丛然自螭口中出。
2: 永乐年间改造北京城以后，就设置这个水关，德胜门这个水关呢，它有一个进水的叫像龙头这样的，它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石螭。
0: 这只镇水的小怪兽名叫石螭，是一只有点像蜥蜴的四脚怪兽，一般很少会在水边见到的，反倒是经常作为电极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的功效。螭是龙九子之一，是一种没有脚的龙，嘴大，肚子能够容纳很多水，它也是经常出现在建筑的排水口，被称为螭首散水。话说到这儿，为什么这里的神兽不是哥哥功夫，也不是铜牛犀牛，而是石螭呢？
2: 如果出水多了会把它淹掉了，如果离它很远了出水就不够了，所以它是一个某种程度起一个水齿的作用。
0: 无论通鉴碑还是镇水神兽，都不过是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的心愿而已。而真正为北京城引来水源、防范水患的，其实是汇通祠里面真正的镇水人，元代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他面见元世祖忽必烈提出6项水利工程建议时，当时他年仅32岁， 郭守敬先后又规划设计了重开京口河引水工程、引玉泉水济运河工程、通惠河行水道工程，并将昌平沙河的泉水引入了颐和园昆明湖，再引入积水潭。郭守敬就这样解决了北京城的供水问题。漕运开通后，修建元大都的木料都能够通过运河运进京城，同时也把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都。其实想想，这镇水兽的神力无从考证，镇水兽的功能也仅仅在于警示防范，真正防范水患护卫京城的反而是郭守敬、于成龙这样的水利专家，用智慧和水利工程守卫北京这座古都的安危。
3: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昨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首先我们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台我的同事尹思思。思思你好。
1: 你好赵辉。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最新的气象信息。
1: 好的，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强降雨过程呢正在进行之中。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密云、平谷、顺义出现了大到暴雨。那么截止到1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2.6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这个站点，雨量是达到了164.2毫米。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会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的个别站点有特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此次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夜间以及明天傍晚到夜间。降雨期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和冰雹。那么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度。降雨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降雨期间要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思思的介绍。那么我们知道本轮降雨的成因呢是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巴威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已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那么预计12号凌晨它将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强度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今天下午也专访了中国气象局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请他带给我们巴威更多的专业解读。
2: 胡啸介绍，截至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与之前相比，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减弱为13级，但台风环流依然非常庞大。此外，台风移动路径也有所改变，将不会登陆台湾岛，预计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3: 可能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应该在温州附近，它登陆的时候强度应该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从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向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台湾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风力就明显开始增强了，普遍就会有8级以上的大风啊，阵风会10级以上。那么这个台风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逐渐靠近登陆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风，在沿岸应该是浙江，平均的这种大风持续时间会很长，啊，10级以上大风可能会有36个小时。从降雨的角度来讲，这个台风本体个头比较大，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广，有几点需要关注的。一个就是它台风登陆点附近现在看有600毫米左右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最强的这个降水还出现在我们国家台湾省它逐渐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浙江之后在台湾它是逐渐开始受偏南的大风影响，那么中央山脉还有地形的增幅作用，所以台湾岛西侧可能累计的降水量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这个降水也是非常可观了相当于我们北方，这个一个城市大概2年的这样一个雨量了。
2: 据预测，登陆后，巴威将逐渐深入内陆，并且北上，将对江淮、黄淮、东北等地产生影响，未来仍将有可能为北京带来强降雨。
3: 台风系统往上走之后，北京可能还会有一轮降水过程，那13号前后，大家还是要防范，下周一还是要防范强降雨天气。那么后期台风北上之后，它的位置靠东、靠西，它就会影响我们北京的这个降水，然后更偏东一点，北京后期的降水就会明显减弱。现在看，我们也预测可能未来向东调整的这个 登陆之后啊，台风向东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知道天气变化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交通，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表示，受降雨的影响，今天周五晚高峰交通呈现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17点到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请及时关注交通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动态信息，提前规划，及时调整出行线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自驾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耐心等待，切勿抢行。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交通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时段的这个时刻的路面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交通指数目前是 3.71。那这个指数意味着全市路网的交通运行状态是处于基本畅通的状态。那通过旁边的这个城市路网图也可以看到，那除了东西二环的部分路段有红色或者是橘色这样的情况，那城市其他部分的路段呢，大部分是绿色和黄色，也就是说基本畅通，部分路段有轻微的拥堵。可以说晚高峰时段的这样的交通管理的临时的措施呢，有效的缓解了周五晚高峰又遇上降雨这样交叉对路面交通带来的影响。好，我们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那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朝阳区的四惠桥东附近的路段，那这个路段呢是京通快速的进出京的一个主要的通道。那通过路面上的这个车辆行驶的这个痕迹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有少量的积水。那值得提示您的是，公交车道呢，这个京通快速是一直到20点之前呢是公交车道的进行的这个时段。不过今天对社会车辆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在公交道路车道上面呢行驶着非常多的社会车辆的小客车，所以说可以说是有效的缓解了这一路段的拥堵的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城市西部，看到的是一个重点战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西站附近。那北京西站附近呢，目前降雨不太明显，基本雨已经停了。

0: 不过也可以看到这个车辆运行的状态呢是非常有序的，没有出现这个等候区和落客区的这个明显的拥堵的状态。好，我们再来看城市的郊区方向，那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位于密云区的兴阳县附近路段。那通过画面上您可以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明显的交通管制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由于门头沟、密云、怀柔、平谷、房山等多个区呢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为了防范这个山体滑坡和落石等次生灾害，那多条的山区道路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也要提醒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那驾车出行呢也不要前往山区或者附近的道路，注意出行的安全。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地铁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换乘站，这里是国贸站的换乘的地铁站。那地铁站内的客流量呢目前也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地铁的客流的这个晚高峰的时段呢主要集中在晚上的5点到7点之间，七点过后那今天的客流量还是有所缓解的。不过要提示您携带雨具、雨伞或雨衣等进入地铁站，请听从站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将您的雨衣雨伞收好，避免这个雨水掉落在地上给这个地面造成湿滑，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好，那晚高峰时段路面上的交通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燕兆林发自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航班的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第一时间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对于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今天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止到今天的17点已经执行了826架次。来看记者韩凯凡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由于正值暑期，我们今天看到航站楼内确实旅客还是比较多的。那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啊，首都机场今天是计划保障航班在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达到19.66万人次。而截止到16点，目前的数据显示一共取消了79架次，已经执行了766架次。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前往福州、成都、温州、兰州这些地方，包括上海虹桥、杭州这些地方的航班目前是有取消的情况。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关注整体航班的运行情况。同时呢，根据我在现场的观察显示啊，目前也就是5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段呢，首都机场是还没有降下大雨。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在晚上的8点到0点之间都会有一场持续性的降水。那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在9号的时候就已经召开了专题部署会，按照相关要求再次对整个战区的水泵、管线、沟渠等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同时呢排查沙袋、照明设备、发电机等防汛物资储备的情况，做好充足的准备。那在旅客服务保障的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像饮用水啊、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来为我们所有今天晚上由于航班取消或延误而造成的旅客滞留情况来做足准备。同时啊，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说您前往首都机场航班出现了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在航站楼内不要着急，我们所有的餐饮门店也在今天会为大家延长营业时间。那后续呢，我们也将会在这里持续坚守，共同为大家来关注首都机场在这场降雨过程当中的运行情况。好的，主持人，这里是记者韩凯凡、张春明从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1: 刚才是韩凯凡发自首都机场的报道。那么北京市呢，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市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而截止到目前呢，北京已经有包括门头沟区、丰台区等在内的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为了及时有效应对7月10号到12号的暴雨雨情，丰台区水务局提前统筹调配防汛力量，聚焦低洼易涝点位，配齐抢险单元，24小时值守，统筹推进城市道路排涝工作。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记者也是前往了丰台易积水的繁阳路，我们来看那里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丰台区繁阳路和京良路交叉路口向北大概150米左右的位置。由于这条路呢自身的排水能力较差呢，一遇到雨水较大的情况就会出现积水的情况。你看啊，就我来到这里到现在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路面上已经形成了积水，已经快没过了脚面。机动车在行驶到这边的时候呢，也会

0: 泛起比较大的水花。那为了保证这个机动车和行人在经过这个此处的时候的安全呢，丰台区水务局也是在上午的时候就安排了两辆的应急车停靠在这里，随时等待的抽排。
1: 如果这水位没过水泵了，然后咱们就可以进行抽排了，然后把这个水呢一直抽到咱们这个京良路边上那个雨水壁子里边汇集，然后整个就排到下游了，然后通过这个京良路的雨水管道一直排到那个公庄的雨水方涵，然后再通过公庄的雨水方涵呢一直排到这个河道啊，这样呢积水基本上就解决了，随时待命关注着这下游的水位情况。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预警发布开始一直到预警解除以后，然后接到撤退的命令以后才能进行撤退，剩下就是24小时值守。
0: 现在呢雨也是暂时的停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大概有15分钟的抽排呢，我们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呢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会随时的等候在这里，一旦出现路面积水严重的情况呢也将随时的抽排。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十渡镇十渡中心小学，这里是十渡村地势最高的位置，现在村里64名居民现在就被转移安置在咱们十渡中心小学的宿舍里边。
3: 一个房间呢总共是4张上下铺，然后能够保障8个人住在里面。
4: 都70了80了，这都是上不去，越快上来下去得推，别扭。
3: 岁数偏大的呢就选择下铺，然后岁数较小的呢普遍安排在上铺了。
2: 现在师傅们正在为我们的群众制作晚餐，您现在做的是什么？
5: 现在准备晚上炒一个豆芽，这会儿熬的米粥。
6: 十渡中心小学是十渡村的高地堡垒，可容纳260位居民，目前已经接收64人。
7: 前座的一个车主到普洼乡，那个车主上来备齐了救生衣还有卫星电话发电机。本站呢目前是在位人员值当人员还有26名人员，就针对突发情况确保力量充足。
8: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严密部署，做好应对准备工作，安排252组防汛单元、3015名抢险人员备勤，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另外呢，针对下凹桥等高点位高风险点位落实一点一测，对于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进行再覆淘，共清淘1000余座，并对排水设施开展巡查维护。而我们的同事严奎正在朝阳区的一个重要点位，我们来连线他。严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9: 这个大车过的他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柳芳桥这个地铁13号线这个桥下面，那现在这个雨已经小了很多，刚才呀这边的雨是下从6点的这个半左右开始下小雨，到7点的时候这个雨就下得特别大，虽说那个这个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因为这个辅路和主路都出现了积水。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排水集团的这个抢排人员那么也在现场进行处置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吴姐，咱们这个点位那么为什么会列为42个重点桥区的这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地方？
10: 金代桥位于这个柳芳北街，然后这个东西向道路，然后这边的这个柳芳北街的车流量跟人流量都是特别的大，然后在这个这个13号下的这个下方也是这个桥区的一个低点。在这个雨强较大的时候，这个咱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四周的地势都是比较的高，这是一个低点。四周的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水量都汇到这个桥区的这个最低点，然后在突发降雨时候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现象。我们也是把这个点常年作为一个分公司的一个重点桥区，也是想在第一时间积水之后能够快速的处置，恢复这个交通的通畅。
9: 那我看到刚才虽说下的这个雨不是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就出现了这个积水，咱们这个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呢？
10: 现在我们在对刚才径流的雨流到雨水壁子之后，有时候会携带一些垃圾树叶我们进行一个清理和这个打捞，彻底的将这些杂物给清除出来，确保这个雨水口跟这个雨水支管的一个畅通。
9: 那我看到一般的这个下水口这个井都很深，为什么咱们这个我看到好像掏的并不是很深呢？
10: 对，这是这个桥区的这个 设施的这个影响，我们也是进行过多轮的改造，然后在延伸部位向东侧的这些雨水篦子进行了一个加深加大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处理。
9: 那就是这个，我看一下，看看这个啊，真是的，这个是雨水，这那边特别
11: 浅，对，这个特别浅是吧？
9: 啊，这个是雨要大了就瞬时能积水是吧？
11: 对，它这个
9: 好的。那我们了解到这个，金泰桥区它是为什么要被发生这种快速的积水？那除了这个是个漏斗形式的，四边高，中间低以外，那么在这个东侧的位置，那么还有这个河堤，那是也是在河堤出现这个漫溢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倒灌。那所以在这个点位被北京市排水集团列为42个重点桥区积水的重之重的位置。那在今天这场雨，那排水集团的这个就是第一管网分公司和这个抢险大队的这个人员，那么都值守在现场。那在这个雨不停，他们就不会离开。这是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好，谢谢严奎。那么严奎呢，是在朝阳区的一个重要点位，也是一个下凹桥区。我们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也是在全力以赴清洮管线，保持顺畅。目光转向门头沟区，门头沟区呢，今天上午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为了有效防范化解河道、沟道周边低洼路段车辆泡水、受灾等安全隐患，门头沟区也是以雨为令，提前部署，防患未然。
12: 哎，您好，您这车停在咱们这个河道边了，咱现在区里已经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了。这个咱这沟边容易积水，请您尽快驶离这边。
13: 7月9号，门头沟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区交通部门通过媒体向市民发布不要在河道、沟道周边停放车辆的提示信息。各镇街工作人员迅速下沉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4: 对暂时无法到场的车主，将持续跟进提醒，确保风险告知到位。针对部分未预留联系方式的停放车辆，我们会联合区交通局协助核查联络，确保转移工作不漏一车不落一处。
13: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平谷区5座水库提前启动淤泄腾容作业，主动腾出防洪库容，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7月9号11时，海子水库将泄水流量加大至140立方米每秒，预留充裕的防洪调蓄空间。其余4座中小型水库也同步按照调度计划有序下泄，通过提前预泄，水库群能够在降雨期间有效拦蓄上游来水，削减洪峰流量，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风险。
15: 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请广大市民加强防范，远离河道、山洪沟道，不要通过积水路段，保障自身安全。
13: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密云区坚持预防为要，实干为先，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
16: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半橙子水库，可以看到湍急的水流正顺着输水洞源源不断地向下游流去。目前水库库容已降至历史最低水位。
17: 半水库于6月24日通过输水洞向下游泄流，通过此次提前预泄，更好地应对强降雨，同时组织防汛演练，检验设施设备的完好性，强化巡查值守，落实24小时应急响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8: 我们再来关注怀柔区的神塘峪。怀柔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么预警发布之后，当地的民宿经营者也是在第一时间挨个劝说住客尽快返程，毕竟安全第一。
18: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位于范奇路路旁神塘峪栈道的起点。那么作为北京一个著名的游玩景点，在节假日往往是人满为患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停车场是一辆车也没有了。那么就是昨天怀柔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乡镇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对周边商户进行了一下劝导。据记者了解，截止到目前，附近的民宿都已经是暂停营业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民宿门口的停车场都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在民宿门口也已经竖起了很多暂停营业的牌子，这也是为了防止游客在山中遇到危险。
19: 怀柔雁栖镇神塘峪北一群山南临雁栖湖，连续降雨后山体土壤溪水饱和，一旦下起大雨，河水暴涨，山体滑坡风险很高，游客留在山里隐患极大。
20: 安全无小事，从昨天晚上开始，对于今天已经预定的客人就是提前告知劝返。大概我们家啊劝返就劝返了大概有100多人，大多数客人都是非常理解的，然后也有主动离开的。今天现在正好是赶上了周五周六，是一个又是暑期的时间，是一个小高峰，从我们企业造成的损失确实不小，但是呢我们第一就是要以人民的切身的安全为主。
19: 截至7月10号17时，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以及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与交通管控，全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露营基地、涉水游乐点位及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已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同时，所有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控，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在此也提醒市民游客，暴雨天气尽量避开山区游玩，汛期安全每个人都是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8: 昨天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而城管呢自然是勇于担当，冲锋在前。
2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的中电建科创产业园。在降雨来临时，特别是在工作日期间，一些商务楼与写字楼包括产业园区里的防汛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着大量人员的安全以及建筑楼与设施的运行安全。
6: 上午，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与园区物业人员对园区内海绵设施维护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22: 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它可以暂时储存一些超量的雨水，然后呢，对这些雨水呢进行一个沉淀，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雨中的一些泥沙直接排到我们的公共排水管网，造成堵塞的这个情况。
6: 检查发现，透水铺装与下凹绿地表面未出现明显积水，雨水调蓄池内未发现杂物堵塞。当前正值汛期，城管执法部门提醒商超、小区物业等管护单位做好排水设施的日常巡查养护工作，避免设施堵塞造成积水，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8: 攀爬野山被困遇险，无论是对于脱困逃生还是社会救援，都增加了变数和难度，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今天请看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什么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2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4: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5: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26: 上不去。
25: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26: 对。
25: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26: 那咱不敢。
24: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5: 你们管得严了，
27: 现在不让爬山。
24: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28: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24: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9: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哎呦我妈呀，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0: 要么
1: 哪里？
0: 要么钻，要么蹦呗。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3: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4: 第二座山你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3: 嗯，不怎么样。
4: 为什么？
3: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24: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5: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24: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5: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24: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4: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24: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7: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4: 就算是。
7: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0: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4: 啊？
10: 都是那么受伤的。
24: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3: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4: 啊，
3: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1: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27: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1: 也就还好了，是吧？
27: 啊，第一体力还行。
4: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的吗？
27: 没事，兔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也还是不算低了。
4: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27: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24: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3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3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下午至夜间和明天傍晚至夜间。目前我是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大家务必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工作。另外呢，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大家务必要提前防范。到了12号周日依然会有雷雨天气，大家务必要做好防。

0: 雷避雨的工作。13号下周一雷雨持续，气温下降，大家要保持关注。总的来看，最近一段时间雷雨频发，大家要时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查看分区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做到及时有效的防范工作。另外，目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期，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主动避险，切勿涉水行车，安全度汛。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昨天北京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今天记者探访了宋庄镇防汛安置点，那里生活物资完备，有备无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第11学校宋庄实验学校，那这个点位呢是本次防汛期间宋庄重点村民的安置点之一。根据宋庄镇的防汛部署，如果是需要转移的话，涉及到的人员包括宋庄镇的堤内白庙村以及师姑庄村的沙窝村，还有两家企业，共涉及的人数大概是在3000人左右。那现在呢是下午的1点11分，我们在这个安置点的现场能够看到整体的物资储备情况还是非常的充足的。同时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有这种行军床啊，包括被褥啊、床单、被罩啊等等。那同时还有这样的一个洗漱包，这洗漱包里我们近距离的可以看到像这种香皂啊、牙膏啊、洗面奶啊、毛巾啊等等都是非常充裕的。
5: 通过我们的前期摸排呢，宋庄镇需要转移的人员是3000人左右，需要我们来进行保证的人数大概是400人左右。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准备了18个教室，每个教室呢是15张行军床，总共能容纳270人。还有一处位于师姑庄小学的安置点，能容纳150人。同时呢，我们宋庄镇政府准备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关于饮食方面，我们已经联系了辖区内的餐饮企业订餐。镇里针对防汛工作，也已经启动了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查，保障能够安全平稳度汛。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北京市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请大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智能眼镜上岗，破解餐饮油烟监管难题。
1: 我们可以直接视频连线后台的技术专家，或者有松鼠经验的导读员。
0: 解放双手，效率提升，科技助力油烟监管更精准高效，
2: 提高60%左右的这个巡查的工作效率。
1: 拍照，下一步。
0: 眼前您看到的是东城区生态环境局一线巡检人员正在用 AR 智能眼镜对一家餐饮企业进行常规入户检查。与传统执法记录仪或手持终端不同， AR 眼镜的最大特点是解放双手，信息前置，视野叠加。巡检人员佩戴后，所有巡检过程直接呈现在眼前视野中，
1: 眼镜就能自动识别油烟净化设备的显示屏、空气开关等设备，台账信息也全都数字化，随时调取，随时查看。
0: 巡检过程中， AR 眼镜拍摄到的所有信息都会实时回传后台，后台同步分析判断并反馈结果。
3: 你打开你面前这个咱们这监控设备，
4: 设备启动了。
1: 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复杂故障，我们可以直接视频连线后台的技术专家，或者有丰富经验的导读员，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视角画面，直接在视野里标注问题的位置，给出相应的操作建议。
0: AR 眼镜上岗，巡检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复拍照记录、翻台账、打电话等回复，巡检时长从原来的近30分钟压缩到十几分钟，效率明显提升。几项能力环环相扣，让油烟监管真正做到了看得见、说得清、可追溯，同时也得到商户的认可。
5: 以前一听到检查两个字，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不是说我们不好好配合，而是赶上后厨正忙的时候，是实在顾不过来。遇到这个复杂的这个净化器问题啊，少说排查也得个把小时，现在队员戴着 AR 眼镜过来，10分钟就完事，不耽误做生意。
0: 据悉，东城区餐饮企业密度高，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00家，不少还分布于胡同深处。日常巡检任务重，传统方式效率低，迫切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来破解难题。
2: 首先呢，咱们对这个正常商户，也就是合法的商户，形成无事不扰；第二，对这个问题商户，我们也就发现预警报警这些商户，能够形成到点穴式的巡查。通过咱们这个智能化的手段，提高60%左右的这个巡查的工作效率。
0: 一副小小的 AR 眼镜，折射出城市治理从人工巡查向科技赋能的积极转变。当烟火气不再扰民，当每一次检查都经得起倒查，这副 AR 眼镜便成为智慧政务最踏实、最温暖的注脚。下一步，东城区生态环境局还将强化智能装备的应用，推动科技手段覆盖更多治理末梢。
6: 那么我们精诚智同呢，就是要在钢厂安上一双智慧的眼睛。
7: 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应该不容易吧？
6: 一旦有一点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一次生产事故。
8: 看似简单的缺陷部位剪切，也会带来极大挑战。
6: 从刚才你能看到它的头部，到把这个缺陷位置切掉，整个这个过程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7: 需要他有一把快刀，看准了立刻就剪。
8: 一次次突破难关带来的是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
6: 每年能够节约成本在1-2万元。

0: 规划建议提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在智能制造浪潮席卷全球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机器视觉作为工业智能化的眼睛，既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工业场景的重要载体，更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我们专访了中冶京城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控制技术研发部部长张希元，一起来聊聊钢铁行业智慧的眼睛京城智瞳。
1: 京城智瞳呢，它是一个面向工业应用的这种机器视觉产品。它和我们手机当中平时经常使用的像美颜相机啊，包括这种拍图拾花这些软件，它们的原理其实是类似的。我们只是把这些功能啊要把它搬到了钢厂里面。那么一提到钢厂啊，可能就会想到火红的钢水、漫天的粉尘，生产工人呢那种挥汗如雨这种场面。但是现在随着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包括钢铁人的努力，这种情况已经大大的改善了。那么我们京城智瞳呢，就是要在钢厂安上一双智慧的眼睛。
2: 那它具体在钢厂当中都干什么？它看什么呢？
1: 我可以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棒线材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的棒线材就是钢筋。那么有一些高端的这种产品呢，也可以用在这种桥梁啊，包括汽车呀、或航天领域。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原料坯首先要进到加热炉去加热。有的厂呢，它的原料坯会发生弯曲，包括超长。那么如果是超长的坯子或者是弯曲的坯子进到加热炉里呢，它的运动当中就会撞到炉壁或者是炉门，也会造成停炉。那么钢厂啊，一旦要是停产，这个损失就是每小时是数以万计。哇，以前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能够直接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测量。所以生产工人呢，每到钢坯子来了之后，他都要到现场去实际的去测试。这一个是劳动强度太大，另外这么频繁的操作也会影响生产的节奏和生产的一个效率。所以机器视觉啊，正好可以通过它这种非接触式测量的手段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2: 不用人到现场去测量，
1: 不用人到现场去了，
2: 直接通过机器视觉就能得出这个要入炉的钢到底合不合规。
1: 没错，还是在这个棒线材的生产过程当中，就是轧线在轧制的时候，它的头部会产生扭曲或者是裂纹等一些缺陷。这个缺陷会严重影响这个产品的质量。那么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啊，通常是会通过一个叫做飞剪的设备，把这个缺陷的位置把它缺掉，
2: 直接给它剪掉，
1: 给它剪掉，就像剪子一样。但是操作工他为了保险起见，他通常会设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头量，也就是剪掉很大一段。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个金属的一个浪费。
2: 剪多了吗？
1: 剪多了，对。所以可以通过视觉的方式来对这个缺陷进行一个精准的判断。我到底要切多少？第三个需求啊，是来自于这个精炼炉钢包顶升的过程当中。就是下面是一个钢包，钢包里面是装着钢水，然后上面啊是一个真空包，钢包会向上顶升。然后使钢水呢在这个钢包和真空包之间来回的循环，是这样一个过程。以前在进行这个生产操作的时候啊，钢包向上顶多少都是由操作工他眼睛去看，然后凭他的经验来判断。
2: 这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
1: 对，首先这个就很难标准化，如果顶高了或者顶低了，那么对生产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机器视觉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监测。
2: 对，你们做的智瞳这套系统呢，它是有软件也有硬件，硬件有雷达有摄像头，把它这套系统啊组合在一起投入到实际应用当中，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应该不容易吧。
1: 工业软件它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它一个最大的难点吧，是对这种可靠性、准确性，包括它的实时性要求非常的高。一旦有一点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一次生产事故。就比方说我们在原料坯测量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团队到达现场之后，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调研，发现这个钢坯的本体和现场的环境，包括一些设备的背景，颜色是非常一致，很难通过这种二维图像的方式把它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引入了这种三维测量的技术，就是通过激光雷达对钢坯进行一个扫描，获取钢坯轮廓的一些点云数据。但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啊，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激光雷达扫描的时候，距离激光雷达近的这一端，钢坯它的点云数据就比较密集，精度高。那么远离激光雷达的这一端，就远端，钢坯的这个点云啊就比较稀疏，精度还不够用了。
2: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了用多个雷达同时对这个钢坯进行扫描，提高这个局部的一个测量精度。但是最后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
2: 什么呢？
1: 就是你怎么能够把这多个点云给它很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2: 对，互相不要打架，
1: 是的，不能因为融合然后引入了新的一个误差。我们又开发了这种点云的一个配准算法，最终是能够对原料坯进行一个精确的测量。然后在这个非减优化剪切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这个钢材啊在杂质的时候它是在持续运动的，从钢材你能看到它的头部到把这个缺陷位置切掉，整个这个过程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2: 这么短啊？
1: 是的，这样对我们的算法其实要求就更高，
2: 需要它有一把快刀，看准了立刻就剪。
1: 是的，我们也是采集了大量的一个现场样本数据，然后对各种缺陷进行了分类，来训练我们的模型，提高它的一个准确性，最终是能够在200毫秒之内就能给出一个最省钱的剪切位置。第三个这个钢包顶升这个案例当中啊，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它是一个高温，并且是一个高亮的环境，亮度特别高，那么这个钢水和钢包内壁它这个边缘就非常的不清晰，怎么能够提取钢水的这个边缘，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2: 如果不清晰的话，摄像头就看不准。
1: 是的，
2: 看不准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没有办法使用。
1: 对的，就没有办法去精确的识别它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这种对图像做了一个频率的变换，来提高这个图像那个高频特征，并且结合这种深度学习的算法，来最终能够把这个钢水和钢壁完美的分割开来。
2: 那么在实际运用当中，这套系统反馈效果如何？
1: 像我们这个钢坯测量系统投用之后，在3个月内累计检测出这种异常坯是4次，已经完全杜绝了由于这种坯料异常所导致的这个停炉事故，那我们的非减优化剪切系统投用后啊，我们也是做了现场的测算，到达非减前，这个杂件它的截面积大概是8-9个厘米左右，如果对一些高品质钢啊，超时工通常它切的切头长度会非常大，那么我们视觉优化后的这个长度可以减少7-8个厘米左右，到每一只钢上能够节省将近3公斤，那么对于一个年产70万吨的产线来说，综合下来每年能够节约成本在1-2百万元，然后在钢包顶升这个案例当中，系统投用后啊，我们的

0: 现在大部分的视觉应用还是偏向于单点测量，
1: 嗯，
0: 甚至没有和控制系统形成一个闭环的联动，
1: 嗯，
0: 那么未来是想把这种一是不断的挖掘产线上的应用点，由点到面，
1: 嗯，
0: 实现这种全流程的自动化的一个控制，
1: 嗯，
0: 第二个可以升级的点呢，是现在很多的视觉应用啊还是进行这种事前的分析，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堆缸检测，
1: 嗯，
0: 就是这个刚才从这个闸机当中飞出来了，最严重的时候是漫天飞舞，这个安全性，这个安全隐患非常大。
2: 我在网上见过那样的视频，挺可怕的。我看那个缸一飞出来，工人就赶紧跑啊。
0: 是的，
2: 因为一旦砸到身上，这个就是要命的事儿。
0: 对的，那么我们想是通过机器视觉把现场的各种生产数据都采集上来，
1: 嗯，
0: 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
1: 嗯，
0: 我们在事前通过视频观察它有一点点的波动，就可以指挥控制系统去把它这个堆缸事故给它消除掉。
1: 哦，
0: 同时机器视觉呢，它是一个不知疲倦，
1: 嗯，
0: 的一个设备。
1: 嗯，
0: 人很难在现场去长时间的去盯守一件事情，那么机器视觉可以提高这种准确性。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工作，去把人从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解放出来。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饱口腹之欲，贪图野味，四川巴中五名男子竟然非法携带气枪进山捕猎。群众举报后，警方循线追踪，半路设伏，将五人当场抓获，现场查获了两支气枪、大量铅弹以及被猎杀的三有保护动物斑鸠。目前五名涉案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同时警方提醒，私藏枪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均触犯法律，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4: 6月16号，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辖区曾口镇居民王某某等人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民警在侦查中心协助下，精准锁定王某平、王某安、杨某某、董某某和张某五名违法嫌疑人。在对五名嫌疑人进行跟踪调查两天后，民警发现其中三人驾驶车辆准备进山进行非法狩猎，于是民警在他们返回途中设伏拦截，将他们一举抓获。
5: 三个点，
6: 两个人那个射弩器还有个子弹在里头，
7: 18、21颗。
4: 民警从三人驾驶的车上当场搜出了一支气枪和子弹若干，同时查获了刚刚被他们猎杀的三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鸠。
7: 你车上也不晓得？
8: 不晓得，真不晓得去啥的，
9: 不晓得就带回去，慢慢想，听到没有？
8: 不是那个斑鸠，我不晓得是在当在车上，我不晓得。
9: 不晓得，我慢慢回想，我们找个地方包住，慢慢想，听到没有？
4: 面对铁证，三人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紧接着，民警又赶往嫌疑人王某平的家中，当场搜出了另一支气枪。
7: 拿出来看嘛，先调出来嘛。
5: 先知道。
7: 来，过来。
4: 该案警方共抓获五名涉案嫌疑人，现场缴获气枪两支、铅弹100余发以及打气泵作案工具若干。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人员王某安、杨某某、董某某、张某分别被依法行政处罚，对于他们的枪支来源仍在进一步追查中。依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也将会被处以不短的刑期。警方在此作出提示：非法制造、持有枪支及非法狩猎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与社会治安。
3: 近日，上海宝山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开发并售卖非法遥控设备牟利，最终被判有期徒刑3年。男子为自己的聪明加之贪婪，付出了沉重代价。
4: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10: 可以自动去

0: 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1: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2: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1: 经查，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2: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倒闸遥控器、滚码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3: 食品标签是食品安全生产的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保障。而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食品安全责任纠纷案，在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守法经营，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李先生喜欢吃肉制品，前不久他在自家附近的超市花了12.9块钱买了一包水晶肉，打算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4: 当天早上我要想吃完了就没找到生产日期嘛。
1: 没找到水晶肉的生产日期，李先生就没敢吃。他拿着未拆封的水晶肉找到这家超市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协商了多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惩罚性赔偿规定，李先生把超市诉至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退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人民币12.9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人民币1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主张价款10倍赔偿，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5: 生产日期是4月26号，然后他购买日期是4月28。他这个产品是不小心贴在了生产日期的那个上面。但是它不存在过期。
1: 庭上，被告超市负责人在水晶肉价格标签下面找到了生产日期喷码，于是他辩称水晶肉不存在过期现象，超市不应该给予李先生赔偿。但是李先生说，他诉的是生产日期标签不明确，而不是食品过期，所以超市不能推卸赔偿责任。
4: 我是在超市买的东西，是第一责任人，超市不要甩锅。
1: 那么，食品生产日期标签不明确，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呢？李先生的诉求能否获得支持呢？承办法官给双方做了释法析理。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标签缺乏基本信息的情形。消费者除要求退还货款外，有权向经营者或生产者主张惩罚性赔偿金，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偿。该惩罚性赔偿不足以造成实际人身损害为前提。
1: 通过承办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居中协调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某超市全额退还原告李先生购物货款12.9元，并支付食品安全赔偿金500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承担。至此，这起食品安全消费纠纷妥善化解。
6: 日常经营中，务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0: 主体责任，规范食品陈列、标签张贴、进货查验等各个环节，杜绝标签模糊、信息缺失、遮挡覆盖等不规范问题。同时，广大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若发现食品标签残缺、日期模糊、过期变质等问题，要及时留存证据，通过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法院将始终坚持司法底线，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与合法消费者权益。
1: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购买宠物的渠道有的是去宠物店或宠物市场，有的是在网络平台购买，还有少数人是通过熟人购买。不论那种方式，大家都要注意的是，这些在售的活体宠物有没有正规的检疫证明，疫苗是不是由专业兽医接种的。最近记者在江苏常州的几家宠物经营场所调查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无检疫流通、无证违规打针、经营环境脏乱等多重乱象，既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也频繁引发消费纠纷。
2: 记者随机走访了江苏省常州市宠米粒宠物生活馆和发德宠物市场，发现这里在售犬猫均无法出示有效检疫证明。
3: 检疫证明有吗？
4: 就是一个证明，那没啥用。
3: 那你还能给我看一下？
4: 那个我肯定给不了你。如果说你是要狗的身体的，你就自己去医院检查看看。
5: 花钱弄你划得来吧？你赚要几百块钱。
6: 我们又不发货，不需要有检疫证的。好，那检疫证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听人家忽悠。
2: 动物防疫法还规定，犬只需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也就意味着犬只满三个月龄之后必须完成狂犬病疫苗接种。记者发现，这里销售的幼犬不足三月龄，没到狂犬疫苗接种时间就提前售卖。即便超过三月龄的犬只，商户为节省成本，也大多选择不接种狂犬疫苗。除此之外，犬瘟、细小等基础疫苗也由店员自行注射，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职业兽医资质，疫苗接种记录缺失。
7: 要给我自己打的？
8: 对，
9: 你们自己打？
10: 不是专门有兽医过来打吗？
9: 我又不收你钱，我自己都给我自己打，又不光不让别人也是。你自己拼多多不也可以买？你自己买不是自己打？
6: 没有，不要收钱，打瓶子在那里，这有什么兽医？
2: 从商户提供的免疫本来看，本子上没有标注任何接种日期，没有职业兽医签字，无法证明疫苗真实接种情况。
11: 你注射日期啥的
5: 我们都不写的，
11: 还有医生签字也没有，都不写，
5: 谁会去写的？
2: 一张检疫证明在商户口中成了没啥用骗人的东西，可它恰恰是动物防疫法画出的硬杠杠，也是阻断疫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没有检疫的活体宠物随意流通，风险远不止星期宠那么简单。狂犬病、犬瘟病、细小病毒等等这些人畜共患病或者烈性传染病，一旦通过未经检疫的犬猫扩散，威胁的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公共卫生安全。商户为省几百块钱跳过检疫、私打疫苗、不做记录，本质上是把防疫责任和消费者健康一并省掉了。宠物市场不能成为监管盲区，对活体交易中的检疫缺位、疫苗乱象，需要市场监管和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排查，对违法商户依法严惩。唯有把好检疫这道关，才能既护好宠物健康，也守住人的安全。
12: 可能很多消费者啊，对于购买宠物时的这个检疫证明都不是很敏感或者重视，所以啊，有一些商家呢，就以没用搪塞，甚至是私自的进行违法的打针。这看似图方便省成本的方法，其中也背后触犯了不少的法律红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陆运涛律师，欢迎您。
13: 你好，主持人。
12: 那我们看看在这起案件当中，首先要明确几个点。那么像售卖活体动物，它如果不经过合规的这种检验检疫来进行售卖，同时在出售的时候不提供官方的检疫证明，这背后是不是涉嫌触犯法律了？
13: 那肯定是说涉嫌触犯法律了，尤其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动物防疫法。那为什么国家要规定你要进行检疫合格之后才能售卖呢？里边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就是最重大的危害是什么？就是可能会影响，可能会危害到这个公共的卫生安全。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动物售卖的活体动物，它本身存在着一些病毒疾病，你没有进行检疫合格之后的话呢，它是存在着危险状态的。那到社会上和其他的动物进行交流之后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种病毒传染过去。

0: 那形成一种动物之间疫情。如果人畜进行共同生活的时候的话，还可能传染到人，所以说肯定是构成违法的。
1: 你就像比方说宠物犬类啊，这个犬类的狂犬病，如果是人感染的
0: 啊，
1: 话，那
0: 对，
1: 致死率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啊，在这其中，商家如果是没有合法的这种职业兽医资质，就私自的给这个动物进行这种我们说的疫苗的注射，啊，甚至在治疗过程当中进行相应的医疗行为，那这背后涉嫌触犯什么样的法律？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0: 也分两点，这主要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要本身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无证嘛，无证行医。只不过这个行医的话，涉及到的是对于
1: 动
0: 动
1: 物
0: 物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这个国家官方的资质，那你自己的这种职业技能是不是能够合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会涉及到行政的赔偿。第二点的话，如果造成了，因此啊，我们说经过他的非法治疗啊，结果没有把这个病治好，甚至说造成了这种大面积的疫情的这种散播，那就会涉及到刑事的责任了。
1: 有不少购买宠物的消费者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买到了新奇宠。
0: 啊，惊喜虫，
1: 就从这个商店里买到宠物，可能一个星期回去就病了，甚至是死了。当时看不出来啊，这个效果在一星期以后就显现，这显然是商家存在着刻意隐瞒的情况。那出现了这种情况，消费者该如何追责和维权？
0: 消费者是这样啊，首先一点的话呢，如果说他是通过这种平台，比如网上平台啊，或者说通过这种市场啊，那可以先找这些部门把这个情况反映出去，反映出去的话呢，要求这个居间管理方啊，那勒令商家进行赔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打这种12345啊，12315啊，去进行投诉啊，消协啊，去给你这个进行这个中间的协调。最后的话呢，那就可以进行诉讼了。本身来讲的话，那涉及到一个买卖合同的违约情况啊，它本身是虚构了事实，本身呢存在着这个合同的欺诈，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合同本身是可以进行撤销的，或者是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这都是可以的。
1: 谢谢陆律师的点评。有句话叫"人不可貌相"，这件事告诉我们，宠物也不可貌相。因为有不少的朋友选择自己的宠物的时候，可能是始于颜值啊，一见钟情。但是除了这个宠物的颜值和可爱的性格之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商家提供合法的、可靠的这种检疫证明，同时也应该追溯它的检疫程序是否合法。这个关乎您的爱宠的健康，同时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公共卫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期有多名群众举报，在重庆巴南区天兴寺镇附近路段，有人驾驶改装摩托轰鸣炸街，竞速飙车，还自称是天兴寺的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多条竞速视频。可要知道，在法律面前，任何不顾公共安全的肆无忌惮的行为，什么样的王都得接受处罚。

0: 巴南区警方介绍，当事人于某、张某为博取网络流量，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邀约视频，组织摩托车跑山飙车比赛。此举迅速引发了圈内关注，导致巴南区碑二路天兴寺镇路段在短时间内聚集了百余名车手及围观群众，严重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滋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1: 以邀约竞速的方式自称天兴寺的网友进行竞速比赛，同时又发布其他作品，以自己高速行驶的状态为录像发布其他的作品，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87。
0: 巴南警方查明，于某、张某二人在天河路玉兰广场至汇天路口约9公里的路段内，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进行了2次竞速比赛。比赛过程中，两人平均时速高达96公里，最大时速分别不低于每小时143公里和每小时138公里。期间还存在多次实线变道、压弯炫技等严重危险驾驶行为。
1: 以超速、改装还有违反禁止标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交通违法处罚。同时他该人的行为也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我们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二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0: 针对二人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

0: 从严处理。
1: 你这些炫技的视频，然后吸引博主流量，起哈。给广大老百姓说声对不起，大家不要模仿我那种飙车砸车，都是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我们正常行驶，中规中矩。
2: 去超市购物，多拿商品，少结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实属盗窃，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将会触犯法律，担负刑责。这不，浙江慈溪女子赵某就在超市结账时留了一手，把日用品塞进背包，只拿几样果蔬结账。靠着这样的方式，她屡屡得手，一个多月盗窃百余件商品，最终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近日，慈溪公安局古塘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超市负责人报警称，在日常盘点时发现店内物品缺失，疑似被盗。民警调阅大量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女子。画面显示，这名女子在购物车内放了一个大背包，在超市内四处走动挑选商品。令人吃惊的是，女子挑选商品后并未直接放入购物车，反而娴熟地塞进了自己的背包。随后他又从货架上挑了两三件商品正常结账，并光明正大地离开了超市。通过分析研判，民警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落脚点，成功将赵某抓获。在赵某的住处内，民警当场查获20余件尚未拆封使用的盗窃物品。
3: 据我们查证，就是赵某他在三家超市从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一共大概是偷了100来样物品，然后涉案总值应该是达到了3700多元。
0: 赵某交代，自己出门购物时都会背着背包，第一次得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每次挑选生鲜蔬菜、水果等商品结账，而把日用百货、密封食品等不易引起注意的商品顺手偷走。
3: 他当时也是贪小便宜，他说就是自己虽然不缺钱，但是就是有一次就偷偷带出去过后没有被发现，他就相当于之后就也省点钱，贪小便宜，就每次去的时候都顺一点东西带走。
0: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一直给自家的猫咪购买某知名品牌的猫粮，可最近她发现有家网店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同款猫粮，于是下单买了几包。然而猫粮到货后，她家的猫根本不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的这几包猫粮外包装跟正品完全一样，但是打开包装后有一股刺鼻的异味，感觉猫粮不太对劲儿。王女士向厂家进行了投诉，经专业机构鉴定，王女士购买的猫粮及包装均系假冒。随后厂家根据假冒猫粮的发货地址向武汉洪山警方报警，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上门开展调查。
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作坊，然后还有4名男子正在分装包裹，还有这个进行打包，还发现地上有很多散装猫粮，于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
0: 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控制段某等4名嫌疑人，在制假窝点共查获散装猫粮1200公斤，以及70袋包装好的成品猫粮，700多个假冒品牌的包装袋。经审讯，该团伙除了制作假冒品牌的猫粮在自家网店销售之外，还向其他网店批量供货。嫌疑人段某交代，他本在网上经营正品猫粮，后来在利益驱使下拉拢3位朋友入伙，将低价购入的散装猫粮重新灌装进假冒的品牌包装袋里，以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牟利。
4: 该团伙累计采购了7吨散装猫粮，已卖出近6吨，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非法获利了近14万元。
0: 段某认为，猫又不认识品牌，猫粮只是质量差点，不会吃出问题，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作祟，导致段某一步步走上歧途。
4: 警方提示，我们养宠人士在购买猫粮狗粮时，尽量在官方旗舰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谨慎购买低价产品。
0: 目前段某等4名嫌疑人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徐女士租赁张先生房屋居住5年了，屋内空调自然老化故障，无法制冷，徐女士通知房东维修或更换，张先生说是居女士自己用坏的，要求她自己更换。居女士咨询，这个损失该谁承担？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空调因自然老化出现故障，维修及更换责任应当由房东张先生承担，居女士无需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空调属于房屋配套租赁设施，居女士正常居住使用五年产生的老化损耗不是因为其过错造成的，所以居女士无需承担损坏赔偿责任。在没有特殊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出租人负有保持房屋设施可以正常使用以及维修租赁物的法定义务。张先生主张是租客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2: 骆先生承包了同村居民王先生的自建房施工，二人约定骆先生出人工，所有材料由王先生自行购买。房屋竣工后，墙体大面积开裂，王先生认为是骆先生施工的问题，拒绝支付尾款。骆先生觉得是材料问题，后经查证是王先生贪便宜买到了假货才导致的墙体开裂。那么各方的损失该如何划分呢？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包工不包料的施工合同关系中，发包方自行采购建筑材料，应当对材料的质量负责，施工人负有进场核验建筑材料的法定义务。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建筑材料不合格仍进行施工，需要分担相应损失。本案中墙体开裂是因为假冒伪劣材料造成的，因此房屋拆除重建以及建筑材料损耗等主要损失应当由王先生承担。骆先生没有对材料进行查验就施工，需要承担次要责任。
2: 文先生委托某物流公司运输易碎陶瓷摆件，未告知货物的易碎属性，运输过程中摆件磕碰破损，文先生要求物流公司赔偿，物流公司以未提前说明特殊货物为由拒绝赔偿。文先生咨询自己未告知货物特殊属性，承运人是否免除赔偿责任？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物流公司不能免除全部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划分责任。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文先生托运易碎陶瓷摆件却没有提前告知货物的特殊属性，属于申报过错，致使承运人未采取特殊防护措施，文先生对货物损坏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但物流公司负有揽收验视、合理安全运输的义务。其没有主动核查货物的品类，在常规装卸过程中也没有尽到基础防护义务，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重庆的一家餐饮店为了扩大宣传，老板专门找中间人张先生做美食探店推广，并说好了酬劳为2000元。可是当张先生垫付费用并完成了这次餐饮店视频推广后，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家店的老板不仅赖账，店铺玩起了倒闭，还直接将张先生拉黑了。如此不讲诚信，让张先生非常气愤。
0: 张先生说，几个月前一家经营海鲜面的餐饮店老板委托他找两个美食博主给门店拍推广视频。
6: 老板提出的是要请两个抖音的大博主来，好，然后啊，我就帮老板寻找了两个抖音大博主的账号啊，然后发给老板看，让包括价格啊、账号名称、粉丝量都让老板确定。
0: 双方没有签什么协议，只是在微信聊天里，餐饮店老板承诺可以给这两位美食博主各自支付1000元酬劳。张先生从中牵线搭桥，完成了拍摄，并且也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门店引流。可做完这一切之后，门店老板却没有立刻付钱。
6: 然后结果那个老板呢，他说他现在没钱的。
0: 两位美食博主都是张先生找来的，张先生只好先行垫付了这2000元。没过多久，张先生发现不对劲儿了，
6: 把我微信呐、电话呀也都是拉黑了，再也联系不到了。
0: 记者通过自己的手机，很快就打通了餐饮店老板吴先生的电话。一说起这事儿，吴先生也是满腹委屈。他说自己前后找了多个美食博主，都没有什么效果，搞到最后自己连店铺都倒闭转让了，哪儿还有钱支付这2000元的推广费呢？
7: 不可能给他的。门下我门下我都倒闭了，面馆也不开了，叫他报警了都，你们不要烦哈，就这样哈。
0: 餐饮店老板吴先生挂了电话，

0: 张先生听到了餐饮店老板的说法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张先生说，美食博主不是万能药救世主，如果店家不在菜品、口味、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指望着花点小钱请几个所谓的大 V， 流量就能哗哗的变成现金，那是不现实的。门店能不能盈利，决定因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美食博主已经付出了劳动。餐饮店老板在最开始并没有说必须要门店赚钱后才能支付报酬。
1: 我们做了事情是实事求是的，大家都是通过确认了事实然后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都希望就是能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0: 在张先生看来，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有每人1000块钱的报酬承诺，效力等同于合同，这笔钱应该支付，是受法律保障的。张先生表示，如果餐饮店老板拒绝付款，那么他会通过法律手段来追讨相关款项。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金子丢了。
2: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吗？你想想，是放这儿了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稳赚不赔、精准预测，向来是投资理财诈骗的惯用开场白。而前不久，北京丰台的董先生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幕：不仅有大师带着炒股赚钱，连足球比赛的比分都能提前预知。直到反诈民警找上门，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被骗。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
4: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民警董先生多次向一个可疑账户转账，一次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5: 等于您给那个转账是给到 T 姐姐借钱呗，借他钱呗？
6: 不是借钱，
5: 嗯，
6: 他们要临时用工，他们是做那个茶叶的。
5: 多少钱啊？那个、
6: 他长时间的，就帮着那个开工资。
7: 因为当时啊，事主来到派出所之后，事主跟骗子取得联系了，骗子告诉他，你不能跟公安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博彩买彩票属于非法的，你如果跟公安局说了实话，那你在里面投的钱全都取不出来了，所以呢，事主不敢说实话。
4: 面对询问，董先生显得十分抗拒，反复强调自己的转账合法合规，还拿出一份与广州某公司签订的灵活用工协议，称钱都是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
7: 我看到合同上有对方的公章，但是没有事主的签字，并且这个合同很粗糙，没有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断定这个合同应该是仿造的。
4: 经过逐一排查，民警在董先生手机里找到了一款名叫恒盈汇的涉诈软件，软件内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清晰显示，所有转账全部用于投资，和所谓的发工资没有任何关联。
5: 这个钱前期小额有可能能提现，比如挣个5万10万的能提现，后期就让您投大的，10万以上的、20万的，基本上这钱就提不了现了。
4: 原来董先生平时热衷炒股，不久前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可以带着董先生炒股，后来对方又推荐了这款恒盈汇软件，声称平台能提前预测足球赛事比分，封盘前下注稳赚不赔。
5: 预警平台已经发了，这个恒盈汇 APP 是涉诈 APP， 已经有人被这个 APP 骗了，报警了。
7: 后来我们看这些比赛啊，其实都是外国的乙级丙级联赛，它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啊，也就是结果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事主再去买，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稳。

0: 全部赔的，但是投进去的钱就没法提现。
1: 董先生陆续向平台转账共计52万元，如今 APP 账户里显示余额高达99万元，可董先生却一分钱都无法提现。摸清全部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全力为董先生挽回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官方的平台是有国家监管的，非官方的投资理财平台，不是诈骗的，就是投完资跑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案发之后呢，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寻找。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1: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
7: 我这今天上班，我今天随身携带着，我就在这个包里放着，每天下班我都要检查一下包，然后都在，然后今天下班我检查。
8: 今天上班。
1: 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7: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9: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
10: 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7: 是放这了，有没有这个包里啊？
11: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这个物品平时放置的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内呀，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1: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11: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啊，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5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3次这个柜子。
1: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3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11: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9: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
10: 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11: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来的呀？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11: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案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案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12: 现在带着呢去宿舍把这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
13: 在哪放着的？
10: 这是
13: 空调下面的是吧？
10: 对，
12: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往桶里边能藏得挺隐蔽的。这是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1: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2小时重叠。当晚10点多，张某下班，

0: 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1: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2: 收快递，您是不是也习惯让快递小哥放在门口？方便是方便，可偏偏有人就盯上了这份方便。下面的这名女子专挑高档小区下手，逐层扫楼偷快递，而监控之下动作娴熟的如拿自家快递一般。一起来看
3: 电梯里的这个人，就是这名女子，就是北港人朱某。她在逐层的查看这个有没有快递可以拿，她现在就是出到楼道里面去查看，然后下一秒她就拿了一个快递，应该是一件衣服，看包装。
4: 空手进去的，第一个东西回来。
3: 对，他空手过去，然后把这衣服就拿回来，然后现场他就开始看，
4: 这是拆的是吧？
3: 嗯，
4: 这又下一层。我这探头就能看出有没有是吧？
3: 他这两户应该离电梯都比较近，然后他就又拿出来
4: 了。这又拿一个。
0: 监控画面中，朱某神情松弛，动作娴熟自然，毫无慌乱之色，游走在小区楼道之间，如同这个快递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扫楼式盗窃，并非朱某单次单栋楼的偶然作案。
3: 他是到这些小区，看到这几个小区他认为比较高档，可能会有一些快递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这些小区，然后随机的呢选择一个单元，然后从坐电梯到这个单元的最顶上，然后坐自个儿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挨家挨户的去看看人家门口有没有放置的快递。
5: 他这个行为就是必须遭到他这个应有的惩罚，因为他的东西可能偷的不贵，但是这个性质很恶劣。这个人他就打扮得也挺光鲜亮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0: 朱某所偷的就有李女士家的快递，李女士不明白朱某染发，看着年龄也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
3: 他之前从2012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过4次因为盗窃被行政处罚的记录，所以他之前也就是偷拿过一些超市的商品啊，或者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这次呢是看到这个人家的快递摆放在门口，然后他就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然后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
0: 检察官了解到，朱某除了有盗窃习惯，还有一个特点，爱漂亮，好打扮。
3: 本案的被告人朱某呢，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平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然后文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小学没有毕业，她平时呢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如果发现这个快递觉得比较像是衣服啊或者首饰之类的，她就会把这个快递拿走。
0: 居民们报警后，在北京市丰台区3个小区，民警发现了多份朱某盗窃快递的录像证据。
3: 物业也加大了巡视力度，在这个女子再次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报警，等到警察到来，把这个女子抓获。
6: 她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认罪吗？
7: 这
6: 两个这些物品的作价总共是1800多块钱。
7: 1800。
6: 对，1800多块钱。
7: 1800多，不到1900。
6: 对，
3: 被告人朱某呢，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前往3个不同的小区，但这三个小区比较相近，盗窃了多件被害人放在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经过鉴定呢，这些快递价值总共是人民币1800余元。但是由于朱某呢，他是2年内涉嫌多次盗窃，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我们刑法规定的这个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0: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责令朱某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3: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小偷小摸就不构成犯罪，2年内盗窃3次及3次以上呢就可以构成盗窃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然后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购物的同时呢注意快递安全，建议呢大家要选择当面签收或者是这个驿站代收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将快递长时间的暴露在外这样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

0: 登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7: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8: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9: 上不去。
8: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9: 对。
8: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9: 那咱不敢。
7: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8: 你们管得严了，
10: 现在不让爬山。
7: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1: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次，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7: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1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13: 要么哪里，要么钻，要么蹦呗。
14: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15: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6: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15: 嗯，不怎么样。
16: 为什么？
15: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7: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7: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7: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7: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7: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6: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7: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 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0: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18: 就算是。
10: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9: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面爬
18: 啊？
19: 不都是那么受伤吗？
7: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1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8: 啊，
1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20: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8: 不。
20: 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8: 也就还好了是吧。
20: 啊，自己体力还行。
18: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21: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8: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21: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7: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5: 正值炎热夏季，电动自行车容易发生自燃事故。而近日呢，西城消防通过现场实验和专项检查，让大家了解隐患，同时排除风险。
22: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电动车电池的穿刺实验，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看到这个电池的内部结构，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池的外壳给拆掉。这个电池是刀片的锂电池。
23: 消防员告诉大家，锂电池一旦发生内部短路，会迅速释放热量，引燃内部易燃电解液，产生有毒浓烟和高温火焰。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
24: 那电池在家充电呢？
25: 对。
24: 怎么在放在家里呢？
25: 外边不是老下雨吗？下雨下充也方便。
24: 电池不能在家充电，一旦发生火灾以后，会迅速的扩大火势。咱人的安全重要，还是您这个电池重要？
23: 在西城区一处平房院落，检查人员发现一位居民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入室内充电。
24: 然后咱把电池拿出去吧，好吧？ 啊！
23: 经过劝导，这位居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将电池移到了室外集中充电设施处。
24: 你好，你说，那个咱们车不能放在楼道里边的。
26: 我看天预报有雨，要不然把我车给晕了。
24: 这是占用咱们的顺风道的，一旦发生火灾以后，顺着整个楼梯就贯穿全楼了。咱们店里边没有电池吧？店里边没有电池啊。
23: 在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店检查时，检查人员重点对电池存放情况进行了排查，
24: 着重对那个老旧平房院落啊、居民小区，还有咱们的酒脚场所进行了一个电动车的检查和提示，不要停放在楼道里，电池放在充电柜去充电。
5: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有多名租客都是通过同一中介租的房，年初这名中介说提前交租能打折，我们提前交了半年的房租，结果中介收钱后就失联了。现在房东说中介拖欠了半年的房租，要清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呀？
28: 首先，建议这些租客收集证据，包括租赁合同、租金转账记录、中介公司失联情况等相关证据。其次是明确法律关系，如果房东与中介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租客支付的租金就视为向房东已经缴纳，那么房东呢就无权清退租客，损失的租金应当由房东向中介公司追索。最后，中介公司收取租金后失联，涉嫌刑事犯罪，租客呢可以与房东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观众方先生花了9万块钱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指标的原持有人孙某把方先生的车给拖走了，还注销了原车牌。方先生想咨询一下，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万块钱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8: 可以的， 小客车的购车指标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具有专属性，而买卖该指标的行为扰乱了城市对小客车数量的调控管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0: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这里是凌晨4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道路遗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遗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

0: 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它们一前一后地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地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雨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雨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1: 雨天路滑，大多数司机都收着速度小心驾驶，可偏偏有人分心，一点点偏离了方向，司机还浑然不觉，直到撞上中心护栏。这里是下午四点多学之桥以南的西土城路，雨还在继续下着，面对雨中湿滑的路面，大多数司机都保持谨慎。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车身逐渐偏向道路里侧，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小客车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那些被撞的护栏和一些飞出去的零件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里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至于说那辆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已然调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尾部又与护栏出现了相撞。仔细看看，被白色小客撞倒、撞坏以及撞离原位的护栏有七八扇之多，那些倒地的护栏严重影响到路面上的车辆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不过那位无辜遭遇事故的出租车司机心里可是够郁闷的。出租车出现了严重损失，所幸司机还能勉强把它挪移到路边上。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上路时要全神贯注，不要一心二用，尤其是雨天道路湿滑，司机们更要当心。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事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放慌，很容易误操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由红转绿，机动车依序起步通行，可是一位骑车人偏要闯红灯，车流的盲区里，白色小客躲闪不及，骑车人被撞倒在地。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们正在路口北侧的停止线后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那位骑车人竟然自东向西闯红灯而来，由于存在盲区，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行为给那位骑车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这起相撞事故再次表明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前必须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车辆的行驶空当自己就可以见缝插针。此外，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要看清楚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做到减速避让，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老老实实停着等红灯，突然身后一震，是后面的车撞上来了，没有前车起步，没有信号变化，就那么莫名其妙被撞了，十有八九是后车司机分了心。开车这件事儿，心态稳，注意力在，才有安全可言。
0: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万寿路路口以东的复兴路，由于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驾车行驶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车道里的司机们纷纷停住脚步，开始耐心等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事故并非出现在司机们的行车当中，您接着往下看。

正在转弯车道里等灯的这辆深色小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起步，一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另一辆深色小客。本来停在车道里正常的等灯，却被后车撞了个正着，前车司机可谓是又气又恼。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很可能是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分散了注意力，导致操作失误而引发的事故。司机朋友要保持自身平稳放松的心情，在路上不着急，控制好车身，这样才能有安全顺畅的驾驶环境陪伴大家。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理清点物资的呢是桑站。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2: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它是300到500件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其实让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2: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到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1: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2: 对对对，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手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衣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以前的雨衣呢，有几个优点。第一呢，防水防渗。第二点呢，就是说耐磨耐撕。这是我们提供结实多了。而且呢，我觉着就是说还有最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不分年龄段，也不分出行的场景，我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雨衣的。而且我们收拾完之后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而且出行的话折起来我们也小小好带，而且呢你也看得见，打开之后版型宽松了，舒适了，不像以前都贴着乘客。而且最重要呢，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在这个雨衣后边印上了很多我们印刷的东西，因为我这是代表其中一种。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风雨过后尽是彩虹。我们但是好多写的是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所以说加了很多暖心的标语，也让这个乘客有一种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1: 明白。所以说这个雨衣穿在身上呢是遮风挡雨，其实呢更是暖了乘客们的心。那么今天咱们发放的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2: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雨衣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雨衣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领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情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2: 对，
1: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呢，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长度大概得有

0: 两三米。
1: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插板
0: 啊，它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2: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就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两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时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0公分的。
0: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也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4: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5: 回家。
4: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的啊。这预警期间，
5: 孩子还在上面，就接孩子呀。
4: 啊，接孩子，快走吧，走吧。
6: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7: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奇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奇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啊，以免发生危险。
8: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4: 相对于少多了，
8: 少多了是吧？
4: 少多了
8: 啊！
4: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给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儿回村的比多一点？
9: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茂线、新阳线和陈塔线等14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6: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奇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3年了。
4: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6: 北京台报道。
3: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2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10: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11: 啊，对。
10: 哦，刚手术完。 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11: 谢谢
12: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10: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12: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13: 就刚开始的话，到咱们这门口有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她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她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嘛，然后她说要不然试一下。
10: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14: 行。
12: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15: 北京站是北京八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14: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16: 探亲？啊，是，威胁真大呀！
17: 在站前广场的两个志愿服务车，以及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车候车区，以及我们的低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雨，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10: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12: 北京台报道。
3: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1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1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啊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3: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19: 好的，张默。

0: 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30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 2.01， 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这个开放呢，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的交通指数呢只有 4.8， 是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这与平时的周五这个时段相比呢，这个指数是非常良好的，全市道路的这个周五晚高峰的运行呢是基本畅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呢，顺义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顺义区的顺平县的南彩市场西门门前的这样一个路段。那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个道路，柏油马路。那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比较湿润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这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这场降雨好像对我们的道路出行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道路有点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岗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10分钟左右，用了5分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100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2: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3: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4: 一共加起来85个
3: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4: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5: 嗯，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2: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2: 北京台报道。
1: 再带您关注最新的雨情。根据目前雨量监测情况，7月9号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累计雨量19.5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1毫米，

0: 最大点平谷区大桃市场166.2毫米，密云水库流域降水量16毫米，官厅水库流域降水量9.7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均已加大预泄流量。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区此时此刻的情况，可以看到呢，雨量不小。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截至晚上的6点，平谷区平均的降水量52.1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在北宫桃市场164.2毫米。平谷区九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运行平稳正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密云区的实时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密云区平均降雨量34.3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站达到了9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在新城子镇塔沟站是62毫米。密云区也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看到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强降水回波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海淀南部、顺义、密云和平谷等地。未来北京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继续带您关注北京降雨对交通的影响。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贯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5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 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五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通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的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驶，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0: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积水，危及我们的行车安全。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4: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这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 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五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层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质、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是短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这样从车的边或从底下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3: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4: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了，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5: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4: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上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5: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4: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 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

0: 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目前强回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2: 对于大货车驾驶员来说，超高卡桥事故最让人烦恼，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却让人遭受重大损失，非常不值。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位驾驶员，他通过了限高的考验，却输给了注意力走神儿，说到底还是精神状态没能跟上。这里是早上6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辅路，眼前这座规定高度为3米的限高梁正保护着木樨园桥的安全。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尽管那辆厢式货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限高梁的考验，然而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整个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对此，当时司机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厢式货车与木樨园桥下的桥墩发生了严重剐撞。仔细看看，箱体的左侧护板被大面积撕裂。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车停在木樨园桥的另一侧路面上。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箱体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得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偏离正确行驶方向，要迅速采取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能长时间驾驶车辆，以免在行驶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夜间充足的睡眠更是保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里是早上8点多，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从画面中看，眼前这座建国门桥分为上、中、下三层，中间这层属于辅路。此时，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由东向西平静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两位骑车人。仔细看看，两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因为间距过近，控制不当，导致他们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两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两位骑车人没有大碍。这起事故表明，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事故出现。这会儿，正当民警处理这起事故时，在建国门桥上又发生了一起两辆机动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两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撞到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看起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驾车时，必须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一个不经意间的走神往往就会引发交通事故。绿灯亮了，左转弯开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通行动作，却因为转得太急，转弯半径太小，直接磕上了安全岛。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的动作，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轮胎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侧面台阶发生了相撞，随后司机

被迫将车停住，而后他郁闷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在撞击中出现爆胎，车身也是无法继续行驶了。面对这样的后果，当时司机心里肯定不太好受。如果他当时能够细心一些，采取转弯动作时与安全岛保持足够距离，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说，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要注意增大转弯半径，与设置在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0: 今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晚开始，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根据气象部门今天下午16点的监测数据，密云区最大降雨量点位出现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村，最大累计降水量为 83.6 毫米。那此刻我们的记者田志刚也赶到了西葫芦峪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前方，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在位于密云区以南，也就是水库以南的东少渠镇的西葫芦峪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下午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密云区当地最大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西葫芦峪村，累计的降雨量是 83.6 毫米。那么虽然降雨量非常大啊，但是咱们密云区当地西葫芦峪村啊，这个村子整个这个路面排水，包括这个河道的这个泄流工作啊，还是非常顺畅的。来，我们把这个摄像机转到我的左手边，可以看一下啊，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西葫芦峪村的这个东葫芦峪河。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啊，其实这个东葫芦峪河在这个没有降雨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河道其实是干涸的，只有在这个夏季降雨的时候，它才会承担这种泄流的这个功能。那么有这么大的降雨量，整个的这个村子里的排水为什么还能这么顺畅呢？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在水库以南，属于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段。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很特别，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地下排水的这个设施的，所有这个雨水带来的这个积水啊，都是通过咱们地面的露天的这个排水渠道排到我身后的这个东葫芦峪河，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排水情况还是非常顺畅的。来，我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虽然还有降雨，但是我们这个村两委干部啊一直值守在现场，他们还对这个河道进行这个清理，保证后续这个降雨之后呢，这个河道能保持畅通。来，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张小勇。小勇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村民的转移情况怎么样？
3: 我们接到预警以后呢，第一时间呢进行对河道的两侧进行摸排，我们摸排出了有45户，然后76人，然后进行了转移。主要是以投亲靠友的方式那个进行转移，然后还有部分的老百姓呢进入这个子女的家庭，子女给接走。现在呢村内呢比较稳定。
2: 好的啊，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咱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啊，一方面是这个排水情况非常的顺畅，再一个呢，其实主要的一些危险的险户就在我们这个东葫芦峪河的这个边道上，有一些这个居住在河道边上的一些居民，现在呢79位村民已经分别的做了这个妥善的安置。那么关于后续这个村民转移包括这个降雨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志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片子中我们也看到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呢，就是保障村民平安度汛的最大底气，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平安。那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呢，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4: 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4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

0: 如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那从昨天开始呢，向阳闸也是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槽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1: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0: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1: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0: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
1: 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
0: 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道。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容。
2: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2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3: 本次密云水库泄流背后呢，还有一套科技系统在发挥作用。现在呢，记者郑雪静依然在密云水库附近，让他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调度的情况。雪静。
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密云水库这次泄流工作的指挥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数字孪生系统了。那它呢是相当于水库的一个智慧大脑。那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能看到密云水库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与它相关的各条河流的情况。而且在两侧呢还能看到像这次的防洪态势、水库的一些调度的实时信息，以及一些关键点位的视频画面。而在我们整个系统的另一侧呢，也是实时更新的气象信息、雨情信息和水情信息。那所有的这些实时更新的数据呢，都可以经过系统的整合，借助背后的一套大模型呢，实现快速的演算。那像过去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计算得出来的一些数据呢，像现在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让咱们密云水库的整个调节工作呢，也会更加的科学和高效。那现在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今天在这里值班的几位领导之一，咱们的张主任。那我想问，咱们的密云水库的孪生系统在这次调节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4: 主持人你好，在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我们利用密云水库数字孪生工程，已经生成了3套洪水预报方案，同时还有28套的洪水调度方案，而且还可以对我们密云水库的7座主覆坝、3座溢洪道以及7条输泄水建筑物都可以实施24小时的实时在线监测分析，2分钟就可以生成工程运行报告。
0: 好，谢谢您，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和高效了。那其实呢，现在在我们的镜头的另一侧呢，其实做了很多水务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从7月8号接到预警信息到现在啊，这个大厅可以说是灯火通明，而且24小时有人值守，关注密云水库的运行情况。那张主任也辛苦您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密云水库的一个情况吧。
5: 自7月8号以来，我们2次调整了出库流量，由95立方米每秒调整到135，又调整到目前的205立方米每秒。这要是呢，我们的防洪库容又增加了3个亿，由常规的9个亿达到了现在的12个亿以上，有效的增强了我们的防洪应对能力。
0: 谢谢您，也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补充一点背景信息。那今年咱们这一次密云水库的一个泄流工作呢，其实是有2个通道，其中一个是位于潮河上游，另外一个位于白河上游。那其中位于潮河上游的这个泄流通道呢，流速相对比较快，而潮河和白河的这个泄流的密云水库水呢，

在密云城区会交汇之后进入潮白河，而接着呢，再会进入怀柔区、顺义区和通州区。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远离下雨期间的行洪河道，确保您的安全。那。

0: 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在中高纬度的这个西风带的一个短波槽，另外一个呢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京津冀以北以及这个南侧的较冷的冷空气跟这个巴威东侧较暖湿的空气会在北京交汇，因此呢整个周末我们整个北京地区都会产生非常强的一个降水，大大的加大闪电和雷暴出现的概率。
1: 持续的强对流天气也让前2天刷屏朋友圈的紫色闪电再度引发关注。夜幕下的整片天空被染成深紫色，闪电划破云层，视觉效果震撼。有人调侃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紫色闪电在净化空气。对此，专家回应，大家拍到的紫色闪电本质仍是普通闪电，其本身为白色或蓝白色。
0: 其实看起来发紫并不等于闪电本身就是紫色，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呢是蓝紫光它的波长短，更容易被云层散射，把整片天空呢染成了紫色。第二个呢是不同的大气条件也会改变视觉的颜色，即使对于同一次雷暴过程而言，雨前和雨后在视觉上看到的闪电颜色也是不一样的。三是呢是夜间手机拍摄会提高曝光，增加饱和度，拍出来的颜色是更加夸张。
1: 此外还有两个常见误区需要澄清。第一，雨后空气清新主要是雨水冲刷了空气中的尘埃，并非闪电的功劳。事实上，闪电反而会生成氮氧化物，属于大气污染物。第二，只闪不响并非没有雷声，而是因为闪电距离太远，雷声在空气中传播时衰减，再加上城市高楼遮挡，背景噪音大，便听不到了。
0: 从我们现在对天气条件的分析，本周末出现大风、强降雨、雷电的概率非常高，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与预警，出行注意防范。
1: 北京台报道。
2: 从昨晚开始，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截至今天下午，全市已普降中雨。那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同事，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呢，降雨正在进行之中。那么从雷达回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区正在向东移动，并且呢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截止到21点，密云、平谷、顺义、朝阳、东西城、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那么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7.5毫米，最大降雨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站点，是达到了190.8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会有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的个别站点有特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的夜间以及明天傍晚到夜间。那么降雨期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和冰雹。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雨天啊，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周末要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台风巴威登陆后的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会在13号再次影响到北京，带来明显降雨，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交通出行。那今天呢本市持续降雨，又恰逢周五，那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燕兆林。兆林。
4: 好的，宇坤，各位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首先呢，还是通过大屏幕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个10点10多分的时候路面上的交通指数。那可以看到，此时的时间来到了快10点1刻。那目前的交通指数是 1.57， 全市的交通路网运行畅通。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21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7.8毫米。那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桃市场气象站，达到了190.8毫米。我们马上来关注这里。那可以看到呢，这个视频的这个角度呢是位于平谷区的大桃市场的高点的一个摄像机位。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雨已经停了，路面上呢在这个低洼的地段呢有少量的积水，不过主路上的这个积水呢已经没有了。可以说呢，此时此刻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好，那我们得

0: 得到的气象部门的最新的数据呢，是21点到21点30分这30分钟的最大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平谷的黑水湾气象站。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角度呢，这个金海湖的黑水湾村附近，目前降水已经停止了，并且现场没有积水。好，再来看一处下凹市的立交桥，看到的是昌平区的八家路口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那可以看到，在这个立交桥上方呢，停有这个施工的工程车辆，在这里以防出现降雨以及积水的情况。不过这个路段此时没有降雨，而且路面是比较干净整洁的，也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档连线当中关注到的顺义区的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这样一个视角。那可以看到，经过这个排水作业之后呢，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浅了很多，还有施工人员呢在手动作业，在清除路面上剩余的积水。那路面的通行呢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好，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赵林的介绍。那明天就是周末了，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在这儿也是倡导您非必要不外出。那根据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市95000多人已经转移。我们来看记者从房山区十渡中心小学居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有空调，几个人一个屋，也挺干净，都挺好的，凉水热水都有。
3: 说话的这位是十渡村村民敬显山，他带着记者来到了他被安置的宿舍。
4: 我们都是邻居，
5: 都是邻居。
4: 我们来都是一块来的。
6: 这晚上是吃的花卷儿、鸡蛋、咸菜、酱豆腐，挺好的。
7: 门上面还有咱们看到的这个人员名单，还标注了每个老人他有血压高呀、血糖高啊这些。
8: 现在7点刚过，居民刚刚吃完饭，你看咱们居民还在散步遛弯。
3: 十渡中心小学是十渡村地处位置最高的一个地方，作为村里的高地堡垒，这里可以容纳260位居民，目前已经接收64人。北京台报道。
1: 目前平谷区仍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孔城峪村作为一个山区村，在昨晚就转移了74人到离村里3公里外的平原村万庄子村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人员多，大家的饭点也不一样，在吃饭的时间、饭量上，村民都有不同的意见。孔城峪村党支部书记崔宇亮第一时间协调各方需求，安抚群众情绪。
3: 其实，安置点里村民们的情绪拉扯从今天凌晨就开始了。早上5点多，一场与山洪赛跑的寻人行动就突然开始了。
6: 当时拿点衣服回来，拿点他那药，
9: 很害怕。
10: 我们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清点人数发现的，心里比较急。打电话，因为这个老两口岁数大了，耳朵不太好使，打通电话，水位又上涨，直接上门敲门。把他们俩。拉上开车来到安置点。
3: 所幸人是安全找到了。在安置点，像这样的小意外时有发生，74个人就有74种想法。为了大家的安全，崔宇亮忙得几乎脚不沾地。
10: 咱在这儿就定位一点了，回来吧。
3: 除了守住安全底线，崔宇亮还得操心村民的小事儿。怕大家待在安置点手机流量不够用，他又紧急协调了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赶来，保障大家的通讯畅通。傍晚时分，他又来到后厨盯着晚饭的进度。
10: 给弄点慌吧。
11: 有。
10: 好。
12: 但是其实对于您来说的话，已经是属于两边都能理解的一个立场。
10: 对对对，因为做饭呢，他不是专业厨师。是咱们家庭的主妇啊，一下子应对这么多人，他也不容易。
3: 让崔宇亮欣慰的是，安置点慢慢有了烟火气，大家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安置点没有台账，但崔宇亮心里却有一本账。谁有慢性病，谁睡不踏实，谁惦记家里情况，他都记着。雨势依旧，但安置点气氛却缓和了不少。平谷区现在还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因此他的电话也几乎没有断过。
10: 咱们不能有太大的情绪，不是，毕竟是咱们是照顾村民的，是因为是你是他的依靠。
3: 崔宇亮依然忙得脚不沾地，但他的那本情绪账一笔一画记得清清楚楚。众口难调，调的是民心，情绪难成，成的是担当。在安置点里，崔宇亮用他的耐心与共情，把村民的怨气化作了安心。

0: 心，成为被转移村民的依靠。北京台报道。
1: 目前平谷呢依旧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防汛压力还在持续。孔城峪村的74名村民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那稳住险情之后，大家的吃饭起居、情绪安抚就成了安置点最要紧的事儿。那可以说，其实这个话刚刚我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些基层干部既是安全的保障，也耐得住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哈。
2: 没错，我们说暴雨是灾情的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干群关系最好的一种试金石。而且今晚上咱俩都看到了，再好的防汛措施落到实处，靠的就是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像崔玉亮书记在接到转移通知之后，马上通过广播电话逐一敲门，确保通知到每一个人。对年龄大、身体不好的村民，他用私家车接送。这些细节都说明干部的细心是群众安心的保障。在防汛这种天大的事儿面前，基层干部首先就得用这种速度和力度守牢安全的底线。但同时呢，回到安置点之后，面对群众在饮食这种日常小事上的个性化的诉求，我们的基层干部又一改让大家转移避险时候的强势，俯下身子倾听，满足大家的需要。这种变化甚至让我们前方的记者跟我说啊，是不是有点过于小心翼翼了？但其实这恰恰是咱们防汛一线最真实的担当。大事儿要护住百姓的安危，小事儿可以顺群众的心意。防汛一线群众的安心和踏实，就是在这样的大事小事当中不断的积累起来的。群众的需求一时众口难调，但调好了，调的就是民心所向。崔书记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说村民们把我们当依靠，才愿意朝我们发火。这其实道出了咱们现在防汛基层治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一种逻辑。汛情来临，群众转移避险肯定会有些情绪，但群众的情绪又往往掺杂着对我们干部的信任和托付，接住了这种情绪才能接住大家的心。现在平谷等多地仍然处于暴雨红色预警，降雨的主力还在路上，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像崔书记这样的基层干部，相信他今天晚上电话仍然会不停地响起，各种突发情况也可能会不断地出现。不过我们相信，只要基层干部始终和群众在一起，落实防汛预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这种雨水情深的情感纽带一定会化作战胜一切风雨灾害带来的所有的挑战。
1: 没错，可以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暴雨它既考验着我们的应急能力，同时也考验着基层的温度。那紧急转移拼的是速度，安置守护靠的是耐心，群众有情绪恰恰是因为信任有依靠，那风雨未止坚守不息，基层干部愿意俯身倾听，渐渐回应，把琐碎小事办暖办好，可以说那这也是稳稳地拖住了大家的安全感。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数字，165，说的是北京市范围内今年5到7月短短2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山区遇险被困的警情。那其中呢，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山，占比超过了50%。那野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没有专业的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的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那汛期中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绝境险地。攀爬野山、被困遇险，无论对于脱困逃生还是社会救援，都增加了变数和难度。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岭山》。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4: 东岭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5: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6: 上不去。
5: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6: 对。
5: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6: 那咱不敢。
4: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2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5: 你们管得严了，
7: 现在不让爬山。
4: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社交平台上

0: 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岭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那边也带着进去了。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
3: 哎呦我妈！
2: 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4: 要么哪里？要么钻，要么蹦呗。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办？
5: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5: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岭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岭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6: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7: 就算是。
6: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8: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 啊？
8: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5: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 啊，
5: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9: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0: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9: 也就还好了，是吧？
10: 啊，第一体力还行。
2: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1: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1: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2: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信息。7月10号8时至2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4.9毫米，城区平均为17.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为16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密云区南沟村南沟为每小时64.6毫米。那截至21时呢，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山区养老机构的全部老人呢，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那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今年入汛以后最强降雨过程。
1: 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7个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逐户排查、耐心劝导，95000多人完成转移。
0: 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潮白河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河道沿线44公里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
1: 科技防汛，保障安全。北京上线山区道路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最新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今年入汛以后最强降雨过程。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市气象台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降雨的总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目前降水回波主要在房山、大兴北部、朝阳、通州北部这一带。10号的8点到1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2毫米，城区平均为10.7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的大陶市场站点，达到了164毫米。未来一小时，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海淀、昌平、顺义、大兴、丰台、朝阳、密云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雨强为20到30毫米。预计10号下午到11号夜间，北京地区将会迎来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次暴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张首席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此次强降雨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它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超强台风巴威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3: 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在7月10号有一个明显的西升北抬，北京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偏南急流非常的强。再一个的话，就是台风巴威的这个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也会把这个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京津冀这一带。因为北京京津冀这一带的话，它正好是在这个太行山燕山的地形的这个影响，那南风上来了以后，受到这个地形的阻挡，也会对于降水有一个明显的增强的作用。所以就是各种原因综合，我们考虑这是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
2: 目前超强台风巴威还没有登陆，
3: 对，
2: 在它登陆之后并向内陆深入之后呢，它对北京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影响呢？
3: 台风登陆了以后，它会继续的北上，那我们北京有可能会在13日的时候受到台风外围的这个环流的影响，有可能北京还会有一次明显的这个降雨过程。但是未来台风它在登陆了以后，无论是它的移动路径还是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它未来13号可能还会给北京带来的这个强降雨。
0: 本台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目前全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7个区为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全市已转移95000多人，防汛二级响应各项措施正全力落实。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身后的这些大屏呢，就是全市防汛调度的神经中枢。大屏的右侧的实时画面，到现在为止啊，平谷区的降雨量应该是最大的。那么此轮降雨呢，主要降雨时段可能还会是在今天的晚上或者是明天的下午。那么东北部呢，可能会有大的降雨。详细的应对情况，我们请市应急防汛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目前啊，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1家。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也实施了关停，山区的老人全部已经转移至平原区，据气象部门的预估啊，平均降雨量还有50到100毫米，其中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有平均雨量120到180毫米，个别点可达300毫米以上。还是请广大市民啊，要关注临近预警，尽量合理减少出行。
1: 昨天下午，全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树牢底线思维及。

0: 一线思维，以保障人员安全为重点，奔走街巷村落，逐户排查隐患，耐心劝导群众撤离。从昨晚到今天，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很多暖心故事和温情瞬间。
1: 北江镇气象台发布报告仪式现场，请大家多注意安全车道，注意人身安全。
2: 下大雨的路，刚才跟您说了吧？
3: 这是他早就说
2: 啊，我爷呢？哎，
3: 我真我你说用些包子？
2: 嘿，还装了包子了？多长时间熟啊？
3: 20分钟。
2: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咱们就走啊！
4: 行，
2: 给你们送上去。
4: 行。
2: 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边有饭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啊。
5: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6: 不是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啊，这个面积大，这个山洪厉害。
7: 我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8: 什么时候过来的？
7: 4点多过来的。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顺义区牛栏山镇的史家口村。那么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大家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往里看，大概在远方30米左右就是我们的潮白河了。那么这个村离潮白河最近的一户人家啊，它的位置大概离潮白河只有5米的距离。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村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自行前往转移安置点。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也成为了顺义区今年强降雨当中第一个需要转移安置的村庄。
9: 24户，95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包村干部、村两委和派出所的民警们全员出动。85岁的赵阿姨腿脚不利索，家里的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村干部和民警们一边给老人打伞，一边接过老人的随身家当。
10: 昨天到滑雪场的时候，都往村这个
4: 村主任
10: 背着我妈。我拿着东西，正好下雨，特别大，
4: 可好了，我们知足了。
9: 65岁的刘阿姨平时自己带着6岁的小孙子住在村里，经历过3次转移安置的她，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下午4点，距离规定时间还有1个小时，最后一辆转运车发动了引擎。
11: 今年我给安排的自助餐，大伙儿啥好吃吃啥啊，大伙儿吃好喝好。
9: 下午4点10分。转移群众的车辆驶出了史家口村，在转移安置点，村民们换好房卡，住进了房间。
12: 大队对我们挺关心的，挺好的。
2: 挺好的，你这屋里都干净了，都好了，看着特别舒适。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潭柘寺中学。这里转移安置的呢，都是附近的南新房村的村民。南新房村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个网格图。这是村的位置，它的前边是一条河，后面是一座山，所以呢，存在着一定的地质灾害隐患。那今天上午门头沟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在是下午3点钟，所有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已经完成。
14: 在家呢，待着也不踏实，睡也不踏实，住这十分的放心。
15: 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进村，1对1进行转移。有一户失能老人，我们已通过镇政府协调转移到养老服务中心。外来人员我们也进行帮扶，成功转移到这个学校安置点。
13: 在潭柘寺小学转移安置点呢，有一位家长给我看了这样一段视频。这个是几年前这里发洪水，我们的武警官兵救出了2位这个双胞胎。画面里可以看到双胞胎非常小，那时候只有2岁。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快5岁了。今天呢，这两个双胞胎也来到了我们的转移安置点。
14: 就说这次呢，那个转移呢，这俩孩子自己收拾玩具，带衣服什么的哈，就积极配合。在这儿呢，就说的比较安全，有保障。
16: 那我也敢说呀，
17: 不要带气儿是吧？我说我
18: 基层工作难不难？
17: 难。但有的老人，有的在家的，他能吃早饭。
18: 嗯。
17: 有的青壮年，他摘桃去，他不吃早饭。难就难在人多，口杂。
18: 嗯。
17: 对。
18: 也有不理解您的村民是吧？会觉得委屈吗？
17: 不委屈，我这有时候也嚷嚷房子，但是人老百姓跟我都不放。

0: 放了心了。
1: 村民们转移出来，村干部还要做好情绪安抚工作，并要保障人员不能因为各种原因私自返家。就在今天清晨5点多，一场与大雨赛跑的寻人行动在平谷区的夜色中悄然打响。
2: 我们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清点人数发现的，心里比较急，打电话，因为这个老两口岁数大了，耳朵不太好使，打通电话水位又上涨，直接上门敲门，把他们俩拉上，开车来到安置点。
3: 但是拿点衣服回来，拿点他连他那药。
4: 很害怕。对。我也为书记打电话，让我来，再跟着他们找我们。
1: 在安置点，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2: 咱在这儿就低位一点了，回来吧。
1: 除了守住安全底线，崔宇亮还得操心村民的小事。
2: 给弄点黄瓜。
5: 有。
2: 好。
5: 黄瓜
2: 因为薄的就拿大蒜有名。
5: 有。
6: 但是其实对于您来说的话，已经是属于两边都能理解的一个立场。
2: 对对对，因为做饭呢，他不是专业厨师，是咱们家庭的主妇啊，给家人做就几个三两个，但是一下子应对这么多人，他也不容易做这么多饭，70多人的饭很难做，除了专业的饭店，所以我理解这边。但是老百姓这边呢，咱们不能有太大的情绪，不是。毕竟是咱们是照顾村民的，因为是你是他的依靠。
7: 这里是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那么在平日里呢，这里是孩子们磨砺成长的军训校园，而每逢汛期呢，这里则变成了转移群众的临时家园。从7月9日的下午开始，怀柔区刘林庙镇的村民们呢陆续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是7月10号的下午4点30分，那么在我身旁的大巴车上呢是怀柔区雁栖镇的村民们。那么这里的住宿条件怎么样，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当我们走进一间间的宿舍，最明显的感觉呢就是整洁、安稳、有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每间宿舍呢都是5张的上下铺，而转移过来的村民们呢都会住在下铺，而整个下铺的这个被子、褥子和床品呢也都是全新的，褥子摸上去呢也非常的柔软。
8: 是配备了好多那种饮水机，就是镇政府为老百姓解决用水，然后包括吃的也挺好，住的也挺好。
9: 挺软和的，都舒服，每人一张床，都特每个屋里进来都特干净。
10: 我们安置点配备了11个医生，常备了这个50吨的药物，同时呢，对老弱病残病人呢也重点关照对象。这里还有救护车，24小时待命，随时能够处置这个意外情况。
11: 为应对本轮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12: 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4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那从昨天开始呢，向阳闸也是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槽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13: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12: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13: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12: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
13: 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
12: 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洞，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容。
14: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 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

0: 每秒，也是潮和数据推动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1: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城区西南方向的潮白河道右堤路上。那么这个右堤路啊，是沿着潮白河道的走向自西而东修建而成，全长大概是7公里。那么今天早上啊，由于当地出现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导致我身后的这个河坡的内道啊出现了这个滑塌的情况。那么潮白河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第一时间在这个滑塌区域的外围啊设置了这个临时的护栏，现在呢正在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在外围再加装2层的这个沙袋，防止这个滑塌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2: 现在水库上游正在进行泄流，现在我们这个的流量呢大概是150立方米每秒，但是水势呢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上午我们巡查的过程中呢，发现此处堤防呢出现了一定的滑塌，然后我们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滑塌进一步扩大，然后威胁大地的安全。
3: 密云区潮白河道管理所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铺载约44公里的河道沿线，除了查看堤防堤深有无裂缝、渗水、塌陷，还要排查沿河的雨水口、防洪工程设施。
2: 现在左堤路和右堤路已经进行封闭了，然后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呢，我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和巡查频次，对沿河这44公里的河道呢进一步的巡视巡查，检查水工建筑物啊、堤防啊进一步是否的安全稳定。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丰台区的永定河的左岸，你可以看到这个京广桥呢是横跨这个永定河而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位置和桥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度差，是因为京广桥啊修建的年代比较久远，随着河堤近些年来不断的修缮加固，形成了一个长18米高4米的这样的一个豁口，如果说永定河流量过大呢，这里就会有倒灌的风险。
5: 如果水位达到过高，然后会有一个先至少它先倒灌了五环路，然后再下一步会倒灌进中心城区，会对咱们中心城区是有一个破坏。
4: 现在永定河的河水是比较平稳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往沙袋里填装沙子，也是为了应急做准备。
5: 是在堰市水文站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且有继续上涨趋势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堵口进行封堵，然后封堵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土方大概是有350方的土，然后需要17500个的沙袋，然后还需要130方的土工膜，然后是这块咱们这个点位的具体的所需物资。当咱们堵口完成后，可以有效的防止咱们永定河的这个水倒灌进咱们的这个四环，就是咱们的左堤内侧。
6: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7: 最近啊，北京市全市都启用了一个山区道路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的语音播报功能。当我们驾车行驶到这个山区的风险隐患点位的时候，它会结合当时的天气情况，对我们及时发出预警信息。
3: 北京市已排查摸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9615处，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提醒。在高德导航设置中，将智能播报切换为详细播报，就可以自动启用地质灾害语音提醒。
8: 我们的专业监测团队一直在监测全市的雨量、含水率、次声波等相关的数据，一旦发生异常，及时的发布预警。
9: 延庆区、房山区、怀柔区目前的土壤含水率的饱和度都已经超过了70%，极易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3: 为了您安全度汛，请及时开启山区道路地质灾害预警功能，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10: 今天本市持续降雨，又恰逢周五晚高峰，全市道路交通压力较平日明显加大。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11: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晚高峰时段目前截止到17:45，目前交通指数来到了4.29，全市路网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再叠加上周五晚高峰的影响，234环环路的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的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等高速出京方向，车流会相对集中。那针对晚高峰出行，市交通委和交管局刚刚发布了

0: 一项重要的措施，今天17点到20点，全市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社会车辆可以借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郊区方面，由于门头沟、密云、怀柔、平谷、房山等多个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为了防范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多条山区道路已经实施了临时交通管控。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驾车出行务必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1: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2: 回家。
1: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的啊。这预警期间，
3: 孩子还在上面，这接孩子呀。
1: 啊，接孩子，走吧，走吧。
4: 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进行劝返。
5: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会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
4: 怀柔公路分局共计被擒294人，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进行24小时值守。
1: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4: 北京台报道。
6: 强降雨天气下，部分地下停车场已出现积水倒灌风险。为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紧急开放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就是其中之一。
7: 一共加起来85个。
8: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7: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9: 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6: 应急避险停车场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可导航前往。
9: 首页很显著的位置，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6: 北京台报道。强降雨期间，一旦电梯箱进水，被困电梯时应该怎么办呢？
10: 一定要第一时间按下电梯轿厢里边的紧急呼救按钮，或是使用咱们手机扫描轿厢里边的一台一码，能够拨打应急救援电话求救，等候咱们的专业人员来施救。不要扒门，不要攀爬轿厢，避免盲目的自救呢，引发二次伤害。
6: 此外，雨天乘梯时，请自觉沥干雨伞、雨衣、雨鞋表面积水，避免大量雨水带入轿厢，防止水流渗入电梯内部精密设备，诱发设备故障。
1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提醒您，今晚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目前全市仍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同时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直播为您带来的避险信息。
6: 那也请您非必要不出行，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如果必要出行，驾车时请您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慢行，谨防发生追尾、侧滑、剐蹭等交通事故，注意交通安全，
11: 请我们确保自身安全。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1: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受偏东风影响，大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降水，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降雨影响，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
3: 对，
4: 你呀。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左面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1: 焖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信把你追回来的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今天下午一直大量出血，
13: 血有了是吧？高
14: 了，
13: 他一直这么呼呼的出血，
15: 简直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16: 他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有灾难性的影响。
17: 他还没来到这个事啊，都很难做决定的。
18: 希望我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19: 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15: 看见了没？
18: 加油！
11: 加油！谢谢。
13: 你让我看一眼，做个 B 超看一眼。
1: 那个谁，
13: 刘健，
1: 血有了是吧？
10: 悬浮少白细胞红细胞已经阳性了。
1: 对
13: 对，至少跟您说，他现在出血多，持续的在出，就是危险了嘛。
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每天都在与死神竞速，为孕产妇和胎儿抢夺每分每秒。
15: 简直有点要休克那个意思。
0: 一名产后21天的产妇发生大出血，被送到北医三院产科时已经出血1000毫升，约为正常成年人血液总量的1/4。如不及时止血输血，随时会出现晕厥、休克，甚至是死亡。
13: 放个水囊在宫腔里面，把
0: 这名产妇必须马上止血，所以首先需要将大量的血块取出，然后在宫腔里打入一个水囊，让水囊充分膨胀，堵住宫腔里的出血口。
15: 哎，你帮我看一眼啊，
13: 但是他几斤？
15: 60吧。
13: 好，再继续放出来。
15: 你自己觉得怎么不舒服吗？
13: 肚子
15: 里头，
13: 上口口。
15: 贴的都还可以，
13: 对吧？你特别棒
15: 啊！
13: 手术马上就结束了啊。
15: 结束了。好好休息啊。
13: 没有，
15: 不睡。
13: 稍微等一会儿，我们给他有床，可以陪一下。
2: 哦，
13: 目前情况挺好的。
2: 那麻烦您了，
13: 辛苦了。好的，那就这样。哎，
2: 好，那好，谢谢您。

0: 之心，皮带绕得太紧了。
1: 凌晨三点，一名孕妇腹中的胎儿发生严重脐带绕颈，随时可能胎死宫内，必须在最短时间取出婴儿。
2: 而且他的腿，把好的腿，
3: 儿科准备一下啊！
4: 对，来这么
3: 紧，感觉腿力还可以。
5: 这已经很好了，今天。
6: 主要是您特别果断，然后
1: 每天，北医三院产科的医护们都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承载着患者及其家人的美好希望，是他们陪伴着孕产妇度过新生命降临前后的人生洗礼，是他们为每一个新生命推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大门。让新生命得以平安降生。
7: 这小树就希望茁壮成长。
5: 可能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关乎生死选择，宫内走一小步，帮助这个家庭提升一大步。我觉得医生最重要就要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说我夸大，不能。我这个医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显得我很有学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真实的，数据是可靠的，这个事情呈现给病人是最重要的。但是做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病人的家庭他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特别能接受，我能尽我所能给他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些支撑。十四证，
1: 他是魏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魏源主任除了时刻需要关注危重症孕产妇的救治工作，但更多的是需要帮助。

0: 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在给出自己专业判断的同时，也支撑患者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胎儿发育极为不全的38岁张姐，
1: 完全性的确是放弃是个上选，还要不大主意再商量商量。要不能接受，就只有放弃那条路。
2: 不能放弃。
0: 比如胎儿的大脑中长有脂肪瘤的小赵，
1: 因为颅内的这个事情吧，说不太清楚，但是偏体到底有没有，它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可能在宫内没有办法确认了。
3: 因为我们家这孩子吧，他动得也挺欢的，也挺好的，说明这孩子跟我有缘，跟我俩，这孩子我就要了，万一是个健全孩子，这孩子来之不易，这些年。
0: 还有想孕期减轻负担减胎的双胎孕妇小刘，
4: 对于孕妇本身可能一个精力会充沛，
1: 你纠结我就建议你甭减了，就待着吧，都已经孕周挺大的。产科吧，就是一念生一念死，你就跟他往这边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没了，但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孩子就活下来了。
0: 10月怀胎，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期待和想象的旅程，但面对腹中胎儿出现的各种病症，坚持或放弃，任何一种选择不仅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更是每个孩子的往后余生。
5: 行，挺好的是吧？
6: 早就可以了。
5: 嗯，好，谢谢啊。
7: 终于出院了，
5: 出院了。我还是抱着孩子的心情。跟大家讲一个森林狂欢节，好不好？说森林里有一个小魔女。
0: 这是一对来自内蒙的小夫妻，小张和小何。90后的小何孕育双胎已经18周了。
5: 你们俩醒来了没呀？
8: 刚查出双胎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0: 了。但这样的巨大惊喜在11天前戛然而止。
9: 啊，还是最近肿了呀，这个胎了。
0: 小何在产检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胎儿明显比另外一个胎儿瘦小。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小何患有罕见的双胎输血综合征。这种病症仅占双胎妊娠总体发生率的0.01%到0.03%，通俗来讲，就是两个胎儿生活在两个房间，却共同使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将血液源源不断输送给另一个胎儿。如果不治疗，输血的这个胎儿出现死亡的几率高达90%以上。
1: 他的生活这个潜能是下降了。所以减胎可能是个上选。
10: 我们现在给你留着这个胎儿的话，它不一定孕后能好，两个胎儿体重差异已经在这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在宫内的话，就有一个宫内生长潜能的问题，它可能它长不大了，那就会胎死宫内。一旦胎死宫内的话，另外一个孩子就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影响。做胎儿镜的话，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拧掉，打个隔断，两个孩子就分开了，减少胎死宫内的这个风险。但是它依然是有风险的，前立胎盘呢手术不是特别好做，这也是我们有顾虑的地方。那减胎嘛，就你就丢失了一个胎儿，你可能内心也有不甘的地方。
11: 如果先决他两个一块来了，让我来决定他们的哪区，我觉得再说算。
1: 就是我舍不得他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能不能有生命的这种机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所以你俩再琢磨琢磨。
12: 小胎儿可能机会不是太多，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有点小，两个体重差有点大。减胎其实我更倾向于，但是我觉得也能理解，他们这么年轻，病人这么纠结，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啊。

他听那个特教音乐的音乐书，他会动手吧？因为生命这么神奇的，再说又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胎我们也高兴，双胎我们更高兴，让我们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

0: 手术效果不一定理想。
1: 对对，行行，理解理解，谢谢啊，感兴趣。
2: 不要哭了，那是情绪会影响宝宝的呀。嗯，
3: 没问题，
2: 啥好事，放松。
4: 怎么样啊？睡得好吗？晚上
5: 好，睡得
4: 好。现在有没有体重掉点了？
6: 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吧。说医生做决定了，一般说是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他做决定，是或否。但是更多的状态可能对于个体来讲，中间态更多一些，所以往左偏一点，往右偏一点都是 OK 的。
3: 明白。
0: 小何、小张夫妻俩已经成为了病房中有名的选择困难户，护士长和主任时常会来关心这对小夫妻，尽量给他们留出思考的时间。但随着受血胎儿的情况每况愈下，如不做出选择，不仅自身有胎死宫内的风险，也将影响到另一个的健康。所以，纠结与挣扎是有时限的。
7: 哎呦，还看着呢。
8: 王新年
9: 头发好多。
2: 现在小黑营养足吗？
10: 我特别喜欢小黑的，碰见人的小黑我就一直逗，我觉得自己的就
2: 特别心软。
0: 隔壁病床顺利诞生了一名健康的小宝宝。想到了自己腹中的一个胎儿正在消亡的边缘，心情极度低落。到底是通过减胎彻底放弃这个随时有生命风险的孩子，还是通过胎儿镜冒险打断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为这个孩子博取一线生机呢？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限。患者可以犹豫选择，但医生需要等待时机精准判断，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里选择最佳的方案，以确保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11: 血压药吃上了，然后这两天我先监测一下血压，
12: 对对对，
11: 然后这个刘小美的话，我们连着这个。
0: 这是一场紧急会诊，会诊的焦点是一名40岁的高龄孕妇。这名孕妇通过三次辅助生殖，也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怀上双胎。在怀胎35周时出现子痫前期，血压一度高至170。高龄、子痫前期、高血压等情况，医生们需要准确选择分娩时机。
13: 叫什么名字？张娟，来把这药吃。
14: 必须要当面吃啊！
15: 配上降压药。
0: 这对夫妻本来可以静静地迎来双胞胎的降临，但妻子娟姐在孕35周时突发子痫前期，有急诊收治入院。子痫前期是妊娠出现的高血压，直接严重危害母儿的健康，是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6: 它就跟着妊娠的这个时限的延长，它就会加重。双胎呢，尤其是它对于心脏啊功能整体这个负荷是增加的，所以它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0: 娟姐成了病房中重点关注的对象。
17: 我这腿可是肿得好厉害，
18: 是有点重，都透亮了。
17: 疼吗？你觉得？
18: 有点疼
17: 哈。所以现在最重要你安全。
0: 娟姐今年已经40岁，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决定拥有自己的宝宝。
3: 我之前甲亢也看了好多年，也耽误，最后做的在咱们三院做的试管。对，原来我都想着，我们之前想着，哎呀，不行，不要也行。大的其实对他那边损害确实挺大的。他对
18: 我是想那个还是想要，而且那个我爸妈他们觉得也是最好还是。
0: 高龄、高血压、子痫前期等诸多问题，是医护必须要面对的。在生产前密切监控和维持住她的血压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11: 吃一半，然后插进去了。
3: 烧心
19: ，胃也不舒服是吗？
20: 胃也不舒服啊。
3: 哇塞，怎么那么高？
19: 为什么这么高？今天
3: 是不是？
11: 是聊天聊嗨了吧？
3: 之前
18: 没那么高是吧？可能说话说多了，
19: 有可能。刚刚聊的更开心。
0: 娟姐的血压一直忽高忽低不平稳，本来娟姐需要保持安静待产的状态。但面对即将出生的新生命，心情还是格外激动。
19: 让你觉得你看明白了，又没看明白。

0: 哎呀，同志，你就好好休息吧。现在你怎么那么兴奋呢？你现在不疼就好好歇着吧。就他最兴奋了，还笑嘻嘻的。
1: 相比于病房中的轻松氛围，医生办公室里却格外紧张。
2: 我但是没有定好到底是哪天做，然后他周五的时候发现他的尿蛋白也高，腿又肿。
0: 我还拿不定主意呢。对于病人来说，双胎妊娠的这种孕期的监测和管理就特别重要，及早发现一些苗头。监测如果诊断了，那我们能不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那么像这个双胎本来分娩孕周就早，所以呢，如果你给他一个更长的孕周，对于孩子来讲，对于新生儿来讲，他的结局一定是会更好的。
3: 相当于这会儿不是140多90多吗？
4: 160-164，
3: 注意一下出量啊，血压这些情况。
1: 除了小何娟姐，北医三院产科是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转诊救治中心之一，各种危重突发情况时刻都在上演，患者正等待着卫员主任和同事们的救治。
0: 开心不好的才急呢，就是胎心的一掉50-60次，那个时候就不是光速得跑。
5: 标准吗？
6: 来，焦点过去，焦点过去。
7: 好，都想焦，
8: 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
9: 上铺，开，快点，别人上铺，
10: 别紧
11: 张。有。
12: 都上
13: ，都上
14: ，
13: 都上。
15: 都是我打了多少
16: 针？好。
0: 好，那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挺忙的，只不过我们忙惯了就无感。
17: 就夜里边大抢救都不知道他来多少次，夜里边啊，一说这个有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啊，那魏主任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看见这个小姐就直接就来了。
0: 这边，对，我把这边放进去。
18: 这就是小生们125号身体的太阳。
19: 不是，
18: 下
0: 来
19: 还有一个
18: 吗？还有一台。
0: 剪刀、钳子。作为医生的话，或周末加班加点，常年值夜班，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1: 他选择帮助更多的女性成为妈妈，让更多的同事能够尽可能的回归家庭，而他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一个在他口中不称职的妈妈。
0: 管谁都管得很少，我就管好了自己都管不好。
20: 我叫杨依依。
1: 小女儿依依是卫员主任42岁的时候生下的，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对依依的照顾全部交给了老公、姥爷和姥姥。
21: 她这个产科以后，这个人老有事，2点有事2点走，5点有事5点走，刚回来9点了，那人一打电话又走了。哎呦，这个你是这个医生，还有孩子，他是孩子，你是这个学习好多事儿啊。我那天就说呢，这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办呀、啊？
22: 那言倒是就是被他拖累了呗，有些工作就不能太去上进了呗，再一些机会那就只能放弃了啊。
0: 这是个祖父，那就办理对吧？
23: 白头发跟家庭是有关吗？
22: 有一些关系吧，他是替那个病人白的，我是被他气的。
0: 你有那么多气吗？哎呀，是他们付出太多了。
22: 这个你要不把他从手机带上
0: 不带？不要。
1: 今天虽然是周末，卫员主任需要启程前往广州参加学术讨论，随时出差的情况对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4: 妈妈，哎，你可以小心一点。
0: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是。
24: 妈妈，
0: 哎，
24: 再见啦！
0: 知道了，再见。
24: 我非常爱你。
0: 老大比老二还依恋，说妈妈你能不走吗？
1: 卫员主任的大女儿正在医学院上学。由于课业比较繁重，鲜有时间回家，魏主任出差前为女儿送去生活用品。
22: 那时候他那个什么初中毕业那一年，他也脑出差，
0: 不是
22: 他跟老师说你打电话打进 个地方把他抓回来，说我都要毕业了，他也回都不回来。
4: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哎，好嘞，拜拜。
5: 又抱一下吧。
0: 我妈也挺夸张的，她之前她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也不知道我读几年级，不知道几班，然后她走错班了。她可能就心思没太放在这些事情上，真的很夸张。她记她的病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跟脑子里调档案中的样子一样。其实小时候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尤其我在学医之后，我发现确实很多事情你确实记不过来。
1: 小依依在等待着妈妈回家，病房中的患者在等待着他的救治。通过两天的血压维持，娟姐的血压在今天早上出现了较大波动。为了降低风险，魏源主任果断决定终止妊娠。
7: 当然本来想给你用点激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但情况不见好，性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就做手术，行吗？
10: 慢点，我给你换点鞋啊。来，嗯，鞋不用带。
11: 啊、哦，哥，什么感觉？
12: 很激动。
11: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的样子了。
12: 对，梦见了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1: 是吗？
12: 就像是千金。
13: 我其实想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来着。
12: 交完了，爱人跟孩子都很平安。
1: 对于患有子痫前期的娟姐来说，剖腹产手术有着很高的风险性，术中有可能发生麻醉意外、脑血管意外、术中术后大出血、肝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所以对于娟姐的剖腹产手术必须慎重。
14: 产科的麻醉就是我们需要兼顾产妇和胎儿的安全，就胎儿的我们就是说通过胎盘量最小的药，另外一个的麻醉的方式选择不经过全身代谢的药，采取这种局部麻醉或者是神经阻滞的方式，这样对胎儿影响是最小的。
15: 因为他本来就是高血压，进了手术再一紧张，麻醉下以后血压再突然又掉，所以它的波动会特别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观察这些生命体征的监测，可能就会比较重要。然后再加上他有个双胎，所以等于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这种风险和困难。
16: 开始了啊！
15: 嗯，动你啊！
19: 赶紧把孩子拿出
1: 啊！魏源主任将腹部划开，用双手将腹部拉开更大的口子，便于更容易地取出胎儿。
15: 拿过来。
25: 我就从这儿切了。
15: 嗯，双胎和单胎的区别就在于双胎的这个循环的负荷会更重，心脏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不耐受啊等等这些问题。
25: 现在也是恒位。
1: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恒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25: 稍微小心点，不用不用，这儿。
1: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大宝出来之后并没有啼哭，医生马上清理大宝呼吸道的异物。
15: 里面有一个鼻涕，做鼻涕。
12: 检查球。
15: 嗯，来。
1: 二宝是头位娩出，医生一只手扶着胎儿颈部，一只手扶着二宝的身体，慢慢的牵拉。二宝一出生便发出响亮的啼哭。四十岁的娟姐通过三次辅助生殖受孕，孕期又患上了子痫前期，这一幕

0: 走来实属不易，当得知两个胎儿十分健康，心情很是激动。
1: 听姐说你昨天都梦见孩子样子了。
2: 对，我们他从一岁到五六岁。
1: 是吗？
2: 就像是千金。
3: 人世间，你现在就到了人世间了哦。
4: 张娟家属。
5: 老二
6: 在娘胎里就老了，知道他们母女平安都很激动。
0: 娟姐在老公和医护的守护下诞下两名女婴，在最佳的时机，医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名女婴的降临，给这个家增添了美好的未来。但在一楼之隔的产科二病房里，同样怀有双胎的小何和老公小张一起做出了选择，决定冒险一试，为这两个胎儿，为这个小家庭搏一个未来。
7: 怎么样？睡得好吗？晚上
8: 好，睡得好。
9: 那你们俩商量好了，
10: 做了个胎儿镜，然后再看后续的这个发展。
9: 要做就明天做吧，行吗？
11: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手术回来之后，因为他有一个眼儿呀，往外漏羊水，这也是一个胎儿镜之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再有就是破水感染、流产的风险，术后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胎死宫内的风险。
10: 当我们选择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天上也选择我们，他来了。他也肯定也想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努力，我们大人要努力，孩子也在努力，所以我不想放弃，我是这么想的。
11: 包上
10: 多
11: 少？
12: 慢点。
13: 哥看看胸前，
14: 对，老哥的胸前啊。
11: 好。
14: 那飞轮可以走了吧？
15: 走吧。
14: 好嘞。你摘了，都得给摘了。
12: 对。妹妹等着是吧？
0: 面对这次与命运的较量，面对这场风险未知的手术，这样的选择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两个已经孕育了130多天的孩子都将无法保命。
16: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我得从右边进针。
17: 超声是引导穿刺，那个下面没有血管啊，没有胎盘，穿到胎盘了，穿到血管了，那就这个术也就。全是血，那就手术就也做不了，行吗？这个位置还可以。
16: 麻药呢？1%的利多。打个麻药啊。这样也疼吗？
17: 你看见我的这个地方没有胎盘吗？没有。
0: 由于小何的两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且血管相通，使得其中一个胎儿将自己的血液和营养物质输送给另一个胎儿，造成一个长得小，一个长得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只会是胎死宫内。所以必须使用胎儿镜将两个胎儿的交通血管阻断。
16: 那吸引器。
0: 而胎儿镜技术，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个2.5毫米的摄像头和一根如头发丝一样粗细的激光瞄准发射器，穿透孕妇腹壁，经过子宫壁进入羊膜腔，在胎儿身上做手术，在纵横交错的胎盘血管中找到那些导致双胎发育极不平衡的血管。
16: 开始了啊。
17: 好了，来给我20毫升空针。你太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两个胎儿之间前后的一些血管，然后我们会溯源到脐带根部，从哪个脐带根部发出来就是哪个胎儿的，然后看它交汇之后呢，我们就把中间这个血管给它断掉。
0: 这样的手术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很高，国内少有医院开展这样的治疗项目。能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16: 来，给我那个刀片。镜子老师在吗？少按一点，普通的水就行了。
17: 它宫顶还可以是吧？
16: 可以。
17: 帮我做个 B 超看一下，我的那个探头进去的多深？我看看我能不能适当的往外拔一拔，看我没有撑起来什么，是吧？
16: 嗯，没有没有。
17: 前臂，对，我得从右边进针，
16: 因为它只有一个孔，这个孔打错了，你这手术就一了百了，就做不了。
17: 这儿也不行，
16: 是吧？
17: 行吧，这个位置还可以，嗯、稍微拔一点儿。你看着点，我拔啊。
16: Ready 了，是吧？
0: 当胎儿镜进入后，这一对十八周胎儿的胳膊、头部、面部、小手清晰可见，这就是小张和小何爱的结晶。
17: 啊，你好，嗯、啊，也不能再给更多的话。
0: 魏源主任将胎儿镜进入羊膜腔看见孩子后，双胞胎保卫战正式打响。魏源主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一寸一寸在宫腔内扫描，在浑浊的羊水里探索每一个可能交通的血管，五分钟未曾眨过一下眼睛。
17: 那个光纤的话，孩子在里面一动，我肯定得松开光纤，要不你不就把胎儿就打到了吗？所以你在打这个点的时候，你要保证你周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就是得特别认真，就高度紧张。其实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有点大。
10: 不管我跟妻子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我都希望他们是健康的。我希望他们健康，我希望所有怀二胎的、怀二胎的，他们都是健康的。
17: 我们就是力所能及的，就是视野所及的话。
0: 为了更好的能进行手术，宫腔里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一些，魏源主任尽可能伸长脖子，手部保持不动，把身体扭曲成了 S 型。
17: 前臂胎盘，所以那个血管不容易完全被凝掉，手术相对来说有点时间长，困难有点大。双胎输血它也是胎儿宫内疾病的一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介入到这个过程。来给我水，把树野能看到的血管都拧了一下。现在羊水多少？
16: 魏老师6.6。
17: 6.6是吧？那个纱布给我，把东西收了吧，谁上台给他收一下东西，术后再观察有好的结果吧。哎呀，我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啊？
4: 我挺好，
17: 挺好的。你就先出院，小胎还是不好，那可能就需要做干预了。我看病情进展情况吧。行，我把那个微信给你爱人了，有事儿的话再跟我联系。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就是熟识的医生。
10: 行行，你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好，我这把报告发给你啊。哎，魏主任给我联系的这个鄂尔多斯的那个大夫。
17: 没事啊，哎，上个手术，
16: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魏主任不是都摸我吗？他安慰我吗？就感觉跟那个妈妈安慰女儿似的那种。
10: 没有。
17: 要健谈的，
10: 对，
17: 没有那么多，对，
10: 健谈的。
5: 对，魏主任要感觉就是让你很安心，但是当你真正需要住院的时候，又能帮你拿主意。
17: 开门，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开门。哎，别往地上坐，别往地上坐，站起来。
8: 姐姐，
17: 姐姐，你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
8: 晚上。
17: 快！
8: 我去上班吧。不不不不不。
17: 喂。
8: 不不。
17: 哎哎。出血多吗？哦，行行行，那你叫好马姐科。
8: 刚刚。
17: 新生儿科。
8: 刚刚。
12: 好，妈妈。
17: 啊，怎么了？
8: 姐。
17: 拥抱一下，妈妈走了。
8: 姐，妈妈。

0: 的感觉。
1: 好哦哟，好了好了，看海底小纵队吧。
2: 妈妈，不行，
3: 没事，
2: 你不可以出去，
3: 我陪你。
2: 不行，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
0: 妈妈马上就回来，
1: 再见，宝贝。
0: 通知儿科、麻醉科，好，
1: 儿科准备一下啊，
4: 给你来点钱。

0: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脸庞，望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1: 我没抱过呢，
2: 没事的时候就让他多抱一抱，亲一亲。
1: 抱，这样抱，
3: 镜头感多强，健康快乐成长。

0: 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
1: 乐乐新娘漂不漂亮呀？
0: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妈妈，
3: 你喜欢妈妈呀？
2: 喜欢妈妈。
3: 哦，喜欢妈妈呀。
0: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才29岁，还有我的女儿很小，我不想她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就像我一样。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爷爷，
4: 乐乐，对不起，妈妈真的不想死，妈妈也才29岁，你才3岁，妈妈不想离开你。你要是没有妈妈，以后怎么办？
0: 乐乐，哎，妈妈抱，哎呀，妈妈，哎呀。
2: 妈妈打针了。
0: 哦，妈妈打针了。
2: 疼吗？
0: 疼呢。哎呀，
5: 哎呀，
0: 我
5: 你不看、啊，
6: 你不要紧张。
0: 啊，没事，你扎你的，我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很怕疼的。
5: 好了啊，
6: 那老师真好，一针就扎进去了，我都已经打了3年的针了，还是这个样子。
7: 这位惧怕扎针的年轻妈妈名字叫武碧云，家住江苏淮安，虽然只有29岁，但是已经有3年的抗癌经历，而这次是她3年来的第50次做免疫治疗。在此之前她还做过2次手术，7次化疗，20次放疗，以及5次靶向治疗。
8: 其实这个患者的他的肿瘤呢，最早是肠癌，但是他现在呢，这个肿瘤已经从肠癌转移到了盆腔，转移到了腹腔，包括腹膜后。
9: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腹腔的肿瘤如果继续生长，就会出现腹水，而且造成肠梗阻，最后导致多器官的衰竭。
7: 不到30岁，却已经是肠癌晚期。此刻的小武腹腔内已经遍布肿瘤，他的12指肠、肝脏、胰头等脏器已经被肿瘤包绕侵犯，导致他的消化系统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9: 晚期肠癌3年的生存率大概是20%，5年的生存率是超不过5%，还是很低的。
2: 妈妈，
0: 妈妈，我害怕一个人冷冰冰的躺在那，就是不管到哪儿，我女儿或者是我老公都能陪着我。如果说死亡的话，我需要一个人去面对，我害怕孤独。我如果走了，我不知道我老公和我女儿该怎么办。
7: 想继续活下去，陪伴女儿长大。

0: 的小武，确诊肠癌晚期后，就开始前往上海的医院接受肿瘤免疫治疗，期望抓住各种治疗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
1: 免疫治疗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药直接攻击肿瘤，它是调动自己身体的这种免疫细胞去攻击这个肿瘤。当你如果万一把这个免疫治疗调动得太活跃了，它不光去攻击肿瘤了，它还攻击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啊、心脏组织啊，那有时候就出现我们就叫做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2: 来，我们戴一下，我把这个戴好吧。
0: 三岁的女儿乐乐十分乖巧可爱，三年来不管小武去到哪里治疗，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乐乐已然把医院当成了第二个家，
3: 去上海去广州都把她带着。虽然她只有三周岁吧，但她飞机也坐过，火车也坐过，大巴也坐过，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不像别的这么小都是去到处旅游，我女儿就是到处陪我跑医院，主要就是没有人带。
2: 就是我们夜里面2点钟的时候在医院大厅喝奶的时候，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在广州高铁站门口地上铺了一个地铺给她睡觉，然后又特别热，我就拿几张纸叠在一起给她扇扇风。基本都是带着我女儿一起嘛，
3: 最起码她一日三餐可以保证。
0: 乐乐是小五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心头肉，他倍加珍惜母女二人的缘分。三年前，小五怀乐乐7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肠癌。
4: 医生就说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就让我提前把孩子生下来。
0: 7月怀胎的小五，当时腹中的肿瘤已经非常巨大，如果不及时将胎儿抽出，恐将出现大出血而危及母女二人的生命。早产的女儿被立即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剖宫产后的小五也因肠癌晚期和急性肠梗阻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4: 肚子打开的时候，胃肠科医生就说我这个转移的非常非常多，部位也特别复杂，当时就说你们可以选择回家，就放弃治疗，准备后事。
0: 肠癌晚期的小五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意味着刚出生2天的乐乐随时可能失去爱他的妈妈。在最崩溃的边缘，乐乐也患上了肠梗阻，不得不做了2次手术才挽救回生命。
3: 乐乐，今天下雨了，有点冷，妈妈给你穿个长袖哦。这个是他当时早产嘛，他早产了1个月，然后肠梗阻做的手术，把小肠切除，留了这么大一个刀口。
5: 小兔子太可爱了，
3: 太可爱了。
0: 经历过冒死产子的小五，现如今倍加珍惜自己和女儿这好不容易捡回来的生命。在当地医生看来，肠癌晚期的小五很难挺过3年时间，而他扛过了一次次肿瘤免疫治疗的痛苦，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必须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女儿和一直没有放弃她的丈夫。
6: 她跟我在一起几年也没有想过怎么活啊。
0: 她是小五的丈夫小石，35岁。小五生病这3年来，小石与小五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小五和女儿肠部有问题，平时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条，小石也跟着他们一起只吃面条。
2: 他就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自己会流眼泪嘛，他就说你要想治就肯定会给你治到最后。没有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他就说有我才有家嘛。
7: 我们既然已经说走进那个婚姻这一步了，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说要放弃这个治疗。查出来8年，然后很严重，各种药用已经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医生啊，包括他的家里人啊，都说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弃吧，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经济条件，第二个确实，那时候确实是，就是说没有看不到希望。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他聊的就是一直都是，只要你不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0: 两人结婚四年，小五一边治疗一边与丈夫小石共同创业，做起了婚礼策划师。虽然三年抗癌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夫妻俩一起努力赚钱，使原本艰难的生活逐渐有了希望。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从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行业。我只能说现在就对生命更充满了敬畏，就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还能继续做多少场婚礼，就每一场婚礼也会更认真。
2: 对了，新娘漂不漂亮呀？漂亮。那你以后要不要做漂亮的新娘呀？
0: 挺过三年肿瘤免疫治疗的小五，身体状态也逐渐稳定。从小就独立要强的他，除了当婚庆策划师努力赚钱治病，也会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和孩子。
3: 你知道什么叫生气吗？
4: 就生气了。
1: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没有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们就摆烂了，我们就放弃治疗了，我们还一直在挣钱，也在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0: 工作生活上看着干练又利索的小五，俨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肠癌晚期患者。他不仅在努力珍惜和家人相处的点滴生活，也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
5: 我想变得更好，我想变得更健康，我想快点好起来。
1: 我就看人家去跳健身操，后来就跟那个领队的那个教练，我说我也想跟你们后面一起跳，他就说你跟我们后面一起跳吧，我们都带着你。后面大家熟了，每一个跳操的姐姐都对我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嘛，都对我特别关照。说你要是累了，你就在旁边歇一会都行。
6: 我们是我们几人圈的，
7: 谢谢大家。
6: 今天早上看过今天电影一样了，我们来点水果，来点营养，这是我们的心意。
8: 有
6: 时候
8: 我会爱的人，
9: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10: 好朋友，
9: 我们都是
10: 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跟我们一起跳操。
11: 我们很喜欢他，就把他给我们当我们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对，我们每次看到他，心里边都很高兴。小五在视频上面看的，发的每一个视频，我们都给他点赞加油。
12: 我们俩一直是微信聊天，一直鼓励他，战胜病魔，继续往前走。
0: 淹没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小五，让路人看来完全想不到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挺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而小五现在采取的肿瘤免疫治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耐药的可能。
1: 现在我都害怕我能不能活到5年10年以后，免疫药2年都会耐药，然后我现在已经用了2年半的免疫药了，就是怕哪一天这个会耐药了，我是不是就会进展了，就没有其他药用了。
0: 免疫治疗恶性肿瘤最大作用在于用药物控制癌症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或者不再继续生长。假如出现耐药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治疗方案。如果新的治疗方案没有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小五面对的只有死亡。
13: 免疫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化疗啊什么出现耐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这个肿瘤就会继续生长，甚至向其他的脏器转移，最后危及生命。
0: 所以小五这2年来一直在寻求除药物以外的其他治疗方法，那就是第三次手术的机会。
14: 作为医生也会担心，会不会我这些现在控制的肿瘤哪一天又长起来了，所以呢总是希望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做手术，来把现在还能看见的肿瘤给切掉。这时候如果你把用免疫治疗没有杀死的这个肿瘤细胞给切掉了，那我们认为有可能 能延长他的这个时间。
1: 这炸好了，妈给你梳头发呢。
5: 肿瘤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哪天就爆发了。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运气好的话我可能陪她多陪她几年。
0: 29岁的小五似乎一下子走到了人生的悬崖边缘，他无数次问过自己，假如生命真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望向乖巧可爱的女儿，泪如雨下。
1: 我希望以后我能自己给我女儿去策划一场婚礼，我想看着她结婚，我想把她亲自交到她老公的手上，以后我也会站在那个台上，我也会是一个丈母娘。我女儿虽然她现在很小吧，但是就真的很想看着她以后步入结婚的殿堂。没有生命我可能不会想这么远，我面对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是想看着她以后幸福的样子。
0: 担心自己等不到女儿出嫁的小五，时常心里暗示自己人生不能留遗憾的离开。他做了10年的婚庆策划师，总是幻想自己能为女儿亲自策划一场家庭婚礼。
1: 婚礼在27、28岁吧，我希望她能上一个大学。她老公不需要很帅，只要对她好。我对她以后的老公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对我女儿好就行，像我老公对我一样。婚礼的话，我跟他爸爸一起做，他的婚车啊、手捧花，我觉得还是他爸爸亲手来做。

0: 手捧花自己亲手给他做了，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心意。以后能看见孩子能够穿着婚纱出家的样子，也是他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1: 选择你是我的幸运，在未来的

0: 其实当初我跟他两个人本来是打算去办一场婚礼的，谁知道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一直拖了三年了。两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个遗憾吧，一个女孩子哪个不想有一场属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啊，小小的一个弥补吧。
1: 女儿的依赖，丈夫的不离不弃，无时无刻的给予小五一往无前与病魔抗争的勇气。为了他最爱的这两个人，他决定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再去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2: 如果我不选择去做这个手术，我也可能说我就陪我女儿半年，这个手术我会很疼，但是我熬过去，我可能有希望去陪我女儿长大。
1: 2023年6月18号，小五下定决心，最后冒险尝试手术切除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她即将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做手术。
2: 对了，一辆就是一辆家。
3: 有请助理，有请美女。
2: 就是土豪管家李宝马。
3: 就是李宝马，
2: 我小时候就他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女儿还是我姐姐帮忙带。
1: 一大早，小五和丈夫只能将乐乐送往表姐家暂住，这也是小五第一次扔下女儿北上，而这一别是否能再见面，小五不敢去想。
2: 哎，老嫂子，咋你不进去看看？不行，打给我们信条了。那你不干什么东西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走了，麻烦喽。

0: 如何第一次离开爸爸和妈妈，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我每天晚上都有爸爸听着跟我说话，就睡午觉的时候我听着他睡。有时候他半夜睡醒了，他会爬到他爸爸旁边睡觉，或者是爬到我们两个人中间睡。我就想，等一下他突然玩够了，问爸爸妈妈呢？
1: 与女儿离别的悲伤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久久不能自已，他们期望这次短暂的别离能够成全他们日后更为长久的陪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短暂的时限究竟是多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遥遥无期。扛过了三年的肠癌晚期患者小五，为了能继续活下去，给乐乐一个完整的家，他选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寻求消化系统肿瘤内外科专家们的帮助。
2: 哎，我来。
3: 现在这个患者主要是腹腔有一个大的这个肿瘤，另外呢就是盆腔，因为他那个卵巢应该考虑也是有肿瘤的。
2: 比较年轻，29岁，所以这个卵巢还得慎重。手术现在可能是一个选择，闯可能还可以再闯一下，再往下呢有可能药物再进一步的发挥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呢很大的可能会反弹。对于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规模，包括这个不确定性都比较大，最大的有可能要切掉一部分胰腺、12指肠，包括胃，包括周边的这个分不开的一些那个东西。
4: 从生病然后到后面去上海做了手术，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这一次手术做准备的。
2: 有这个决心，咱们一起努力，希望能够再改善一下。
3: 好吧，好，那先这样吧。
0: 麻烦那么大的肾算率，我肯定要拼一下，哪怕它只有50%，我也要努力一下。
5: 慢一点啊，小心。63.5呢，顶着头了吧。
2: 因为这个人比较年轻，可能会麻烦也好，风险也好，可能我们大家得冒一冒。
1: 与此同时，郝纯义主任正率领消化系统肿瘤多学科的专家们在对肠癌晚期患者小吴的手术进行最后的讨论。在生与死的边缘，也需要医生们更大勇气去面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6: 我自己其实有点担心他那个卵巢的问题，我跟孙医生咱就在这个术中看一下。
2: 第一个，争取20；第二，尽量的保留器官功能；第三个，负荷增加的肿瘤床也好，还是近期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并发症也好，通过这个手术尽量去解决，尽量去延缓。这个手术呢，不确定性非常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肿瘤，它的范围、大小、位置、比邻关系，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手术决策。所以说，手术的难度、风险一定非常非常高。
7: 这手术是很大的，对他的消化系统整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有可能啊，涉及的器官也非常多。严重的话，恢复不好，是可以造成患者从手术中心中恢复不过来。
8: 这边主任跟我聊过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也是一个生死大关。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压抑的，真的很压抑。
0: 我好奇跟他说什么了？
9: 担心。
10: 哎，就说这个病情嘛，他说。
0: 12指肠本来就是外科最大的手术，而且我这个还有一头，还有父母和你妈姐，
11: 我不想等到说。

0: 我最差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个手术，我想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做。
1: 是一个难关嘛，但是得过。
0: 我的想法就是，哪怕肚子打开，他手术做不了，他把缝上，我就反正肯定要挨一刀。最差的情况就是他把肚子打开做不了，然后再把缝上，我继续用药，活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0: 那我老公可能以为我这次来做完手术回去就好了，他就是担心我现在很好嘛，万一做了这个手术不好。
1: 水温怎么样了？
2: 正好，不烫。
3: 我老公小学毕业，他十六岁出来刷过盘子，进过影楼，后来就从事花艺行业，一直到现在。他自己没事就去图书馆看看书啊，来提升自己。
4: 你下那个钉凳子上睡得好不好？
1: 哎呦，你就担心我睡得好就行。
4: 老公，我爱你哦。
3: 我当时看他就比较上进。相对于我们江苏这边条件没有那么好，我就觉得他是潜力股。
5: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美的爱情也许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必陪伴左右。
1: 你自己好好休息啊。
6: 老公，你早点睡吧，好好休息，明天你就可以进来。
5: 手术前一夜，紧张的小五难以入睡，想到手术的种种风险，放心不下女儿的小五在深夜为女儿写了一封信。
0: 亲爱的宝贝乐乐，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妈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妈妈真的很爱你，很想陪着你长大，妈妈很想看你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样子，妈妈看着你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妈妈想参加你的婚礼，妈妈想看着你长大，妈妈想看着你爸爸变老。宝贝女儿，你以后会忘记妈妈吗？不要忘记妈妈的样子好吗？
7: 干啥呢？唱什么呢？没吃饭，没喝水是吗？
8: 没有。
7: 把口罩戴上。
8: 我想自己走过去，我害怕怎么办？
7: 害怕，保持呼吸。
8: 深呼吸也没用啊。
7: 管用，咱们赶紧走了啊。好。
1: 没事。
5: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小五仍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
0: 乐乐，妈妈进手术室了，妈妈会为了你加油的。
9: 放走了这个吧，放松点吧。放松啊！哎呀妈，麻的特别难受。
5: 这次手术，小五盼了两年，他期盼通过这次手术能延长生存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长大。但他知道没有任何手术是100%安全的，何况他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顶级难度和顶级风险的手术，对未知的惧怕让他显得十分慌乱。
8: 现在就要睡着了吗？
9: 没呢，稍等，你闭眼放松好吗？
7: 行，呼吸，
9: 放松啊。
10: 这个手术呢，第一个难度肯定很大，如果是能够不切除太多脏器情况下，能把肿瘤都取干净了，这是最理想的。舍而去其次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比邻的脏器切掉，才能够把肿瘤拿掉。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要切掉一部分胃，一部分相关的肠子，包括胰腺呀、胆呀。
5: 陶主任说的这两种手术方案最终会选择哪一种，要等到打开小五的腹腔探查后才能决定。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肿瘤跟各个脏器的粘连侵犯的程度如何。
11: 你开始了。

0: 来烧。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一线周围十二指肠附近那个瘤子，我们到时候看怎么处理。
1: 根据影像学报告显示，小五现在的身体共有三处大小不等的肿瘤，分别位于十二指肠将段与水平段交界处下缘、肠系膜上动脉旁及胰头背侧等部位。另外，在左侧卵巢有不明囊肿，其中难度最大的肿瘤在胰头后方，这处肿瘤位于右肾浅筋膜、右肝与下腔静脉、胰头、十二指肠之间，并且与小肠系膜接触得十分紧密。
0: 这个病人做过手术，局部粘连周围的组织和正常的情况下都不太一样。
1: 而郝主任在打开腹腔后看到的情况，似乎比影像上的还要复杂。小五之前已经做过两次手术，并且做过多次放疗，这就造成小五腹腔内组织粘连十分严重，解剖层次非常复杂，难以分辨。
0: 就是探查起来比较困难。你原来怀疑的是个什么淋巴结啊？
2: 有一个是淋巴结。
0: 如果是淋巴结，咱们就应该能挖出来。肾上关键这有一个，这个长得比较深，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十二指肠保留住。不做医生，然后就能把这个瘤子切下来，这样的话就最理想了。
1: 按照小五的肿瘤情况，一般最常规的术式就是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就是除了切除肿瘤组织外，还要将部分胃、全部十二指肠、部分小肠、部分胰腺、部分胆管及胆囊进行切除，并进行复杂的消化道重建。这种术式虽然范围大，但是术式相对成熟，它最大的缺点对正常生理结构改变较大，这会对年轻的小五的长期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0: 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是为了生命走在一起来。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能够挽留住生命，能够延长住生命，还能使这个生命非常阳光，非常有质量。小五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这三年其实对小五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呢多做一些，尽我们的力量。
1: 所以郝主任把这个作为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案。郝主任现在争取的是能否在保留脏器器官的前提下做到肿瘤全切。
0: 来，郝医生，点到下来了，
3: 拿出来了啊。
1: 郝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在十二指肠间段的肿瘤被顺利切除。半小时后，肠系膜上动脉周围的肿瘤也被顺利切除。接下来，郝主任开始向胰头背侧肿瘤进发，这是预判中整台手术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地方。
0: 哎呀，这个地方挖确实有点困难，有点难呀，很棘手啊！我现在关键是不想做大手术，因为这个人年纪小，治疗效果这么好。各方面都应该努力做到局部切除。
1: 郝主任发现，在胆总管的胰腺段以及十二指肠大乳头处与肿瘤粘连十分紧密，再加上解剖位置很深，在这两处切除肿瘤时稍有不慎都会造成相应损伤，继而导致严重的术后感染和并发症，危及小五的生命。
0: 你说不能做下来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有点难，既切瘤子又保器官，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成功了，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比较，生活质量也比较好。来，这两天就要大的。
1: 郝主任已经成功切除了两处肿瘤，可是就在他切除胰头背侧的肿瘤时，意外再次不期而至。
0: 可能需要阻断一下，我拿接到出血分裂，你就拿个纱布去，拿镊子去。
4: 不管是多大的风险，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家庭里面，我需要他，小孩也需要他。
5: 我都喜欢妈妈。
6: 你喜欢妈妈呀？
7: 很舒服，跟理发师有了一拼。老公，我爱你哦。
4: 他活着，一个家才完美嘛。完整。
0: 哎，继续啊！
8: 继续，
0: 对，好。
1: 郝主任立刻采取预防措施，

0: 阻断了肠系膜上动脉的根部和肝总动脉两根血管，以此来阻断胰头的出血，防止大出血的情况发生。
1: 胰口中，你跟我说一下吧。我们那个，因为是现在。

0: 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1: 跟你们给这个小女孩带来好运气。
0: 虽然肿瘤已经全切，但是在郝主任看来，手术最难的地方才刚刚开始。
1: 这个手术为什么比较难？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其实主要在修补上，主要在手术与恢复上，更难的它的高风险上。
0: 最难的在于切除肿瘤后对器官的修补，而修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被不规则切除的十二指肠。十二指肠紧密一头，因为切除的范围形状不规则，修补起来难度非常大。
1: 从我们在切的时候是按照肿瘤的要求去切的，所以这个十二指肠本身它的破损就很不规则，这个它的修补就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对经验要求比较高。这次手术还是做对的，
2: 这个手术能够成功的做下来，是我们外科医生都是感到比较欣慰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手术。
0: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郝纯义主任带领团队终于做到了在尽可能保留脏器功能的前提下，做到了全部肿瘤的完整切除。
2: 你叫人家属。
3: 三打八二五 B 云家属。
1: 手术现在基本上做完了，肿瘤也都拿下来了，而且呢，最大可能的把这个器官都保住了。所以如果是恢复的好的话，这个病人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的方案里边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4: 谢谢。
1: 但是有一点呢，我们不能光高兴，因为这个手术它的风险，它恢复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4: 好，
1: 行，好吧，行，
0: 哎，医生们拼尽了所有医术，为这位还很年轻的妈妈小五延长了生命的最大可能。而对于一位肠癌晚期患者来说，虽然身体扛过了手术的打击，但是遗漏、胆漏、肠道感染等风险依然是小五在术后接下来几周得努力挺过的关卡。
5: 小便量两个小时要看一下，然后有个东西要记个数字。
0: 术后第一天，小五从麻醉中醒来，麻醉效果消失后，巨大的疼痛感让小五动弹不得。丈夫小石对她悉心照顾，因为小五做过多次手术，每一次都是小石陪伴左右。
1: 怎么样啊？
6: 快疼了。
1: 你现在这个活动活动，把这个管子给拔了，一定得下来活动，要不然到时候这肠子痛不好，到时候还有二次手术。你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咱们争取能再锦上添花，再能好一点。再活动活动哈，挺好的。
7: 不管是天性也好，还是母爱也好，尤其是对至亲的人的这个爱，这是不能割舍的。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最容易也是最直接产生共鸣的。
8: 三，一二三，起来了，好，坐坐坐坐，来，两个手扶着，可以站起来。
9: 奥利给！
0: 术后的每一天都是对小五身体极限的考验。为了女儿乐乐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顽强地挺过了感染的风险。为了提高身体机能的免疫力，她强忍着疼痛，在爱人小石的搀扶下做康复训练。
9: 坚强，奥利给！
0: 术后第五天，小五抱着活下去的信念，忍着疼痛在努力做康复。他期望能早点出院回家，因为这是小五与女儿乐乐分别最长的一次。在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他时刻惦记着寄养在表姐家的女儿
10: 乐乐。妈妈很快回去陪你了，妈妈带你坐摇摇车好不好啊？
11: 好，
12: 叫妈妈小爸爸。
13: 妈妈加油，开哈气的。妈妈我带你。
14: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
8: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好吗？
1: 我也想看着我女儿出嫁。
2: 妈妈真的不想死。
3: 妈妈一生没考过。
4: 我现在很好，感谢郝大夫给我希望，我会加油的。
5: 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
1: 我可能更像草吧，因为草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坚强，都可以存活。

0: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1: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这样子趴着。
3: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4: 瘤子，一秒了，一肚子瘤子，
5: 肯定长得上天了。
6: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0: 挺寒死的那种感觉一样。
6: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间里面长到了椎管脉都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0: 不想再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也还是希望试一下。
6: 这个大瘤子是吗？这个大瘤子。
7: 主动脉缩窄，坠窄处只有1.5毫米，
8: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7: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9: 这儿慢一点。
10: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2: 我从摔下来，反正我肩上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0: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理清点物资的呢是桑站。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

0: 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1: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是300到500件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骑上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0: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1: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0: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1: 对对对，
0: 是
1: 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手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衣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以前的雨衣呢，有几个优点。第一呢，防水防渗；第二点呢，就是说耐磨耐撕。这是我们提供结实结实多了。而且呢，我觉着就是说还有最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不分年龄段，也不分出行的场景，我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雨衣的。而且我们收拾完之后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而且出行的话折起来我们也小小好带。而且呢，你也看得见，打开之后版型宽松了，舒适了，不像以前都贴着乘客。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在这个雨衣后边印上了很多我们印刷的东西。因为我这是代表其中一种，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风雨过后尽是彩虹。我们但是好多写的是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所以说加了很多暖心的标语，也让这个乘客有一种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0: 所以说这个雨衣穿在身上呢是遮风挡雨，其实呢更是暖了乘客们的心。那么今天咱们发放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1: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雨衣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雨衣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领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0: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晴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1: 对对对，
0: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呢，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长度大概得有2-3米。
1: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插进去。
0: 它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1: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就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2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实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公分的。
0: 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2: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也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3: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4: 回家。
3: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的啊。这预警期间，
4: 孩子还在上面，这接孩子呀。
3: 啊，接孩子，走吧，走吧。
5: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6: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

0: 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祺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祺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以免发生危险。
1: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2: 相对于少多了。
1: 少多了是吧？
2: 少多了
1: 啊。
2: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给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儿回村的比多一点。
3: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墨线、青阳线和城塔线等14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4: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祺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3年了。
2: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2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4: 北京台报道。
5: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2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6: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7: 啊，对。
6: 哦，刚手术完。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7: 谢谢。
8: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6: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8: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9: 就刚开始的话，到咱们这门口有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他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他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嘛，然后他说要不然试一下。
6: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10: 行。
8: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11: 北京站是北京8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12: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13: 探亲？是，面积真大呀！
14: 我们在站前广场的2个志愿服务车，以及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租车候车区，以及我们的第一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雨衣，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6: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8: 北京台报道。
5: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1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5: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10: 好的，张默。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点半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2.01。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社会车辆的这个开放呢，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的交通指数呢只有 4.8， 是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这与平时的周五这个时段相比呢，这个指数是非常良好的，全市道路的这个周五晚高峰的运行呢是基本畅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呢，顺义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顺义区的顺平县的南彩市场西门门前的这样一个路段。那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个道路，柏油马路。那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比较湿润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这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这场降雨好像对我们的道路出行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道路有点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 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岗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10分钟左右，用了5分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

0: 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2: 下午一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3: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4: 一共加起来85个
3: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4: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5: 嗯，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个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2: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2: 北京台报道。
1: 再带您关注最新的雨情。根据目前雨量监测情况，7月9号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累计雨量19.5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1毫米，最大点平谷区大陶市场166.2毫米，密云水库流域降水量16毫米，官厅水库流域降水量9.7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均已加大预泄流量。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区此时此刻的情况，可以看到呢雨量不小。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截至晚上的6点，平谷区平均的降水量52.1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在北公陶市场164.2毫米。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运行平稳正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密云区的实时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密云区平均降雨量34.3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站达到了9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在新城子镇塔沟站是62毫米。密云区也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看到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强降水回波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海淀南部、顺义、密云和平谷等地。未来北京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继续带您关注北京降雨对交通的影响。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8: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贯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5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5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 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
9: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同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
8: 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10: 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

0: 上一份合格答卷。
1: 这里是早上七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地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驶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2: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积水，危及我们的行车安全。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

0: 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2: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这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啊，它都有相对应的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短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这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3: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2: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4: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2: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是亮丽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

0: 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1: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0: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的时候，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目前强汇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5: 春风习习的地方。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0: 望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那个好东西，对对，
4: 玛丽的呀，很经典啊。
3: 宋佳在好东西里面的这个表演值得获奖，
5: 男主角都挺喜欢的。
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在双北方针提出70周年之际，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花开并蒂。
6: 再次真心地告诉大家，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欢迎你回家，你会感受到回家的感觉真好。让我们一起光影相随，让我们一起相约北京。北京欢迎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家，谢谢大家。
7: 7月9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公布了最新的相关情况。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特别邀请青年演员杨子担任百花北京宣传使者，特别邀请青年演员刘浩存担任百花北京文化使者。
9: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
10: 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在我们的闭幕式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要把我们的各个奖项都知道花落谁家了。于是呢，所有我们的剧组的代表和影人都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时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开奖和颁�奖的嘉宾，他们这里既有37届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者的代表，还有很多我们中国银幕上我们非常期待想看到的传奇经典的重聚和很多很多的名场面。

们会继续的发挥我们文商旅体的很多的综合的活动，我们会继续的发挥怎么说呢，票根的魅力。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们会跟随很多的电影一起去品美食。

0: 对，我觉得他可以逛一逛。
1: 电影节相关的周边以及和一些餐饮的合作，我都还蛮感兴趣的，所以有机会我会带着朋友一起去逛。
2: 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也刚好是来到了，大家又想聚一聚，然后周末一起又可以聊着我们的看着电影，然后想着当年大家一起看电影的这个美妙的时刻，然后再微醺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夏天最好的这个体验感，这氛围感拉满直接。哇，
3: 我觉得我听您说，我现在就是脑海里已经有画面感了。
4: 哪吒之魔童闹海
5: 应该是很有观众缘吧，这种动画。
6: 我们的孩子好像是哪吒。
7: 哪吒，
6: 对对
2: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我觉得真的是中国这几年来讲然后特别好的一部作品，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期待他能够在百花奖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时刻，一直在关注他的，就是大家也都在这个在线催更嘛。
8: 看过飞驰人生，然后哪吒和捕风追影，然后我觉得这三个都挺不错的。
9: 我喜欢小小的我。啊，
7: 就是杨千玺演的。
9: 对，是的。
7: 你觉得好在哪？
9: 导演好，然后表演也特别好。嗯，然后这是我喜欢的原因。
10: 我比较喜欢《飞驰人生三》。
0: 我挺喜欢那个《飞驰人生三》的。嗯，
7: 啊，好在哪？您觉得？
0: 我觉得他拍的特别的激情，很符合我们男孩子的审美。
11: 南京照相馆我记得我是看过，
2: 那我觉得可能是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吧，可能还是觉得站在家国情怀上还会更投这一票。
1: 我很喜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它是以一个照片以及照相馆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去记录。当时看完其实感情也是有一段时间不能拔出来，我也和我的室友在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战争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用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再拿出来被讨论，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6: 长安的荔枝反正我们家里好像看过，也老让我看
8: 长安的荔枝。
2: 对，
8: 这个长，我觉得特别好，还原的古装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剧情也挺好的，
7: 电影美术很吸引。
8: 对对对，美术特别好。
4: 大鹏长安荔枝看过，哎，挺有意思的，挺有趣，然后从头到最后的结尾。
7: 我发现很多人刚才我做采访都是很喜欢大鹏的这部。
4: 对对，是的。
5: 易烊千玺这几年在电影上打破了他自己，就是大家对他以前歌星的这种认知，是一个新的突破。
9: 易烊千玺的表演是突破性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
2: 还是易烊千玺吧，其实在电影院的时候看到他去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跟之前你去看到易烊千玺的那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对，然后另一方面是他这个角色的诠释，我觉得他是能看得出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8: 玛丽的也很经典啊，
0: 抓娃娃，玛丽的抓娃娃，演的还挺不错的。
10: 必须玛丽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沈腾玛丽的组合，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稳定的演员。
4: 是看了抓娃娃，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七岁的妈妈，然后看到了这个特别有感触，特别理解他的心态，确实对于孩子的期待以及希望他未来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确实是把妈妈们的担忧给演得很好。
12: 七十年双白领行，百二十年光影同行，
4: 谢谢。
12: 这是回归，更是启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崇德尚义，坚持艺术初心，坚持改革创新，绘就中国电影灿烂辉煌的未来，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3: 最近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定档，社交媒体上就被张柏芝和周星驰的情谊刷屏了。张柏芝没发小作文，没和周星驰互动造势，他只发了18个全国云包场凭证，通过猫眼淘票票向全网免费发放观影红包，场次横跨7月11号到15号。这份真金白银的支持让网友瞬间破防。25年前，张柏芝曾在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中零片酬客串玉面双飞龙。网友发现，当年电影中张柏芝身穿7号球衣，莫文蔚身穿11号球衣，恰好对应如今《功夫女足》的上映日期7月11号。

0: 虚名的。想入决赛，先放过我们。
1: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秩序无敌队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2: 我来了！
3: 你们冷静点，马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2: 打死你！
4: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5: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6: 踢过足球吗？
5: 没有。
6: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
7: 而18场包场，网友说对应了张柏芝18岁被周星驰发掘主演喜剧之王。虽然只是大家的猜想，但周星驰与张柏芝之间的情谊远不止数字巧合那么简单。
6: 干什么？
8: 走了。
6: 是啊。
8: 去哪里啊？
6: 回家。
8: 然后呢？
6: 上班哦。
8: 上班行不行啊？
6: 不上班你养我。
9: 当时看他会紧张吗？
10: 不会。
11: 我很紧张，那个时候。对啊，那看到美女通常都是紧张的嘛。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看见她，她就不太说话的。
12: 我第一次碰到的导演就是她，那个时候蛮冲动，也蛮大胆，也蛮任性的，所以我眼里没有觉得谁是大导演。之后我跟他的那个关系，觉得就是没有新人跟大导演的那一种那么
6: 距离感。
12: 距离感，有时候啊，我做的不好，他真的会很凶的去骂我。
6: 黄金年
12: 代。
3: 但是我做不好，他也很凶。
12: 对他，对
6: 他敢骂你吗？
12: 对，同等的，
6: 他是新人呢，
12: 同等他做不好，我不认同，我也非常凶的骂他。
3: 刚才听不到他说吗？就是没有导演跟
6: 他不当你是大导演，
3: 完全是大家就是一个
12: 对，很平等的，所以很开心。
7: 1998年，18岁的张柏芝还只是广告模特，周星驰为电影《喜剧之王》选角看中他。试镜时张柏芝直率的性格让周星驰当场拍板定下，由他饰演女主角柳飘飘。电影开拍后，周星驰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摸张柏芝，手把手教他怎么哭怎么笑。电影上映后，张柏芝那场哭得鼻涕眼泪满脸的戏成为港片经典名场面。
13: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14: 就像我，你给我那个表情，或者是如果你是里面的那个人，你会怎么演，那我就要想了，然后慢慢就爱上了表演，就很爱。
7: 多年后，张柏芝回忆，周星驰从一开始就教导他，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演员，一定要所有角色都去演，不要担心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形象。2001年，《少林足球》原定张柏芝演女主角，但因需剃光头且半年不能接其他工作，与他的广告合约冲突，张柏芝选择零片酬客串《玉面双飞龙》。这次分歧加上周星驰的完美主义，让两人关系降温，多年几乎零互动，外界传出两人不和之说。但真正的情谊经得起考验，去年张柏芝录制真人秀，向来寡言的周星驰破例为他录制视频，张柏芝大为感动。
15: 反正而家拍咗
16: 六凡
15: 花
16: 咧，
15: 送你大哥讲两句。
16: 咁住拍支三蚊一路凡花嚟，关于刘华，大家去旅行拍支比较害羞，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祝大家六岁顺利啦。拍支比较害羞，边个写噶？
15: 佢哋咯。
16: 咁离谱啊？点讲得出口啊？
14: 很多人说啊，没有，他也说过，如果你自己演技不好，你都没有今天。我说不是，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嗯，那么多年都是我的想法，所以就是人应该要感恩。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
1: 不大，
0: 对，7E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狍子。
0: 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如果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的呢。
2: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1: 这是豹的粪。
2: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1: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2: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2: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2: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2: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晚开始，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根据气象部门今天下午16点的监测数据，密云区最大降雨量点位出现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村，最大累计降水量为83.6毫米。那此刻我们的记者田志刚也赶到了西葫芦峪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前方，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在位于密云区以南，也就是水库以南的东少渠镇的西葫芦峪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下午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密云区当地最大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西葫芦峪村，累计的降雨量是83.6毫米。

0: 那么虽然降水量非常大啊，但是咱们密云区当地西葫芦峪村啊，这个村子整个这个路面排水，包括这个河道的这个泄流工作啊，还是非常顺畅的。来，我们把这个摄像机转到我的左手边，可以看一下啊，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西葫芦峪村的这个东葫芦峪河。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啊，其实这个东葫芦峪河在这个没有降雨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河道其实是干涸的，只有在这个夏季降雨的时候，它才会承担这种泄流的这个功能。那么有这么大的降雨量，整个的这个村子里的排水为什么还能这么顺畅呢？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在水库以南，属于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段。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很特别，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地下排水的这个设施的，所有这个雨水带来的这个积水啊，都是通过咱们地面的露天的这个排水渠道排到我身后的这个东葫芦峪河，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排水情况还是非常顺畅的。来，我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虽然还有降雨，但是我们这个村两母干部啊，一直值守在现场，他们还对这个河道进行这个清理，保证后续这个降雨之后呢，这个河道能保持畅通。来，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张小勇。小勇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村民的转运情况怎么样？
1: 我们接到预警以后呢，第一时间呢，进行对河道的两侧进行摸排，我们摸排出了有45户，然后76人，然后进行了转移。主要是以投亲靠友的方式那个进行转移，然后还有部分的老百姓呢，进入那个子女的家庭，子女给接走。现在呢，村内呢比较稳定。
0: 好的啊，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咱们这个西葫芦峪村啊，一方面是这个排水情况非常的顺畅，再一个呢，其实主要的一些危险的险货就在我们这个东葫芦峪河的这个边道上，有一些这个居住在河道边上的一些居民，现在呢79位村民已经分别的做了这个妥善的安置。那么关于后续这个村民转移包括这个降雨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志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片子中我们也看到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呢，就是保障村民平安度汛的最大底气。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平安。那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呢，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3: 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4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那从昨天开始呢，向阳闸也是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槽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4: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3: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4: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3: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
4: 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
3: 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洞，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容。
5: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 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2: 本次密云水库泄流背后呢，还有一套科技系统在发挥作用。现在呢，记者郑雪静依然在密云水库附近，让他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调度的情况。雪静。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密云水库这次泄流工作的指挥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数字孪生系统了。那它呢是相当于水库的一个智慧大脑。那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能看到密云水库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与它相关的各条河流的情况。而且在两侧呢还能看到像这次的防洪态势、水库的一些调度的实时信息，以及一些关键点位的视频画面。而在我们整个系统的另一侧呢，也是实时更新的气象信息、雨情信息和水情信息。那所有的这些实时更新的数据呢，都可以经过系统的整合，借助背后的一套大模型呢，实现快速的演算。那像过去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计算得出来的一些数据呢，像现在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让咱们密云水库的整个调节工作呢，也会更加的科学和高效。那现在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今天在这里值班的几位领导之一，咱们的张主任。那我想问，咱们的密云水库的孪生系统在这次调节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6: 主持人你好，在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我们利用密云水库数字孪生工程，已经生成了3套洪水预报方案，同时还有28套的洪水调度方案，而且还可以对我们密云水库的7座主覆坝、3座溢洪道以及7条疏泄水建筑物都可以实施24小时的实时在线监测分析，2分钟就可以生成工程运行报告。
3: 好，谢谢您，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和高效了。那其实呢，现在在我们的镜头的另一侧呢，其实做了很多水务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从7月8号接到预警信息到现在啊，这个大厅可以说是灯火通明，而且24小时有人值守，关注密云水库的运行情况。那张主任也辛苦您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密云水库的一个情况吧。
7: 自7月8号以来，我们2次调整了出库流量，由95立方米每秒调整到135，又调整到目前的205立方米每秒。这样是呢，我们的防洪库容又增加了3个亿，由常规的9个亿达到了现在的12个亿以上，有效的增强了我们的防洪应对能力。
3: 谢谢您，也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补充一点背景信息。那今年咱们这一次密云水库的一个泄流工作呢，其实是有2个通道，其中一个是位于潮河上游，另外一个位于白河上游。那其中位于潮河上游的这个泄流通道呢，流速相对比较快，而潮河和白河的这个泄流的密云水库水呢，在密云城区会交汇之后进入潮白河，而接着呢，再会进入怀柔区、顺义区和通州区。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远离下雨期间的行洪河道，确保您的安全。那今天晚上我也会持续的在密云水库紧盯密云区的降雨情况和水库的运行情况。那主持人，我这边目前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雪静在前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北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本次强降雨由中高纬度西风带短波槽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共同影响，偏冷与暖湿气流在京津冀上空强烈交汇。那为此，记者采访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气象专家，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8: 影响我国这个周末的主要天气系统主要是2个，第一个呢就是在中高纬度的这个西风带的一个短波槽，另外一个呢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京津冀及北京地区是处在这2个系统之间，短波槽西侧以及这个南侧的较冷的冷空气跟这个巴威东侧较暖湿的空气会在北京交汇，因此呢整个周末我们整个北京地区都会产生非常强的一个降水，大大的加大闪电和雷暴出现的概率。
9: 持续的强对流天气也让前2天刷屏朋友圈的紫色闪电再度引发关注。夜幕下的整片天空被染成深紫色，闪电划破云层，视觉效果震撼。有人调侃是神仙打架，也有人说紫色闪电在净化空气。对此，专家回应，大家拍到的紫色闪电本质仍是普通闪电，其本身为白色或蓝白色。
8: 其实看起来发紫并不等于闪电本身就是紫色，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呢是蓝紫光它的波长短，更容易被云层散射，把整片天空呢染成了紫色。 第二个呢是不同的大气条件也会改变视觉的颜色，即使对于同一次雷暴过程而言，雨前和雨后在视觉上看到的闪电颜色也是不一样的。三是呢是夜间手机拍摄会提高曝光，增加饱和度，拍出来的颜色是更加夸张。
9: 此外还有两个常见误区需要澄清。第一，雨后空气清新主要是雨水冲刷了空气中的尘埃，并非闪电的功劳。事实上闪电反而会生成氮氧化物，属于大气污染物。第二，直闪不响并非没有雷声，而是因为闪电距离太远，雷声在空气中传播时衰减，再加上城市高楼遮挡，背景噪音大，便听不到了。
8: 从我们现在对天气条件的分析，本周末出现大风、强降雨、雷电的概率非常高，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与预警，出行注意防范。
9: 北京台报道。
2: 从昨晚开始，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截至今天下午，全市已普降中雨。那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同事，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10: 好的，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呢，降雨正在进行之中。那么从雷达回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降雨区正在向东移动，并且呢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截止到21点，密云、平谷、顺义、朝阳、东西城、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或暴雨。那么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7.5毫米，最大降雨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站点，是达到了190.8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会有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的个别站点有特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的夜间以及明天傍晚到夜间。那么降雨期间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和冰雹。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雨天啊，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周末要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台风巴威登陆后的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会在13号再次影响到北京，带来明显降雨，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交通出行。那今天呢本市持续降雨，又恰逢周五，那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燕兆林。兆林。
11: 好的，宇坤，各位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首先呢还是通过大屏幕看一下今天晚上这个10点10多分的时候路面上的交通指数。那可以看到此时的时间来到了快10点1刻，那目前的交通指数是 1.57， 全市的交通路网运行畅通。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21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7.8毫米。那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桃市场气象站，达到了190.8毫米。我们马上来关注这里。那可以看到呢，这个视频的这个角度呢是位于平谷区的大桃市场的高点的一个摄像机位。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雨已经停了，路面上呢在这个低洼的地段呢有少量的积水，不过主路上的这个积水呢已经没有了啊、那个可以说呢此时此刻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好，那我们得到的气象部门的最新的数据呢是21点到21点30分，这30分钟的最大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平谷的黑水湾气象站。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角度呢，这个金海湖的黑水湾村附近目前降水已经停止了，并且现场没有积水。好，再来看一处下凹市的立交桥，看到的是昌平区的八家路口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那可以看到在这个立交桥上方呢停有这个施工的工程车辆，在这里以防出现降雨以及积水的情况。不过这个路段此时没有降雨，而且路面是比较干净整洁的，也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档连线当中关注到的顺义区的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这样一个视角。那可以看到经过这个排水作业之后呢，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浅了很多，还有施工人员呢在手动作业，在清除路面上剩余的积水，那路面的通行呢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好，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2: 好，感谢赵琳的介绍呢。明天就是周末了，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在这儿也是倡导您非必要不外出。那根据记者从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市九万五。

0: 5000多人已经转移。我们来看记者从房山区十渡中心小学居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有空调，几个人一个屋，也挺干净，都挺好的，凉水热水都有。
2: 说话的这位是十渡村村民敬显山，他带着记者来到了他被安置的宿舍。
3: 我们都是邻居，
4: 都是邻居。
3: 我们来都是一块来的。
5: 晚上是吃的花卷儿、鸡蛋、咸菜、酱豆腐，挺好的。
6: 门上面还有咱们看到的这个人员名单，还标注了每个老人他有血压高呀、血糖高啊这些。现在7点刚过，居民刚刚吃完饭，你看咱们居民还在散步遛弯。
2: 十渡中心小学是十渡村地处位置最高的一个地方，作为村里的高地堡垒，这里可以容纳260位居民，目前已经接收64人。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平谷区仍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孔城峪村作为一个山区村，在昨晚就转移了74人到离村里3公里外的平原村万庄子村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人员多，大家的饭点也不一样，在吃饭的时间、饭量上，村民都有不同的意见。孔城峪村党支部书记崔宇亮第一时间协调各方需求，安抚群众情绪。
2: 其实安置点里村民们的情绪拉扯从今天凌晨就开始了。早上5点多，一场与山洪赛跑的寻人行动就突然开始了。
5: 当时拿点衣服回来，拿点他连他那药，
7: 很害怕。我们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清点人数发现的，心里比较急。打电话，因为这个老两口岁数大了，耳朵不太好使，打不通电话，水位又上涨，直接上门敲门。把他们俩拉上，开车来到安置点。
2: 所幸人是安全找到了。在安置点，像这样的小意外时有发生，74个人就有74种想法。为了大家的安全，崔宇亮忙得几乎脚不沾地。
7: 咱在这儿就敌畏一点了，会了吧。
2: 除了守住安全底线，崔宇亮还得操心村民的小事儿，怕大家待在安置点手机流量不够用，他又紧急协调了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赶来，保障大家的通讯畅通。傍晚时分，他又来到后厨盯着晚饭的进度。
7: 给弄点慌吧。
8: 有。
7: 好。
9: 但是其实对于您来说的话，已经是属于两边都能理解的一个立场。
7: 对对对，因为做饭呢，他不是专业厨师，是咱们家庭的主妇啊，一下子应对这么多人，他也不容易。
2: 让崔宇亮欣慰的是，安置点慢慢有了烟火气，大家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安置点没有台账，但崔宇亮心里却有一本账。谁有慢性病，谁睡不踏实，谁惦记家里情况，他都记着。雨势依旧，但安置点气氛却缓和了不少。平谷区现在还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因此他的电话也几乎没有断过。
7: 咱们不能有太大的情绪，不是，毕竟是咱们是照顾村民的，因为是你是他的依靠。
2: 崔宇亮依然忙得脚不沾地，但他的那本情绪账一笔一画记得清清楚楚。众口难调，调的是民心，情绪难成，成的是担当。在安置点里，崔宇亮用他的耐心与共情，把村民的怨气化作了安心，成为被转移村民的依靠。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平谷呢依旧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防汛压力还在持续。孔城峪村的74名村民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那稳住险情之后，大家的吃饭起居、情绪安抚就成了安置点最要紧的事儿。那可以说，其实这个话刚刚我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些基层干部既是安全的保障，也耐得住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哈。
10: 没错，我们说暴雨是灾情的同时，也是检验我们干群关系最好的一种试金石。而且今晚上咱俩都看到了，再好的防汛措施落到实处，靠的就是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像崔宇亮书记在接到转移通知之后，马上通过广播电话逐一敲门，确保通知到每一个人。对年龄大、身体不好的村民，他用私家车接送。这些细节都说明干部的细心是群众安心的保障。在防汛这种天大的事儿面前，基层干部首先就得用这种速度和力度守牢安全的底线。那同时呢，回到安置点之后，面对群众在饮食这种日常小事上的个性化的诉求，我们的基层干部又一改让大家转移避险时候的强势，俯下身子倾听，满足大家的

0: 需要。这种变化甚至让我们前方的记者跟我说啊，是不是有点过于小心翼翼了？但其实这恰恰是咱们防汛一线最真实的担当。大事儿要护住百姓的安危，小事儿可以顺群众的心意。防汛一线群众的安心和踏实，就是在这样的大事小事当中不断的积累起来的。群众的需求一时众口难调，但调好了，调的就是民心所向。崔书记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说村民们把我们当依靠，才愿意朝我们发火。这其实道出了咱们现在防汛基层治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一种逻辑。汛情来临，群众转移避险，肯定会有些情绪，但群众的情绪又往往掺杂着对我们干部的信任和托付，接住了这种情绪，才能接住大家的心。现在平谷等多地仍然处于暴雨红色预警，降雨的主力还在路上，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像崔书记这样的基层干部，相信他今天晚上电话仍然会不停地响起，各种突发情况也可能会不断地出现。不过我们相信，只要基层干部始终和群众在一起，落实防汛预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这种雨水情深的情感纽带一定会化作战胜一切风雨灾害带来的所有的挑战。
1: 没错，可以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暴雨它既考验着我们的应急能力，同时也考验着基层的温度。那紧急转移拼的是速度，安置守护靠的是耐心，群众有情绪恰恰是因为信任有依靠，那风雨位置坚守不息，基层干部愿意俯身倾听，渐渐回应，把琐碎小事办暖办好，可以说那这也是稳稳地拖住了大家的安全感。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数字，165，说的是北京市范围内今年5到7月短短两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山区遇险被困的警情。那其中呢，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山，占比超过了50%。那野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没有专业的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的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那汛期中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绝境险地。攀爬野山、被困遇险，无论对于脱困逃生还是社会救援，都增加了变数和难度。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岭山》。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东岭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4: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5: 上不去。
4: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5: 对。
4: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5: 那咱不敢。
3: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2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4: 你们管得严了，
6: 现在不让爬山。
3: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岭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7: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3: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8: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
9: 哎呦我妈，
8: 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10: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9: 等下，等下，我怎么
11: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
12: 为什么？
11: 我

0: 山还难。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3: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4: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5: 就算是。
4: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6: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3: 啊？
6: 不都是那么受伤的？
1: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0: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3: 啊，
0: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7: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8: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7: 也就还好是吧？
8: 啊，第一体力还行。
7: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9: 没事。兔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7: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9: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信息。7月10号8时至2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4.9毫米，城区平均为17.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为16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密云区南沟村南沟为每小时64.6毫米。那截至21时呢，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山区养老机构的全部老人呢，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那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
11: 唐代小犀牛能否守住永定河的水患？龙王第六子为何在万宁桥下站岗？北京五镇，屠牛为何能镇水？第一水关，乾隆爷的宝剑到底什么用？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揭秘北京四大镇水神兽

0: 6月1日，北京正式入汛，京城雨水频频上线，全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偏多。北京市应急局结合往年同期洪涝灾害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实啊，对于多雨的夏季，您也不用担心，拥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城从未被洪水冲毁过。
1: 这与古人非凡的智慧和与大自然抗争的决心是分不开的。历史上大洪水多发于七下八上，特别是名为永定却一点都不消停的永定河。为平息水患，相传古时啊有一只镇水神兽就藏在永定河中，您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吗？
2: 冷知识。
1: 唐代石溪如何镇守永定河？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一座小巧的雕像引人驻足，就因为它跟成都的网红镇水神兽长得很像，而且憨萌的外表让人莫名觉得可爱。
3: 这是一小石犀牛，大禹治水的时候就犀牛，我们今天发现的好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有犀牛，这个呢也是一个犀牛，只不过比那个晚了很多年，就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候造的。但是这个犀牛呢，它有特殊的作用，它有特殊的功用，它是用来镇水的。
1: 不过跟成都那只身长3米有余、重8吨的镇水石犀相比，咱北京的这只小神兽石犀牛只有45厘米长、50来斤重，这差距可不小。那石犀真的有镇水的功能吗？
3: 犀牛呢，它不同于一般的牛，可能人们看见这古人真正看见犀牛可能都当神去供着。成都的出现那个大牛哈，那个是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早期的牛的形象。那到唐朝可能它的概念性强了，他就认为我就放一牛，这犀牛就能镇水了，不在大小。
1: 而在西游记第91回里，唐僧被3只犀牛怪给抓走了，猪八戒听说这犀牛角有分水的功能，还打过犀牛角的主意。而在古籍之中，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冰在修都江堰的时候就借犀牛角分水的功能，还特意沉了5只石犀牛入水，因此石犀成为了传说中的镇水兽。那石刻馆里的这只石犀牛到底镇的是咱北京哪儿的水呢？原来20世纪80年代，在丰台区永定河的故道内发现了一座古桥，叫南岗洼桥，而在桥边的淤泥里找到了这只石犀。看来这只石犀牛是南岗洼桥的镇水兽，可专家们仔细一研究发现矛盾了。丰台区的南岗洼古桥，专家研究那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然而这只石犀按照雕刻风格却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唐朝制造。桥和这镇水兽差着小1000来年呢，那到底是为了镇水兽修了桥，还是为了桥搬来了镇水兽呢？
3: 那我们问谁呀？问方苞。方苞写过一篇叫做《南岗洼桥记》，其中丝毫没谈到这个。所以说呢，南岗洼桥跟这犀牛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文物啊，发现不是光这一件东西，还有一个铁犀牛呢，比它的体量稍微大一点。
1: 无论是先有桥还是先有镇水兽，这只石犀的工作可不太负责。为什么呢？永定河过去学名叫卢沟河，但是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小名叫做无定河，顾名思义，那就是说涨就涨，说淹就淹。咱们不妨对比一下这唐朝和明朝的地图上，永定河的位置变得不是一点半点儿。我们在《顺天府志》里找到了这样的记录：明朝永乐10年7月，卢沟水涨，坏桥及堤岸溺死人畜；宣德3年6月，浑河溢，冲决卢沟河堤100余丈。 每年一发大水，永定河就改道，可见这只石犀牛镇水功能压根儿是无力施展，什么时候被埋入地下，更成了不解之谜。那究竟是谁镇住了永定河水呢？康熙37年的时候，于成龙奉旨治理水患，3个月的时间里，他共疏浚河道145里，筑南北堤180余里，把往复摆动的河水束缚在了固定的河床之中。康熙皇帝亲自命名为永定河，可见真正镇住水。

0: 为的，那并非那只实心牛，而是人类的智慧。
1: 冷知识：
0: 万宁桥下有神兽，动不得。鼓楼以南，后海以东，地安门以西的马路上有一座汉白玉砌成的石桥，在马路扩建的时候都没有人敢动它。为啥？因为有人说动了它，北京城就会淹七年。这座石桥名叫万宁桥，又叫后门桥。倒不是说这桥到底有多灵异，被传的邪乎的就是趴在桥旁边的这四只小动物。根据文物专家的考证，桥西的这两只是清朝的，而桥东的两只长相都有点模糊了。曾经刚发掘出来的时候，身上还写着元代的年号，距今800多岁了。看长相，脑袋有点像龙，但拖着蜥蜴一样的大尾巴。您知道这万宁桥下的镇水兽到底是什么品种吗？这四只小动物，有人说叫八下，也有人叫它们功夫。不管叫什么，总之都是龙王爷的儿子。传说他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看守运河1000年。后来功夫重获自由，并且练就了镇水神功，于是人们将它雕刻在河边的石墩上，寓意四方平安，避免洪水侵害。实际上故宫天坛里呢都可以看到功夫的身影，但是为什么这里的功夫是北京城里最著名的呢？我们在什刹海边上打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2: 北京这儿的水啊，如果漫过它，就北京城就淹了。
3: 从这个桥底下有个石碑，上面写着北京俩字，北京正经八百在哪儿呢？说的就是这个桥。
4: 北京这俩字没有了，整个北京城就淹了。
0: 很多北京人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大概意思说的是呢，潭柘寺里有口大锅，锅底注有潭柘寺三个字儿。在后门桥下有一根石柱，上面刻有北京城三个字，平时河水只要没到城字儿，那都没什么事儿。如果有一天居民们看到了河水没过了北京两个字儿，那就说明北京要发大水了。真的会这样吗？万宁桥东边不远处就是南锣鼓巷，巷子里面有一块水准点碑，这块碑是民国时期立的，标注北京内城的最高点，海拔49米。您想想，这万宁桥的四只功夫镇水兽趴在桥下面，基本上是在地平面上了，这里与南锣鼓巷的水准点碑海拔高度极为接近。如果这四只功夫被淹了，那北京城的水得大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5: 后门桥啊，是跟天安门、地安门之间的这中轴线，是在元大都的时候它是中心的位置，它也是水流的最中心。可能呢，在古人呢也认为这个水面呢是北京地区最高的水面，那么连它都淹了，肯定这北京城就完了。
0: 如今大家说的这石柱北京碑已经不知去向，但是不论是北京碑还是镇水兽，它们的实用功能都是水位监测器。
1: 冷知识：
6: 昆明胡同牛，镇水护平安。
0: 如果您到颐和园游玩，多半都跟它合过影，昆明湖畔的铜牛。为什么一只铜牛望着昆明湖水呢？清代李鸿若在光绪年间出版了一本京城旅游指南，朝事从载，一经面世就被追加了好几版。他在书中介绍说，为了震慑妖魔，保京城平安，朝廷按照道家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在北京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设置了五个镇物，东镇神木，西镇大钟寺的大钟，北镇昆明湖铜牛，中镇景山，南镇烟墩。为什么北方镇物要是铜牛呢？按照五行的说法，北方属于坎卦，属水，
6: 恰好

0: 昆明湖又是运河水源地，赶上西山山洪爆发，守不住昆明湖必然殃及北京城。可镇水的神兽为什么选了铜牛呢？我们在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金牛铭上找到了一种说法，下雨治河，铁牛传送。说的什么意思啊？夏朝时候啊，大禹用铁牛治理水患，被大家广为传颂。如今我要向他学习铸造金牛，乾隆皇帝当年特意在铜牛铸造之后，人为给铜牛贴上了金箔。古人讲究啊，五行与十二地支的对应。丑牛在艮卦的方位，属土，土能克水，自然呢，这个牛就被古人尊为了镇水的神兽。可是当年乾隆挥笔题诗的时候，肯定万万想不到，他一句金牛差点让这只铜牛身首异处。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时候，外国军人看到是金牛，那以为是金子做的，于是想带走，但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能抬起金牛，于是他们索性啊想砍掉牛头方便携带。一个士兵一刀砍下去，金箔被砍出了一个口子，铜显露了出来，在场的士兵只好悻悻离去，铜牛得以保存。不过这五镇的说法仅仅代表了乾隆皇帝的个人意见，铜牛镇水却也有科学理由。昆明湖的东堤比故宫的地基高10米左右，遇到大雨之年就要利用铜牛来观察昆明湖水的水位，随时加强防护，让紫禁城防患于未然。
1: 冷知识：
0: 十尺佩利剑，把守京城水关。站在德胜门桥上，向西北方向望去，一座清脆的小山跟周围的环路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在树林掩映下，红色的庙墙和山门依稀可见，那儿便是北京城第一水关汇通祠。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笑了，就管什刹海那点水也配叫京城第一水关，凭什么呀？在这儿我要跟您解释一下，从如今的地图上看，在中轴线的西侧，从南向北依次有中南海、北海、前海、后海、西海五个湖泊，而在西海的西北角就是汇通祠。然而如果同样的比例叠影元代地图，您会发现这片水域的面积要大得多。元朝忽必烈为了漕运开凿了通惠河，漕运的终点积水潭是13世纪啊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我们刚才看到的小山就位于西海北岸的入水口，汇通祠就坐落在这京城水域的咽喉之上，掌控着北京城内水域的水位高低和流速。可惜啊，如今这座水关已经消失了。汇通祠掌管北京城内水域的第一水关，自然少不了镇水的法宝。从汇通祠的北门进去，沿石阶向上，然后左转，您呢会看见一个亭子，里面立着一块玉碑，上面是乾隆26年汇通祠重修后乾隆题写的《积水潭集景诗三绝句》和《汇通祠诗》。看到这儿，哎，您是不是看出点门道来了？没错，这诗碑的形状很独特，远远看去就好像一把利剑插入地下。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怕水闸法力不够，因此亲自加了一把宝剑来镇守水关。而汇通祠里的镇水神兽则在古籍中现身了。日下旧文考中记有，就在德胜门西里许，水自西山经高梁桥来，学城址而入，有关谓之现焉，下至石池迎水倒喷，旁分左右几息覆土，声丛丛然自吃口中出。
2: 永乐年间改造北京城以后，就设置这个水关。德胜门这个水关呢，它有一个进水的 叫像龙头这样的，它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石螭。
0: 这只镇水的小怪兽名叫石螭，是一只有点像蜥蜴的四脚怪兽，

0: 如果出水多了，会把它淹掉了。如果离它很远了，出水就不够了。所以它是一个某种程度起一个水尺的作用。
1: 无论通鉴碑还是镇水神兽，都不过是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的心愿而已。而真正为北京城引来水源、防患水患的，其实是汇通祠里面真正的镇水人，元代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他面见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六项水利工程建议时，当时他年仅32岁。郭守敬先后又规划设计了重开京口河引水工程、引玉泉水济运河工程、通惠河行水道工程，并将昌平沙河的泉水引入了颐和园昆明湖，再引入积水潭。郭守敬就这样解决了北京城的供水问题。漕运开通后，修建元大都的木料都能够通过运河运进京城，同时也把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都。其实想想，这镇水兽的神力无从考证，镇水兽的功能也仅仅在于警示防范，真正防范水患、护卫京城的反而是郭守敬、于成龙这样的水利专家，用智慧和水利工程守卫北京这座古都的安危。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中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四川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吉林南部、辽宁北部、甘肃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的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十号至十二号，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那北京市昨天呢启动了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0: 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发布的正在生效的预警包括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的道路沿线崩塌风险，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
1: 那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最新气象情况吧。
2: 好的，让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今天上午啊，其实在今天晨间到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前锋云系带来降雨了，别看持续时间不长啊，但依然在东北边带来了一个小时的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这也是我们说的本轮降雨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短时雨强强。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说现在是一个空档啊，但是主雨带仍然在源源不断的向东边移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主雨带的东移过程当中，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是持续的西南气流输送水汽，这些数字表示的就是相对湿度啊，西南气流输送水汽，所以说主雨带抵达之后它会进一步的加强，也就是说后续主雨带下午进京之后雨势会更加的强盛。那么我们进一步关注今天下午晚高峰期间的一个大致情况啊，17到18点、18到19点和19到20点的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很明显的是有对流单体自南向北陆续的穿过全市范围，那么在这些对流单体的影响过程当中，短时雨强是非常强的，一定会出现小时降水量超过70毫米的情况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参考预警的标准，三者到达其一即可。那么今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啊，小时的降雨量都会超过70毫米。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红色预警的区域啊，可以看到小时的降水量已经不再是最关注的一个信息，而是累积降雨量，比如说密云的累积降水量可以超过200毫米啊，所以说当地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这里再度提醒大家，今天晚高峰开始会有持续的长时间强降雨，一定要小心驾驶，切勿强行涉水。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天气的大致情况。
0: 好，非常感谢尹工的介绍。那么至于本轮降雨的成因呢，我们还可以参考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每日天气提示表示，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有特大暴雨。
1: 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就此采访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
3: 北京的话，因为是位于这个加强西伸的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北侧的这个偏南急流会向北京京津冀平原这一带输送水汽，在副高的外围急流很强，又有远距离水汽输送的这个条件下，我们预计会产生这样的一次强降雨。
4: 中央

0: 气象台昨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主体继续在海上蓄力。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巴威登陆后，其残余环流外围云系可能会深入内陆，给我国内陆地区带来持续性降水。
1: 我们现在逐小时的来监测台风的这样一个走向和动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啊。等台风深入到内陆之后啊，可能要维持到这个大概12号甚至接近14号前后啊，后段啊降雨也会有所增强。
0: 根据当前预报，7月13号，巴威外围环流还将影响京津冀地区。1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
2: 未来它会是在减弱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它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它的路径会影响到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降水的影响。那后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会把最新的预报发给大家。
0: 北京台报道。
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发布的首个暴雨橙色预警。那么今天上午我注意到门头沟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截至目前呢，北京已经有怀柔、平谷、密云、房山、丰台、顺义、门头沟这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区的情况。
5: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平谷区迎来了较大降雨。孔城峪村的村书记崔宇亮早上在安置点排查的时候发现啊，有村民返回家中，他赶紧冒雨去接回了这些村民。
4: 那么截至目前呢，孔城峪村的村民74人已经全部安置在了万庄子村的安置点。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赵旭。赵旭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在给大家介绍整个安置点的情况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村的情况。我们请摄像老师把我们的这个镜头推上去，大家能通过镜头看到吗？在远处有一个山，那么在这座山的另一面呢，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要转移过来的孔城峪村的村民。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他们都已经完全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万庄子村了。但是呢，刚刚我们在这个早上到达现场的时候啊，然后也了解到了还是有一些村民呢，因为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所以呢在很早的时候回家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正在给大家这个村民们进行这个纪律的要求的呢，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也就是崔宇亮。您好，宇亮书记，您好啊！我听说今天早上您也是经历了一场比较惊心动魄的这个接村民的一个过程，是吗？
7: 差不多，差不多啊，对对。
8: 那早上发现的是，我们有村民需要用药，所以他自己回家去拿药了，是吧？
7: 对，我们清点人的时候发现，少几个名村民，但是呢一询问，他们回家拿药，拿药的时候拿必备的自己药，就因为预估不足，时间长短。还有拿一些必要的衣服。
8: 然后当时我听说您在这个去接他们的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些情况，然后突然心里就有点担心了，是哪些情况呢？
7: 我发觉就是我巡查我们那个泄洪渠的时候，发现水涨了，然后水急了，还发浑了，所以我心里比较急。现在雨当时接的时候雨正大，所以说我开车去村民家里，直接去村家里敲门，再给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事先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接听，所以去接他们。
8: 好的。那其实今天下午啊也是有这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我看您也比较担心，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再擅自回去了。
7: 对对对对，
8: 是吧？
7: 我最怕，因为我们村地处山沟里，最怕的是雨，还有那个泥石流，还有那个地质灾害崩塌这种现象，怕村民出事儿，所以时不时的得跟村民强调一下，强调一下吧。
8: 好，那其实在现场啊，我们也看到，刚刚也说到，我们很多村民他们回去呢，其实是因为要拿药，而在我们这个安置点这儿，我们看到了有这样 一个冰箱。打开这个冰箱，大家能看到里面放着的呢，都是我们一些村民必要的，而且是需要冷藏的一些药品。那么其实这个冰箱呢，也是由我们的村里面协调，然后把这个冰箱呢从旁边的一个小超市给送过来的，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大家在这里住着的时候，一个是用药有保障，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让大家不要再去擅自的返回了。那在这里啊，我们也是提示所有的，特别是我们被转移的这个群众啊，每个人都是自己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大家一定呢是在这个转移安置点的时候呢，就安心的在这个转移安置点待着，千万不要再擅自返回了。因为我们这个雨情啊，它来的都非常的急，大部分的这个我们广大的群众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雨的情况的。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示所有被转移的群众啊，一定是要待在我们的转移安置点，不要擅自的返回。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刚刚呢是赵旭发自平谷区安置点的报道，我们看到也是安置点的生活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大家的情绪也是比较的稳定。我们再来关注顺义区的情况，顺义区昨天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9: 预警呢就是命令顺义全区上下立刻进入了应急状态。九号晚上9点，当大多数市民已经回到家中的时候，后沙峪镇一场小范围的防汛调度会刚刚结束。镇长马腾带队连夜出发，直奔防汛一线。我们的记者呢也跟随他们记录下了这个雨前的夜晚。
10: 啊，马镇，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要去哪儿检查？
11: 第一站呢，我们去检查罗马湖今天晚上正在实行腾库容的工作。罗马湖呢是温榆河支流龙道河区域上面一个重要的防汛的一个节点。它承担着整个区域蓄水防汛的一个功能。我们和温榆河管理段呢今天一直在沟通。为了应对明天的强降雨，从今天下午开始已经开始了水位的下降，开始排水这项工作，腾出库容应对明天的强降雨天气。
12: 罗马湖的湖面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平静，但这份平静恰恰让在场的人不敢松懈。
13: 现在水位下降到多少了？
14: 现在水位已经下降到25.8了。咱们今天上午开始排的时候是在26.3，
13: 还挺快。
14: 对，然后陆续到明天早晨，咱们水位要排到25左右。
12: 在罗马湖，检查组沿着湖岸仔细检查了水位标尺和排水闸口，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赶往下一站。
13: 这次是发布了红色的暴雨预警，一定要把物资、人员、设备都准备到位。
15: 行，
13: 要人在岗，物在手，随时能够应对防汛抢险的突发情况。
15: 行，咱们有救生圈。有这个救生衣，有水泵，有铜锣。
13: 这个物资要和人员匹配起来，要有人会使，而且不能一个人会使。
12: 古城村是温榆河流域附近的一个村落，这是一片老旧平房区，也是每次强降雨最让人揪心的地方。
15: 现在咱转移的已经在低洼，就是险处，已经跟小木行那边都沟通完了，明天就全部能转移走了。反正
13: 要确保明天降雨之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15: 行，没问题。
13: 杨书记，今晚上就得又辛苦了。
15: 行，
13: 今天红色预警，咱们得在岗值守。
15: 行，
13: 可能又是一个不眠夜。
12: 嘱咐了一遍又一遍，镇长马腾继续赶往下一个点位。
16: 现在目前已经接到通知之后，已经全面停工了。
13: 工人呢？
16: 工人已经全部撤离工地了，目前现在仅剩这个值班值守人员。防汛物资设备已经全部到位。
13: 都准备了什么物资？
16: 这边有这种防汛沙袋，然后这块有发电机，然后有雨衣，然后还有雨鞋，然后还有这些这个抽水泵。
12: 晚上11点，就在记者即将结束跟拍时，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雨，打在脸上带着凉意，雨越下越密。检查仍在继续，这一夜注定无眠。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转入另一个暴雨红色预警区密云区，从今天早上开始，密云区已经开始陆续降雨，而村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当然更加提前进行。
9: 是的，对于暂时离家的村民来说啊，不光要有临时安全的住所，还要能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石城镇中心小学安置点的我们的记者田志刚，来看一下他那儿的情况。志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吧。
17: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 在渭渭区北部山区的石城镇。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地方陆陆续续的在下雨啊，现在已经停了。那么这个点位呢，正好咱们石城镇中心小学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所以呢空出了很多的宿舍。那么从昨天下午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镇村干部昨天在做居民的工作，今天上午呢已经在这里安置了118位的村民。那么从11点半开始呢，咱们这个村民啊就在这个安置点开始用第一餐。接下来呢，我们到食堂里边去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密云区石城镇中心小学的这个食堂啊。但是在食堂这个冷气已经打开了，所以走进来之后呢，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咱们所有。

0: 这味道，你说这吃的都挺好啊，这是没调的、啊，没啥说的这。嗯，
1: 好，今天我知道这个上午安排了118位的村民啊，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最大的年龄可能已经到了94岁了。所有安置的村民呢、啊，今天在这里用餐，像张大爷一样啊，就是很多。家里是一家三四口一块来到咱们安置点的。张大爷，您的家人是不是一块都过来了？
0: 都过来了。
1: 嗯，
0: 我觉着非常满意，这样，这样就非常好了。哪样的都挺周到，那吃的也不赖，做的也挺好。我觉着是，反正从心情来讲非常热乎，觉着挺满意的。
1: 好的好的，刚才咱们村民也说了啊，在这儿吃饭心里都感觉很热乎啊，虽然是短暂居住，我们也希望村民啊在这里地方啊住得舒心，吃得开心。在咱们这个安置点啊，还有很多咱们这个党员先锋干部啊，我们顺着镜头往那边看一下，那个就是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负责这个安置点工作的这个镇里的干部崔迪。今天上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发现啊，崔镇长一边走拿着两个东西，一个是手里的这个扩音器，一个是厚厚的一叠文件夹，因为他时刻要关注这个点位的村民的安置情况。同时呢，拿着这个扩音器一边走一边还要现场安排工作。村长呢，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下午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村民要转移过来，咱们这个村民的吃住怎么安排的呀？
2: 下午我们还有陆续个别的老百姓会转移到我们这个安住点啊。我们这个安住点那个老年人残疾人比较多，老年群体，所以我们这个餐呢考虑到软弱一点啊，合口一点啊，然后我们还配备了医疗组，在老百姓身边24小时的监护。这个同时我们也年轻人带着老年人向我们安排了这个八段锦，让老年人在这块呢有事干，从医疗照料到心理的这个看护，我们都有详细的安排啊。
1: 好的，谢谢您的辛勤工作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光让咱们这个安置村民啊吃得好住得好，同时呢还安排了专门的这个医生和这个医疗救护点，让这个村民呢就是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随时就医，同时呢还安排了一些丰富多彩的这个文化活动，让咱们这个转移的村民在这里虽然是短暂居住，但是也要住得开心吃得放心。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田志刚的介绍。所谓民以食为天，刚刚我们关注的是密云区安置点的第一顿饭，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房山区韩村河镇唯一的全山区村圣水峪村。
4: 面对人员分散、山区情况复杂等难题，村两委干部张小雪和同事与时间赛跑，进行转移安置，守护村民的安全。
5: 本乡这次要来发布报告营的邀请啊，请大家多注意远离河道，
6: 下大雨，德忠刚才跟您说了吧？
7: 这是咋回事？
6: 啊，我爷呢？
7: 我真我你说弄些包子？
6: 对，还蒸着包子了。多长时间熟啊？
7: 20分钟。
6: 药什么的都准备好，
7: 衣服
6: 什么都收拾好了是吧？那咱们进屋看看，我看看您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7: 真走了。
6: 弄完了，咱们收拾收拾，把药什么装好了，咱们就走啊。
8: 行，
6: 给你们送上去。
8: 行。
6: 愿意带俩包子就带俩包子，不带咱们上班有饭啊！你要想吃这口，您就带俩啊。
9: 圣水峪村是韩村河镇唯一一个全山区村，村民居住分散，进入汛期后一直是重点关注区域。7月8号晚，村两委干部张小雪和同事接到通知后，连夜开始摸排，组织全村居民有序转移。
10: 现在是9号的下午6点，在韩村河镇圣水峪村，在此次转移安置中，年龄最大的两位老人，超过80岁的两位老人，正在准备上车，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呢，他们将集中安置到这个村子山上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进行集中安置。
9: 此次转移过程中，全村600余户村民有54户122人采取自行转移、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的方式。集中安置点不仅迎来了在账在册村民6户9人，还临时接受了15户30名村民的主动集中安置。超员的背后是村民沉甸甸的信任。
11: 不是一下雨，这都怕那什么吧？我们这儿啊，这个面积大，这个山洪厉害。
12: 早就接到通知了，因为他那个大队的人，有俩人，小雪跟小华子管我们那一片，早就给我们送的那个卡片，说谁负责那一片，早就给通知了我们这个。
10: 什么时候过来的？
12: 4点多过来的。
13: 我们两委干部是一共是分了5个小组，5个小组的话就是每个小组是包片，主要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人身安全。
3: 目光再转向怀柔区，随着怀柔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怀柔消防也是全员备战，积极防范山区降雨。

0: 山洪、道路积水等各类险情。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前方记者贾增远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怀柔区呢，这个山岳面积呢，占到了全区的这个面积的80%以上，所以每年的汛期呢，对于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来讲呢，山岳救援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现在您通过画面能够看到呢，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看似呢是比较安静的，其实呢，在昨天怀柔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所有的消防员都是24小时在岗。提前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因为怀柔区的面积很大，有一些区域呢是没有这个消防站的设置的，所以说呢，从昨天开始呢，就是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抽调了4个消防救援站、14辆消防救援车以及95名消防指战员呢，提前到这些点位呢进行了部署。那么保证呢，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的实施救援。
3: 为做好此次强降雨的应对准备，怀柔消防救援支队结合怀柔区的道路和地理情况，将全区划分北部、西部三区以及平原地区3个强降救援圈，并在汤口、琉璃庙、渤海、九渡河4个镇前置人员和车主，补足薄弱区域的力量。同时呢，市消防局也增派了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8车50人到怀柔开展防汛应对工作。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6: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6: 我去瞧瞧。
7: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9: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8: 摸清地形，知险处，
10: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目前呢，北京市全市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那么各相关部门呢也是按照预案做好各项的防汛措施，其中下凹式桥梁是重点的点位。
1: 我们的记者周宇现在就在大望路铁路桥探访这座被称作锅底桥的下凹桥，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他。周宇，看到这个现场这个雨已经下得不小了啊，你在那儿看到的情况如何？
11: 好的，好的。其实，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没有降雨，但是雨来的真的非常的急，突然就变成了这种，比较密集的雨。但是，虽然说今天可能会时有时无降雨，包括北京的防汛应急抢险，包括排水集团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这个桥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北京的典型下凹式立交桥当中的锅底桥。锅底，大家一听这个词儿就会特别的形象。这个桥从桥面到桥下第一层的距离是有4米，也就是说一旦遇到短时强降雨的话，可能水流就会从4面8方一下都涌入桥底，很难瞬时排出。所以呢，应急和抢险部门呢是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可以动的这个管道的架设的这个装置，就是今天刚刚加装上的，管道也摆在这里。原先情况下，如果遇到强降雨排水的话，他们会把管道架设在这个栏杆上。如果管道遇到这种折叠的话，首先第一会对这种排水的速度有影响，第二也会对管道有磨损。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小的装置以后，这个管道排水就会更加的顺畅。这水会排到哪里去呢？来，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手指，看到对面我们的应急抢险车后面的管道也已经架设完成了，两边的管道一连接就会直接通过管道往上走，送到上面的这个市政管线，同时排入到通惠河当中。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包括排水包括市政的人员会打开雨壁子，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其实北京的地下水的泄水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我们桥下1、2、3、4、5、6、7、8、9、10是有10个雨壁子，10个的排水通道， 而在我们的右手边，在第二层同时也有三个排水的这个位置。北京的地下水的排水能力是首先需要保障的，其次才是借助这些辅助的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外面的雨是稍微小了一点了，没有像刚才那么大了。需要提醒大家，可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桥下的这个位置。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桥呢，是有两个标记尺，在北京的每一座下凹式立交桥都会有这样的标记尺。远一点的那个呢，是每 0.5 米有一个标记，而近一点的这个是每20厘米会有一个标记。什么概念？就是说车辆的安全的涉水距离实际上是在27厘米左右，因为27厘米是普通车辆的这个排气管道距离路面的这个距离，一旦超过这个水位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车辆趴窝的情况。如果大家遇到下凹式立交桥的话，你感受不出来到底是多少厘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概20厘米就是这个桥马路牙子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呢，一旦遇到了这个水位超过了马路牙子，涉水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大家要谨慎前行。这边呢还有一个顺着手指的桥方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一个楼梯，上面也会是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会和我们的排水应急响显示根据现场降雨的情况同步启动，它的每小时的排水量呢大概是 2.5 个标准的奥运游泳池的排水量。如果大家还不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的话，就告诉大家它一分钟可以灌满五个标准的消防车的排水量。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的雨又有所减少了，但是针对今天的这个情况呢，包括应急，包括排水，包括相关的路政等各个部门都会在相应的点位去做好准备。那我们呢也会在这里来随时关注大望路铁道桥的降水情况。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就是我们看到车辆行驶是比较慢的，但是非机动车无论是打伞还是穿着雨衣速度会相对较快，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降慢一点速度，咱们安全出行。那这就是我这里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降雨对大望路铁道桥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的排水集团、我们的应急部门相应的一些应对和处理的措施。
0: 好，非常感谢周宇的介绍。那么刚才呢，周宇所在的点位呢是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铁路桥，这也是一个下凹式桥梁。举一反三啊，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一定要避免前往下凹式桥梁或者是低洼地段，是容易积水，也容易发生险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南站。
1: 好，北京南站呢提前完成了防汛的筹备，重点隐患点位是提前布设了防汛物资，仓库储备充足的抢险器材。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石民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南站地区又飘起了小雨。那根据我拿到的最新客流数据情况显示呢，今天南站地区到发的旅客数量超过了40万人次，也是北京八座火车站中到发客流数量最多的火车站了。那目前呢，我是在一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出口。那像这样的出入口，南站周边呢有9个，这些出入口的位置也是在防汛中重点关注的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在出口前面的这个雨水壁子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我了解到呢，这个也是今天上午南站地区周边的保洁人员加强了这种清洁的频次，保证这个雨水壁子上是没有这个残留物的。另外也像我身后的这个出入口的情况一样，9个这个出入口也已经完成了这种沙袋的前置，包括挡水板，一旦这个雨势起来，然后这些沙袋和挡水板能够及时先做到这个防护地库的作用。在北京南站的地下停车场内呢，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仓库，这里储备了大量的应急物资，以备可能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大面积的降雨。
12: 这个是咱们的那个蓄水膨胀沙袋，主要是用于堵一些这个积水的那个漏点啊。针对应急食品，我们联动了铁路，在这个站内储备了一定量的这个大量的应急食品，可以保障咱们就是说旅客遇到突发情况以及相应的这个滞留的情况，可以保障旅客一天至少一天内的这个用量。
7: 目前呢，我现在在这

0: 个总指挥室的监控视频上可以看到，几乎是所有的这个火车站及机场周边都已经飘起了小雨，像这个西站、北站呢，都可以看到有旅客撑着雨伞走过站前广场，像丰台站呢，也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那就在我一墙之隔的这个大会议室呢，市重点站区也会同相关的部门正在针对今天下午的雨情情况召开这个调度和研判的会议，统筹盘点整个战区所有战区的这个物资情况，以及进行统一的调度，
1: 会同交通部门在八站两场地区加强运力接续保障，提前储备运能，同时管委会迅速落实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各项措施，防内涝、防倒灌、防旅客滞留、防周边道路拥堵，全力确保旅客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2: 随着降雨的加强，北京城市的河湖也是加大了泄流量。
3: 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正在东城区南护城河的我们的记者郑雪静。雪静，随着连线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雨量是逐渐在加大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就在十分钟前呢，这里也是突然下雨，然后雨情是时缓时急，但是我旁边的南护城河呢，目前运行非常的平稳。那要知道，南护城河除了承接咱们自然落下的雨水之外，它也承接周边道路雨水管线的排水，那也就意味着它这一次的提前腾出槽蓄空间，不仅是确保河道运行平稳，也是为咱们周边道路减少积水做出相应的贡献。而在我身后呢，就是龙潭闸，那从昨天开始，它就已经和沿线的各个闸站一起开始咱们整体的这个水情调度工作了。那我也了解到，到目前这个南护城河的水位是下降了将近一米左右，可以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针对城市河湖这一次腾出调蓄空间呢，有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尽量的放空，但是不漏底，也就意味着呢，在保证基本城市景观的基础上面，尽可能的腾出相应的空间。那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张鹏老师。那张所，咱们龙潭闸目前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
5: 目前龙潭湖集制闸开启了一孔，目前的流量呢是20.6立方米每秒。
4: 那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和咱们平时流量相当吗？
5: 目前的这个流量是根据上游的来水量和现在这个阶段的降雨量实时调整的。
4: 然后整体咱们这个河道的运行情况是不是都是在一个汛限以下？
5: 通过昨天的预调度，目前的水位呢已经达到了雨前的这个各河段的控制水位
4: 啊。那我也了解到，其实除了南护城河，咱们这个整个城市河湖在本轮当中都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水位的这个下压，那咱们整体腾容的量大概是多少呢？
5: 通过昨天的这个预调度，目前腾出的调蓄库容呢是380万立方米。
4: 那在后续咱们根据雨情还会有一些动态的调整吗？
5: 根据雨量的变化，我们会实时通过闸门的调整来保证各区段的这个雨洪顺利的下泄。
4: 好，谢谢张所，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补充一些背景信息。那其实到目前，全市的20座大中型水库呢，它们的水位都已经降到了汛限以下。那么我也了解到，到目前呢，腾出来的库容大概是4600万立方米。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降雨期间远离河道，确保您的安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雪静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报道，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暴雨期间远离河湖地区，注意安全。
2: 其实刚刚呢，通过记者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河湖啊，不仅仅是城市的景观，更是调蓄洪防险情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重要的手段。而从昨天中午开始呢，北京市水务部门已经组织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重点的河道开展了预泄调度，为本轮降雨提前腾出空间。
4: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北灌蓝河闸，那它也是北运河最重要的一座控制闸站。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蓝河闸已经打开了5个闸孔，台闸的高度呢大概是20厘米左右，那和平时相比呢，相当于是多开了2个闸孔。从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呢，北运河是开始进行了预泄的调度工作。那它的调度成果，我们可以通过闸站上面的这个痕迹看出来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下方呢有一层深色的这个痕迹，那这其实就是水位下降的一个高度。而且像闸站前面的这个小的这个台子，其实平时是看不到的，而在今天它露出水面将近20厘米的高度。那我刚才也了解到呢，经过这一次预泄调度，像我们所在的这个下游北运河的水位是下降了将近一。

0: 米，而在另一侧的上游，水位下降了50厘米左右。
1: 目前呢，我所是24小时监控降雨量及上游水位动态变化。依托这套自动化监控系统呢，我们可以远程统一调控这个水闸。然后当接到上级调度指令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利用这套系统呢，可以调控闸门，调控精度呢可以达到厘米级。同时呢，也利用这套监控自动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控上下游水位变化，全力保证河道行洪安全。
2: 从9号上午10时开始，在承接清河、灞河、通惠河、凉水河等主要支流淤泄水量的同时呢，我们调度干流沿河的6座水闸开展全线淤泄调度。此外，为腾出更多的河道槽蓄空间，我们还协调了香河县水务局同步开展淤泄调度。截止到今天的早上8点，北运河北京段共聚淤泄707万立方米，淤泄调度期间累计开展闸坝调度11次。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昨天呢，北京市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发布的第一个橙色预警。同时呢，昨天也是启动了全市2级应急响应。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指挥大厅的我们的记者赵芳。赵芳，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目前咱们全市的应急防汛的相关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这个中心呢，也可以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智慧大脑。那么站在这个大厅中间呢，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大屏呈现的信息非常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有4个大屏，这4个大屏分别是涉及到交通指数、天气实况、空气实况以及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数据的分析系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交通指数大概是在 3.12， 然后这个这是中心城区，可以说这个交通目前还算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们看中间这个大屏，这个大屏呢其实是北京市的防汛态势分析和指挥调度的系统，它也是最为关键的。我们看到这个大屏的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区域不同单位的这个调度现场。我们现在大屏里看到的，现在这是延庆区，然后它下边还有消防救援总队、交通委、网信办，然后我们还可以随时切换，它有东城、西城、顺义、房山，刚刚各个应急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在全部待命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声音图像已经全部调试好了。这也就意味着呢，我们随时可以进入到一个全市调度视频连线的这个现场。那么大家接着往这个屏幕的一侧看，我们现在实时调度出来的是一个昌平的一个实时的下雨的一个情况，一个路上的情况。我们看到这里雨下的并不大，但是我们这套系统呢可以调度这个全市的不同的低洼路段啊、地下桥啊，它是实时的这个下雨的情况，以及不断的关注我们现在这个雨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雨量的排行榜，现在朝阳啊、丰台、怀柔在我们的整个大屏的这个系统里都有一个雨量的监测的一个数据。那么接下来呢，我带大家第一视角，这是我们整个大屏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中心大厅的一个情况，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的专家席以及我们的专业调度的这个人员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总的调度。我现在走到这个大厅的后边去，大厅的后边去是我们的应急指挥部，我们的这个防汛的工作人员呢就在这里紧盯着我们这个防汛态势的分析的数据。刚才在大厅里啊，我听到这个电话声此起彼伏，这个关注雨情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专业的值守的单元，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这儿工作的。他们关注这个雨水情的这个数据，然后提示这个雨集中的区域呀，包括部门呢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刚才防汛办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现在全市高频积水点的这个已经逐一排查的清楚了。目前呢，这个全市整个降雨的这个防御系统怎么样？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也请我们这个市应急局防汛处的副处长陈兴华处长。哎，处长您好啊，北京电视台的直播连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在我们的总的情况是怎样的？
6: 好的，好的。目前这个受台风巴沙的影响啊。全市有暴雨以上的尿急的这个降雨过程，然后我们气象台也于昨日的13时30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我们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现在全市啊处于 这个防汛

0: 二级应急响应之中，截止目前啊，这个全市我们共关闭这个景区啊，4311家，这个转移人员21021户，57181人，3318下的这个在建工程全部停工，关闭了景区180余家。针对这个山区和重点部位啊、重点的这个场所，我们也预置了队伍和物资。目前啊，这个全市处于一个二级响应之中，在此啊，也提醒广大市民这个关注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一些这个避险的路段啊，尽量的减少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1: 这个数字都是在动态变化当中的。记得我们10点多统计的数据，这个转移数据还是3000多，现在您刚刚公布的就已经是4000多了。就这个数据会随着我们这个不同的调度以及整个舆情的变化，大概是多长时间会更新一次呢？
0: 目前是根据我们气象预警的最新的一些信息，例如这个前一个小时，我们延庆区和也启动了一级响应，就是随着我们响应等级的升高，让我们的人员转移范围也会不断的扩大。目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市民和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数据的变化。
2: 好，刚刚呢是记者赵芳发自应急指挥中心的报告。那么我们说呢，北京市目前已经启动了全市二级应急响应，一方面全市总动员，另一方面我们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说到安全呢，我们知道电梯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特种安全设备。电梯虽然很方便，但是强降雨期间一旦发现电梯箱进水等情况，要果断的放弃乘梯。
3: 那一旦被困电梯的时候，我们除了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呼叫按钮，也别忘了掏出手机扫描轿厢内的一梯一码，准确锁定位置，快速呼叫救援。
4: 雨天进出楼栋，乘坐电梯前务必仔细观察电梯门口楼道地面有无积水、渗水、倒灌现象，发现积水漫入电梯区域，立即远离，坚决不冒险乘坐电梯。
5: 小区、商场、超市出现积水的时候，积水呢容易从电梯层门地坎流入底坑，可能会导致电子设备受潮啊、线路短路啊这种问题。
4: 如果我们在下雨天不慎被困电梯，应该怎么办？
5: 那我们请一定要第一时间按下电梯轿厢里边的紧急呼救按钮，或是使用咱们手机扫描轿厢里边的一台一码，能够拨打应急救援电话求救，等候咱们的专业人员来施救。不要扒门，不要攀爬轿厢，避免盲目的自救呢，引发二次伤害。
4: 日常雨天乘梯时，请自觉沥干雨伞、雨衣、雨鞋表面积水，避免大量雨水带入轿厢，防止水流渗入电梯内部精密设备，诱发设备故障。北京台报道。
2: 目前呢，北京全市处于二级应急响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单位也发出了在家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和倡议。那么而一旦出行呢，大家还是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据了解，目前呢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行正常。
3: 是的，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张先磊正在公主坟地铁站，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先磊，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我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公主坟地铁站，它是10号线与1号线的换乘站，而我所在的这个 A 口呢又是这个站它客流量相对比较高的出入口。在站口的墙根您可以看到这有不少的这个防水挡板，再往前绿色的扇布里面盖的呢就是防汛的沙袋。那这些防汛的物资呢之所以被码放在这个紧邻出口的位置、出入口的位置呢，也是为了当发生汛情的时候他们可以被最快的作用到这里，可以防止汛情呢蔓延。那他们究竟这些设备什么时候开始启用？你看标准就在站口这一红一黄两根线。那洪站局长您介绍一下他们的意义。
7: 哎，您好，是这样，我们这两条线呢，一个是挡水板安装线，一条是封口线，这是我们今年在汛期之前然后就经过精准测量出来的这两条线。这两条线的标准呢就是当这个站前广场的积水到达这个红色的挡水板安装线的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加装于不少于一层的挡水板。而这个挡水板呢，它不是说固定安装，它是动态安装。

0: 的，随着积水的不断上升，我们的挡水板也要持续的不断加高，不断的那个加高我们的挡水板，我们挡水板要始终保持就是距离这个积水的水面要高于20厘米这样的状态。然后当积水不断上涨到达我们的封口线的时候，虽然这个时候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存在，就像因为这站属于高台阶车站，不存在倒灌风险，但是乘客出行已经非常不便捷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车站呢就是进行这个封口，这个车站我们就要是积水的情不断增长的情况，我们就要把挡水板再逐渐的安装，一直安装直至装到最高层的挡水板，然后加上沙袋加上支架，我们这个口就要进行采取封闭措施。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在站前还有在车站内部，分别引导咱们的乘客，就是从其他的出入口去进行进出站。
1: 明白了，等于是先放挡水板，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会采取封站，然后防水挡水板上到这个最高限度的时候，然后再马上这个防汛的沙袋。那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早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公主坟站所处的这块位置呢，也已经是下起了雨。今天咱们发放这个一次性雨衣数量多吗？
0: 今天发放一次性雨衣大概发了十几件，不到20件，
1: 哦、
0: 这个要比平时要少的很多，是因为咱们从昨天咱们就开始进行这个暴雨的那橙色和红色预警，预警之后呢，今天基本上出行的市民都是带了雨具的，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准备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款的雨衣。然后给乘客提供发放，所以对于有需要的乘客我们还是进行了发放。我们今年的雨衣呢，背面印上了我们北京地铁首都出行每一步，让我们的服务呢更有温度，让乘客出上的既能挡雨又能暖心。
1: 这个雨衣我现在摸起来它的手感较之前的老板呢更厚了，这也更柔软，而且我感觉它穿一次就直接扔掉应该有点可惜了，是吧？
0: 太可惜了。对，我们今年呢对我们的雨衣进行了升级，无论是从它的面料还是它的版型，它的面料呢更加柔软，而且呢经过抖干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包里，它会叠得更小更便捷，我们放在包里呢可以方便下次出行，这样呢更加环保，而且呢让你在出行的时候呢其实更有保障和更有底气。
1: 那在雨天的时候呢，地铁部门呢也是会在出入口的位置为没有携带的雨衣的乘客呢主动发放这个一次性的雨衣，而且呢我也提示大家，在雨天您出行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掐点儿，一定要打出出行的富裕量。为什么呢？因为列车在雨天运行的时候可能会控速。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是这样。就是对于广大市民呢可能有些不太理解，比如像我们这个车站，就是从大家觉着我们无论是从这个出入口进去可以进到1号线或者10号线，这两条线路在大家心目中它都是地下线路，但是实际呢我们作为1号线来说，我们从四惠到环球度假区方向的这属于地面和高架线路，而地面和高架线路呢为了保证乘客的出行更加安全，它将会适于雨天的雨情，然后采取更加科学的运行速度。那这个时候呢它运行速度有所改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某一个点位或者某一个车站的大客流有可能会临时增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采取一定的限流措施啊或者宣传措施啊，就这样。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洪山区长的介绍，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张新磊的报道呢。其实刚才的亮点是什么？是那个雨衣。而刚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地铁工作人员说的那句话，是更有保障更有底气。好，我们关注了轨道交通情况，再来关注城区路面交通的情况。
3: 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调度中心的我们的记者孙宇坤。宇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全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降雨的影响？
4: 好的，主持人，那我首先呢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雨情对于交通的影响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城间过境全市西部以及东北部的这个降雨云团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就在刚刚的20分钟前呢，在城区路网的东部以及南部又再次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这个强降雨呢对于现在的这个路网交通出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的一个数据。那么目前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3.25 属于一个基本畅通的一个级别。那从城区环路图当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黄色和红色的这个车辆行驶缓慢以及拥堵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城区的东部以及南部的部分路段。比如呢，像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以及京通快速联络线的部分路段，目前是出现这种较长距离的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实时的路况。首先呢。

0: 来看四惠桥东，那现在这里呢正是历经着刚刚我说到的这个短时降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路面呢比较湿滑，而且监控当中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能见度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呢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南三环的木樨园，那木樨园刚刚呢这里的雨势此时此刻雨势略有减小，但是呢就是在刚刚呢这个雨墙和我们刚刚看到的四惠也这个东三环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差不多的，行人打着伞，而且路面呢也是溅起了这种水花。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西部以及南部，首先呢来看西部中关村这一地带呢，目前监控当中大家看到的是这个路面是非常干爽的，那刚刚呢这波短时降雨并没有波及到西部地区。那同样呢在丰台的莲花桥西站门前这条路，大家呢也能看到这个路面也是非常干爽的，但是呢此刻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在于像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主路上还出现了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是这个雨强最大的一个时段，而且呢会直接波及到周五的晚高峰，那降雨叠加常规晚高峰出行这样的一个影响，那预计今天的晚高峰将会延时的这个长度时间大概是1.5小时左右，所以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尽量不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的话也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您的时间。好，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宇坤的介绍。接着宇坤的提醒啊，因为明天就是周末了，那么大家周末出行的时候呢又赶上这样降雨的一个高峰期，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路线，避免前往山区、浅山区还有河湖周边这样一些危险的点位。我们再来说一个数字，165，说的是北京市范围内今年5到7月短短2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山区遇险被困的警情，其中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常说的野山，占比超50%。
2: 野山区无安全防护措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那汛期当中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险境绝地。
1: 是啊，攀爬野山被困遇险，无论对于脱困逃生还是社会救援来说，都增加了变数和难度。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请看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什么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4: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5: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6: 上不去。
5: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6: 对。
5: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6: 那咱不敢。
4: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5: 你们管得严了，
7: 现在不让爬山。
4: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8: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是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人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4: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9: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10: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11: 等一下，我怎么？
12: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3: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
13: 为什么？
12: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4: 夜

0: 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嘛，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是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3: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4: 就算是。
3: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5: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 啊？
5: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6: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 啊，
6: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7: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8: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7: 也就还好了，是吧？
8: 啊，自己体力还行。
7: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的，
9: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也还是不算低了。
10: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9: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2: 台风巴威登陆的强度大，影响的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
11: 国家防总呢，昨天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北京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全市2级响应，全市防汛应急总动员，大家要当好个人安全的第一责任。

0: 各位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傍晚至夜间，白天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
1: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
0: 大家尽量不要前往郊区，随时关注雨情和天气预报，确保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那今天的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那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在今天0点呢，巴威又加强为了强台风级。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强弱变化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2: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0: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呢，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那户外降雨了吗？降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在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程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昨天呢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截至到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22.7毫米，最大的降水呢出现在了平谷区大陶市场，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96毫米。早晨这会儿呢是以阴天为主，降水较弱，能见度欠佳，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1到4公里之间。开车外出呢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会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降水偏弱，有间歇性，下午会逐渐加强。相对明显时段呢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局地呢会有短时强降水，降水期间能见度较低。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目前呢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中，怀柔

0: 天云、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暴雨红色预警效用，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降雨期间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好的，第一时段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伟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慢直播的镜头来共同了解一下北京各地的雨情。首先呢，我们来看大兴区的凉水河的沿岸画面当中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旧头路与凉水河路交叉口的东南侧，镜头呢正对着呢就是这个凉水河。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啊，这个探头上还挂着雨水的痕迹。没错，昨天晚上大兴的这个雨可下得不小。大兴区气象台呢此前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到12号早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从昨天八点到晚上的七点，全市平均的降水量呢达到了12.6毫米，而大兴呢正处在降水的主要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个凉水河作为北运河的主要支流，全长68公里，流经丰台、大兴、通州。那目前水务部门呢已对凉水河采取了预泄腾容、降低水位等措施。在这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雨后河边湿滑，尽量不要在河岸逗留。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顺义。现在呢，画面当中是顺义苏庄闸桥附近的情况。那苏庄闸桥呢，是顺义区重要的水利设施，也承担着调节水流、保障下游安全的关键作用。从镜头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那里的情况呢，是目前没有下雨，但是可以感受到水流的速度是比较快了。据了解呢，顺义区已经根据了汛情变化及时调整了防汛部署，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我们也提醒周边的居民和过往的车辆要尽量的绕行积水路段，不要在桥面逗留观望。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潮白河的通州段。大家现在从画面当中哈，我们等一下可以把这个通州段的画面调出来。大家从画面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这个白庙村的北侧的潮白河段，我们稍后会把这个画面给大家呈现出来哈。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是在白庙村北侧的潮白河段。潮白河呢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界河，它的水位变化呢直接关系到了两岸的安全。从现在实时的画面来看呢，镜头上是有一点雨水的，说明这里其实刚刚下过雨。那根据通州区气象台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呢，通州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仍然是在生效当中。通州区已经加强了堤防巡查和应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我们特别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在汛期河水涨落无常，请务必远离河岸，不要下水或进行涉水活动。这一段的最后慢直播，我们再来看一下密云区的永乐水库。那密云水库呢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汛期防汛的一个重点。那目前密云区呢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自7月9号起，密云水库已加大了出库的流量，总体出库流量由约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了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腾容库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了充足的调蓄空间。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哈，那目前这个水库的水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的。但是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水库周边的居民朋友，一定要远离泄洪通道，确保自身安全。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 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

0: 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怀柔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呢，怀柔消防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记者就在怀柔消防，来看看那里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您通过我们的画面您能够看到啊，我身后的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现在是一片平静，确实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景象啊。那么从昨天也就7月10号全天的这个警情来看呢，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没有接到一起警情，确实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啊。那但是呢，从这个红色预警发布之后呢，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就已经做足了充足的准备，一旦有险情发生，他们会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就在7月9号的下午14点呢，就已经一个是一级应急响应。那么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在汤河口等等这些比较重点的区域呢，就提前前置了力量。因为怀柔区的这个区域比较大啊，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消防救援站的，所以说呢，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在发布红警之后呢，就已经抽调了4个消防救援站、14辆消防救援车，还有95名消防指战员呢，提前到这些没有消防站驻扎的地点呢，进行一个提前备勤。那好，那您通过我们的画面呢，让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把这个镜头推向我的手机啊，咱们看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些消防人员在这个没有消防救援站驻扎的他们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些位置呢，都是当地的政府或者社会单位，那么临时把这些房间腾出来，让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呢能够在此驻扎，那么保证一旦险情发生呢，就能够第一时间实施救援。那其实呢，现在为了接下来可能还有的降雨，那么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也是一直在这个原来的这个位置上面进行备勤。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像这些设备因为一旦发生险情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断路、断网、断电的情况。那么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提前呢对所有的设备，尤其是这种通信设备进行了检修，那么保证在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能够这个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呢，能够实施救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应急保障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险情发生的时候呢，像吃的、喝的，还有这个医疗，都是大家很关注的。那么这个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也是提前跟社会单位8家社会单位进行了一个联动。那么其中就包括医疗单位，还有这个餐饮装备，还有餐饮的设备，这个机构，还有像这个大型机器设备的这些机构。那么保证呢，在这个险情发生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让这些餐饮，还有这个医疗，还有这个设备，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到现场。好的，主持人，我现在这个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再次感谢贾增远从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那么针对这一次降雨呢，市排水集团也是启动了二级防汛响应。昨天晚上9点，我们的记者就赶到了金泰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里的防汛值守的情况。
4: 赶紧把这个篦子都全部都打开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淤堵的地儿，然后加快这个水流的排出。
5: 我们是害怕这个降雨过后，然后径流的垃圾或者树叶，对这个雨水的雨水口啊，或者是支管，造成堵塞。然后我们这个打开它，一是为了加快排水，二是清理完之后，保持它一个彻底畅通的状态，为下一次的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
6: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个点位是咱们这个42个重要集水点当中的重中之重，为什么？
5: 因为这个区域的车流量特别大，人流量也特别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边的地势特别低，四周特别的高，然后突发的降雨之后，然后水通过径流都流到这个桥底下，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泵站的一个桥区，全靠重力排，然后雨强特别大的情况下会容易造成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在这个突发降雨之后，如果说桥区积水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优先采取这个先断路保安全。
6: 我看到咱们这个水带铺了好长好长，把这个水需要往哪个地方抽呢？
5: 我们是提前汛前就做好了预案，而且经过了多次的这个演练，然后我们制定的预案就是积水之后，然后将桥下的积水排到东侧的坝河，经过这个坝河然后再流走。
6: 什么时候能撤啊？
5: 雨不停我们就撤不了，就是只要有降雨，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下来开篦子进行这种反复的这种动作，然后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桥区不积水不断路，然后给老百姓的这个 交通保持一个通畅的一个情况。
1: 本轮降雨呢，雨来的是又猛又快，天如同撕开了一道口子，短时间内强降雨特别容易造成道路积水，如果水

0: 北的点位基本上都是没有泵站的下凹桥，在那个瞬时雨量特别大的时候会造成积水，然后我们是也会对下凹桥那个点位呢进行实时的巡视啊。积水了以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封控疏导。
1: 路面水深大约20厘米，长约400米，大概13600平方米积水，双向路段已经封闭。
0: 这个封路是两边同时开始封的，因为它主要的那个积水原因是它的客水流入到咱们的路面的排水边沟，造成了那个排水量增大，瞬时雨量大的时候呢，它就造成了积水。
1: 现场用抽水泵进行排水，必须在短时间内降低水位。
0: 主路马上打开，就是这个快车道先打开，能打开一条车道了。快车道开了，咱就把排头缩回来啊，缩到积水面那儿来。最重要的反应其实就是快，因为这个你只要快了，进行封路了，就是减少人民的损失，也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2: 7月10号下午3点，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24户95名群众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这个村庄呢，位于潮白河与淮河交汇处，是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必经通道。泄洪时呢，水位会急剧上涨，威胁河边村民的安全，被列为了区防汛重点险村。淮河距离最近的村民的房屋只有4-5米远，保障村民的安全，守好这个村子是村书记张建明的最大使命。
3: 一共2户，这后头一户他家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4: 对对对。
3: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1: 我们在紧邻泄洪河道的顺义区史家口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明，他正紧锣密鼓地催促村民转移。
3: 你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5: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3: 是不是？
1: 张建明说他要替全村人看好家。
3: 大金镯子，您要能留这儿，到时候我给您看着。
1: 张建明，史家口村土生土长，当了14年的村支书，和每个人都熟得
3: 很。车都备好了
6: 啊，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7: 您留的都是
6: 安排人了，
7: 对，
6: 对，
7: 是不是？您再下大雨，
6: 嗯，对。
3: 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8: 哎，
3: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8: 哎，吃吧。
3: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受累，我咋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哎，我知道。
9: 谢谢咱们书记啊。
3: 哎、没事，上车上车。
8: 连点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3: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
6: 长岁数了。
1: 一路上，我们都听到他不断的叮嘱村民。
6: 就是，
3: 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0: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就
3: 哎，您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10: 哎，听话。
3: 来二婶子，
8: 哎，不用，
3: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1: 这车人齐了，
12: 齐了是吧？
3: 一会儿刘勇争取4点，这儿就没人了。
11: 行了，啊。
1: 由于暴雨红色预警，张建明没有陪伴转运的百姓到宾馆，这才有空坐下歇口气。
6: 咱们巡河的都安排好了，就包括给这二十多户执勤的。咱们转移完以后，所有村委会工作人员巡堤巡防。
1: 我们跟随他一路忙活，每小时巡查一次，检查家门口的沙袋。他说这是一个守村人的本分。
6: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13: 昨天夜里，平谷区迎来了短时降雨，在山东庄镇集中安置点山东庄中学，共有105名群众被安置在此。那经历了一夜的降雨之后，今天早上热腾腾的早饭就送到了转移安置村民的手中。那么大家早上吃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赵旭。赵旭，早上好，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

0: 早上啊，当我们来到山东庄镇的中学的时候啊，其实大家能看到又是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餐厅里面啊，确实热闹非凡。那么现在啊，正好是大家的早饭点，我们所有的村民呢，哎，没开口。好的，那我们现场的这个村民们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领好了自己的早餐了。大家可以看到吗？我手上的这一份啊，可是今天早餐里边的私人定制。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我们这个镇的餐厅，就是食堂做早饭的过程中啊，有我们的网格员去和我们做早饭的这个大师傅们说，因为我们这个安置的105名的村民里边啊，大家都是住在。平时都是住在山里，所以口比较重。昨天呢，觉得咸菜有点不够，今天想要加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整个送过来的所有的早餐里面，一共是准备了18份像我这样手中这样的咸菜。那么这样的咸菜呢，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桌大家都是分了一些这个咸菜。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早饭有什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吧。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看一下你今天早上早饭都吃了哪些呀？
1: 榴莲。肉娃娃，小米粥，
2: 跟昨天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也每天一换，昨天是肉娃娃和烧饼，小米粥，鸡蛋，
2: 那昨天我们早上的时候是这个包子和这个小烧饼，烧饼是不是稍微硬一点？今天换了这个油饼之后，是不是您吃的就更合适一些？
1: 他就是每天不充电，是吧？他跟适合每人的口味，咱老你老吃那些东西是吧？哎，稀饭不是，挑着吃就是。
2: 好，谢谢。那我们其实也是了解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早餐的这个配比上啊，是每天早上都一定会有这个包子的，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老年人比较多，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口味。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整个这个105名安置的人员里面啊，其实最多的就是来自于鱼子山村的了。那这位就是我们鱼子山村的第一书记了。你好，书记，哎，打扰您，打扰您啊。
3: 哎，你好。
2: 问一下，就咱们村转移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有多少人？
3: 到现在目前是59人。
2: 那大家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3: 有，因为我们这个老年人偏多，比如说从他这个身体方面来说，有人有慢性疾病，或者说这个腿脚不便等等，这些我们都尽量的满足。到目前来看，基本都已经满足了这个所有人的这种需求，因为我们这条件也是有限，这个临时场地呢，空间也有限，人员也有限，所以不管从镇里还是村里来说，现在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临时安置人员的这个全部需求。
2: 好的，谢谢。那其实大家能在这个安置点住得安心，同时呢，这个吃早饭啊、午饭，然后包括晚饭，能吃的能比较舒适啊，也是离不开我们各个村干部的背后的这个支持了。那在这里啊，我们除了感谢他们之外呢，同样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安置的村民啊，在这个安置的过程中啊，能够非常平稳而且比较舒适的度过我们这一次平谷区的红色预警。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赵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也感受到早上这一份热气腾腾的定制早餐也是温暖了每一个村民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怀柔区。交界河村呢，是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的深山区，因为村子正好呢是处在雁栖河东支与西支的交汇处而得名的。那这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交界河村存在着极大的洪灾隐患和地灾隐患。
5: 10号上午，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下的交界河村，突然接到了整村安置转移的通知，全村117人的转移工作压在了村里两名干部的肩上。
6: 今天上午11:12，然后我们接到这个全村转移的通知，前期让我们先摸排这个需要转移的人数，然后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就是人员就摸排清楚了。
5: 下午2:30，村民陆续坐上了转移的大巴车，但是63岁的村民孙少兰却迟迟没有出现。
7: 您这个还没下来呢是吗？就是您这个不是胰岛素这个针吗？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这我们帮您解决这件事儿，您先下来行吧，您先收拾东西。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您到时候您有我电话您直接跟我联系，不会没人管的啊。
5: 原来孙少兰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但是胰岛素需要冷藏，孙少兰担心安置点没有冰箱，耽误自己的治疗。为了不耽误转移工作，怀柔区雁栖镇党委副书记高冬梅和村里的干部赶紧赶到了孙少兰家。
8: 政府就给您安排地儿搁了，这个
9: 有，我就是镇里头的，没问题啊。
8: 这边高书记，
9: 这您放心啊。
10: 谢谢您
9: 啊，这我就先拿着啊，到时候你我知道今天还差两针，晚饭一个，然后头晚上睡觉一个，然后到一会儿到那安置点下去的时候，我也过去瞅一眼去。住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块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那冰箱就行了啊。这回就放心了啊。
10: 就我去就放冰箱。
9: 对，回来我让找工作人员找您啊，您就拿这搁里头，您就拿好了就行了啊。到那以后就有人找您，把您那个给您放冰箱去了啊。行，好嘞，没事，别着急啊。
5: 十号下午四点，交界河村全村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前往安置点。一场紧急转移，一次贴心解忧，镇村干部用细致贴心的守护兑现了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防汛承诺。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程伟，再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雨萌，北京呢今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早晨到上午这个时段呢降水偏少，有间歇性，下午会逐渐的加强。相对的明显时段呢是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降水期间能见度较低。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度上下，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目前呢北京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中，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呢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降雨期间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未来三天雨水依然较为频繁，周日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下周一到周二的中午还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这三天的气温是缓慢回落，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8到32度之间，但午后呢体感会比较闷热，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而夜间呢相对舒适，最低气温呢在22到24度之间。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2: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整体了解一下北京的交通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玉坤。玉坤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13: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早上好。那昨天晚上呢全市是普遍降雨，那北部山区的雨势会更大一些。那今天早晨起来之后呢雨势已基本过境，但是呢在今天早上我出发的时候呢还是在通州以及朝阳东部呢还是出现这种零散的这种小雨的天气。那雨势呢已经过境了，但是呢对今天早晨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啊就是路面湿滑，而且呢能见度降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具体数据。那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指数为 1.74， 属于畅通的一个级别。从城区环状图里面呢看到，目前路网整体的一个情况是绿色偏多，那压力不大，那整体呢也是可控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具体的监控录像。那因为昨天晚上的这场暴雨的峰值呢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桃市场，那今天早上我也是调取了这一点位的一个画面。那画面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雨已经停了，而且呢路面也逐渐的干爽了起来，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积水的一个情况，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村民现在已经出来开始摆摊了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顺义区。那顺义区呢在昨晚的降雨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雨量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我选取的这个画面呢是河南村后街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一处道路在昨天晚上我们连线的时候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路面已经基本上干爽了，而且在路边啊就停放着排水作业车辆，那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呢在今天早上此处的积水已经全部排除，而且呢排水作业车辆今天也是整天待命啊，随时预备着这种暴雨发生的一个积水发生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通州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画面呢是通燕高速，那刚刚我在过来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7点钟左右的时候啊，是天空中呢还是飘着小雨花，那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那么在这呢要提示大家 家在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保持安全车距。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内的五环路，那这个画面呢是五环路的五方桥，那在外环方向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五方桥附近有一辆小货车是撞到了中央的隔离护栏，那导致了双向车道目前是在一个处置的一个状态，那也出现了这辆车辆长时间长距离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下雨过后路面比较湿滑，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防止这种侧滑、剐蹭、追尾这样交通事故的发生。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呀，其实目前整体的交通路网来说的整个通行情况还算不错，但是今天大家出行的话还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房山区，汛期防汛不松懈，房山区紧盯永定河河道交通道路的枢纽关键隐患点位，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防。
14: 房山永定河沿线容易出现险情的点位，工作人员三班倒，确保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5: 目前咱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咱们永定河房山段葫芦巴险中段，它是在历史上出现过斜河、出现过冲击的这种险情发生过。您看后边这个巡查的这些人员，主要是为了做到这个低坡的渗水、管涌、堤防拉沟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会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及时上报、及时处置。
14: 房山区长阳路自京广铁路下穿过，地势低洼，极易汇聚雨水，防汛人员未雨绸缪。
16: 咱们的这个长阳泵站有4台泵，基本上咱们全部开启的话，应该是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要。如果遇见这个降雨、提干情况吧，水位超过27公分了，然后我没有这个现场有值守人员，两侧就进行封控疏导交通。
12: 为了确保河道及沿岸村庄的安全，房山区长阳镇葫芦筏村的村干部和巡查员们彻夜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安全。
17: 因为这是一条路，然后它会对行人出行然后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所以只要雨一停，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水及时抽走。
18: 晚上10点，房山区长阳镇葫芦筏村村干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河道巡查，两人一组，每小时巡查一次，观测河道水位、管涌等情况。
19: 因为刚下完这场大雨，咱们葫芦筏路段呢就是点到点巡查，看看有没有管涌，有没有人，然后上这钓鱼，如果有人的话赶紧劝离。
20: 现在是10号的晚上11点左右，那么刚刚呢房山区也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已经停了。我现在在房山区长阳镇葫芦筏村的一处积水点位，那这处积水点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路面积水已经快要没过我的脚背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抽水作业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在连夜进行抽水，能够保障路面的安全。
18: 在葫芦筏村共有6处易积水点位，每小时的降雨超过50毫米以上，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就会进行抽水，以确保不出现安全隐患。
17: 因为这块是一个我们说整体来说一个比较最低洼的地儿，然后就这一段大概有20米左右吧，每次积水差不多能达到30厘米左右，因为这块车比较少，行人比较多嘛，所以说30厘米对行人来说这个安全隐患比较大。
21: 长阳镇的葫芦筏村呢，是在这个永定河的西侧，小青孩的东侧，这个在这个两河流域当中，如果有这个降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存在一定的风险。咱们呢，雨量大的时候呢，咱们有几个容易积水的点位，咱们第一时间，然后把这个甚至这个管道疏通，然后把这个积水点呢给它排抽干净，然后同时呢，对这个永定河和这个小青孩呢两条河进行巡视，第一时间呢保证咱们这个村民和这个集体财产不受损失。
12: 7月9号23时至7月11号，那么全区的平均的降水量21.1毫米，平原最大，葫芦筏长阳镇水务站是68.5毫米，山区最大，南窑乡气象站是50.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是南窑乡气象站46.8毫米。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房山区的我们的记者宋雨琦，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位于房山区的小清河水系。那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是大雨过后的一种宁静，但其实这种宁静是最好的消息，

0: 因为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夜包括昨天白天一切平安。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这个小清河的水系的这个流域，目前的水位是非常的平稳的，而水面上的这个橡胶坝呢也就早已放下来了，为的就是能够让河水能够顺畅的通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从房山区水务局了解到信息，就是在整个这次的降雨过程中呢，全区所有的河道、所有的水库都没有超过警戒水位，一切平安。那其实这两天我们在房山区的采访之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最重要的一个词呢，就是安全，因为所有人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像刚刚大家在片子中所看到的，其实昨天晚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进入梦乡了，但是我们依然跟随着葫芦筏村的村干部进行相关的这个汛期的排查和险情的排查。因为在此次降雨的过程之中呢，葫芦筏村是整个房山区平原地区降水量最大的区域，达到了 68.5 毫米。那其实在葫芦筏村呢也有六个比较容易积水的点位，我们昨天晚上呢也跟着工作人员去进行了一轮一轮的这个积水的抽排，也为了能够让道路畅通，能够让居民能够平稳的安全的通过。那其实在此次降雨的过程之中呢，整个房山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九号的时候就已经组织一些村险户进行转移了。在九号的时候呢，我们也到相关的这个村落去跟着村民进行这个集中安置的转移。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很多村民都非常的配合工作哈，能够第一时间能够配合这个村委和村支书转移到村落的高地堡垒进行集中安置。那其实也有很多村民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他们非常理解，因为这样的一种保护他们的安全的方式，其实才能够更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安心和安全感。那这个雨可能今天还会要继续的下，可能今天下午到夜间房山区还会有大雨，但我们也希望在整个降雨的过程之中呢，所有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能够保障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所有的老百姓能够安心放心。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都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琦从房山给我们带回的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慢直播的形式来了解北京各地的雨情。那首先呢，现在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呢是房山区的十渡风景名胜区。从实时的画面我们目前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河道水流也是在明显的加快，水位呢较平日也是显著上升。那目前房山区呢是处于暴雨红色预警当中，全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自6月20号起，市规自委房山分局已经协调了地质专家团队进驻房山的13个地质灾害隐患集中的乡镇、128个风险村落下沉帮扶。房山消防救援支队也组建了各类防汛抢险救援队伍930余支，2万余人，实现了27个街乡、678个村和社区抢险力量的全覆盖。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怀柔区。现在呢，我们画面当中呈现的呢就是怀柔的水库大坝。那怀柔水库呢，我们都知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的防洪控制性工程。现在从镜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大坝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降水量呢还是很大。那据了解呢，怀柔区已经对照了最新的汛情研判优化调度方案，科学的调度区管水库，有序增大下泄的流量，持续的盯守我们整个的库区水位与上下游河道水情的变化。相关部门呢也正在严格的执行汛限水位的刚性要求，常态化的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的设施隐患。我们也再次提醒水库周边的群众切勿靠近泄洪通道，要确保自身的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庆。现在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呢是延庆的白河堡水库南侧。白河堡水库呢是首都海拔最高的地表饮用水的水源地，承担着重要的供水与防洪的任务。现在从实时的画面来看呢，目前这里没有下雨，但是据了解呢，白河堡水库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入汛之后严格执行一日两查的巡查制度，对大坝一些溢洪道等关键部位也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那目前呢，全市20座大型的中型的水库呢，已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库容，

0: 我们再次呢，也是要郑重的再次提示大家，水库周边的群众一定要注意汛期的安全。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丰台区。我们的记者吕子源呢，今天一早也赶到了丰台区，现在呢就在永定河附近。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子源。子源早上好，现在你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降雨情况又怎么样呢？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是在这个永定河丰台段的卢沟桥分洪的观测站。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目前永定河的一个水位和流量。我们现在在镜头中啊，能看到的是237当年这个洪水的一个淹没线，它是在这个铁道桥的桥底。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对比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水位，离我们这个桥底还是有相当的一段这个距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永定河在丰台段的这个水位和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当前啊，丰台全区仍然处于这个红色暴雨的预警当中，所以仍然不能松懈。我们在现场也碰到了正在巡防巡检的我们这个夏强所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昨晚上这个丰台的雨势怎么样？你这一夜应该是没怎么睡好，对吧？
3: 对，因为我们这儿一直在监测这个水位情况，一小时一看，然后现在整体来说，丰台区这边水势很平稳，然后流量大概是在80立方米每秒左右，然后。总体来说相当平稳，
2: 那它这个80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80立方米每秒
3: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丰台区的任务是对咱们这个京广铁路桥堵口进行一个封堵工作，然后这个堵口的封堵工作的启用时间是在堰池水文站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个堵口进行一个封堵。然后，因为如果要是水位过快，就是流速过快，然后会水流过大，会淹到旁边的那个五环路，然后对中心城区的有一个倒灌风险。
2: 对，然后所以我再帮大家介绍，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铁路桥它不够高，所以说我们也担心这个永定河的水会不会漫过这个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区的五环道路。所以我们这个堵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封堵。但是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刚刚夏强所长介绍了，如果它达到这个2000立方米每秒，我们才会进行封堵。但是当前的水量是80立方米每秒。我们现在能看到现场还有很多这个水务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进行这个沙袋的这个装填。当前在这里存了一个这个土方，然后进行沙袋装填之后啊，随时去进行这个应急的处置。那我们还要再次提醒观众朋友，虽然现在雨停了，但是并不安全。我们能看一下呀，现在这个土壤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经过了一夜的这个雨情之后啊，它这个土壤含水量上升了，它就像是一个干的海绵变湿了，它的重量就是加重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河堤，远离山区，因为这个山体它的这个重量加重之后，它就非常可能会发生这个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能看到现场永定河的这个风险路段，所有的路段都加上了这样的硬质防护隔离措施。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们，一定不要下水戏水，更不要近岸去观水。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感谢子源带来的报道。昨晚呢，西站地区接到了求助，一研学团的师生282人乘坐 G338次列车，于20点54分抵达了北京西站。西站地区引导师生快速离站。
5: 现在是晚上的9点多，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西站的出站口外。就在一个小时前呢，西站地区接到消息，包括200多名初一学生在内的282人的一个研学机构呢，从江西南昌乘坐高338次列车抵达北京西站。那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站办也是迅速响应，由工作人员入站，协助随行的老师把学生们都带出来了。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孩子们正在有序出站。
6: 在师生抵达之前，西站地区已经协调前来接站的8辆大巴车停靠至 P2 停车场。考虑到可能降雨情况，西站地区引导师生从东北2号出站口 经由出站大厅至西天井，乘坐电梯直达 P2 停车场。整条路线中只有步行上车这一小段的路程位于室外。
7: 组织下去的所有的旅客身边人的服务人员一起进入北京西站，将咱们集中到站的281名师生进行引导出站。同时呢，咱们为了防止雨情对学生们造成的影响，还准备了雨衣和应急的食品，来保障学生们安全顺畅的离站。
5: 特别幸运的是呢，从孩子们出站到走到露天广场这一段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降雨的，所以师生们登车也是非常顺利的。从接到孩子们到完成登车仅用了30分钟，那之后孩子们还要乘坐大巴回到顺义，我们也祝愿孩子们返程一路顺风。
4: 那接下来就连线正在北京火车站的我的同事程博。程博，早上好，给我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最新情况。
8: 好的，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站的站前广场。目前这一个地方呢，早间时段是没有出现降雨过程的。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早上北京站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到达旅客数量是比较多的。那广场上的人流，从我早上来到这儿1个多小时的时间，整体上来说流量都是比较大。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今天北京站预计到发旅客8.3万人次，预计到发列车160余趟。那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现场呢是没有出现列车晚点的情况，但是呢是总共有37趟列车出现了停运的情况。但是从更加整体的一个范围来看，其实今天早间对于铁路出行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那北京站在北京8站2场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格局其实是比较特殊的。那其实从铁路接驳到公交、地铁以及出租网约是需要经过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广场。那北京站办呢，其实也是特别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雨衣。那其实这样的雨衣昨天呢是总共发放了1000多件，那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站办的李如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于今天可能还会出现的降雨过程，北京站办还会有哪些工作准备呢？
9: 那今天针对这个降雨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充足的雨衣，然后给到往的这个需要的旅客。然后另外在运力保障方面，我们联合这个东城的运管局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出租车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安排了这个东城的骨干企业以及东城的应急先锋队，然后对这个网约车在站区循环保点运营。然后另外在网约车方面呢，在滴滴、高德以及奇妙等这个平台上面，也向旅客就是发出了这种运力的需求吧。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司机能够就是尽可能的多到北京站，然后加大对北京站的这个派车力度。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和这个企业经营界等企业调度中心然后加强了联系，然后在我们站区有需求的时候，向北京站周边5公里的这个车辆有一个这个圈车系统，然后让他们就尽快的到站区来补充站区的一个运力缺口。另外今天的话，我们站区的干部以及我们的三方保障人员也都穿着我们旅客身边人马甲，在站区随时为大家提供帮扶。
8: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其实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列车开行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这是我从北京站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感谢陈博的介绍。为了有效防范化解河道、沟道的周边低洼路段的车辆泡水、受灾等安全隐患，门头沟区以雨为令，提前部署联动处置汛期车辆安全管控机制，全方位的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
10: 您好，您这车停在咱们这个河道边了，咱现在区里已经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了，这个咱这沟边容易积水，请您尽快驶离这边。
11: 7月9号，门头沟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区交通部门通过媒体向市民发布不要在河道、沟道周边停放车辆的提示信息。各镇街工作人员迅速下沉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2: 对暂时无法到场的车主，将持续跟进提醒，确保风险告知到位。针对部分未预留联系方式的停放车辆，我们会联合区交通局协助核查联络，确保转移工作不漏一车不落一处。
1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平谷区5座水库提前启动预泄腾容作业，主动腾出防洪库容，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7月9号11时，海子水库将泄水流量加大至 140立方米每秒，预留充裕的防洪调蓄空间。其余四座中小型水库也同步按照调度计划有序下泄，通过提前预泄，水库群能够在降雨期间有效拦蓄上游来水，削减洪峰流量，减轻下游河道防洪压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风险。
13: 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请广大市民加强防范，远离河道上洪沟道，不要通过积水路段，保障自身安全。
11: 面对暴雨红色预警，密云区坚持预防为要，实干为先，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
5: 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半橙子水库，可以看到湍急的水流正顺着输水洞源源不断地向下游流去，目前水库库容已降至历史最低水位。
14: 半橙子水库于6月24日通过输水洞向下游泄流，通过此次提前预泄，更好地应对强降雨，同时组织防汛演练，检验设施设备的完好性，强化巡查值守，落实24小时应急响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降雨过后，密云水库目前呢已经开始了泄流作业，为了确保安全，水库周边呢也启动了相应的封路措施，劝离市民群众远离河道。那此刻呢，我们的记者田志刚正在位于木家峪镇的堤顶路，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田志刚。田志刚早上好，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位于密云区木家峪镇的碱厂村。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特殊，它是位于咱们密云水库的下游方向。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以北方向啊，有两个比较高大的密云水库的泄洪的隧道。那么再往西一点呢，我们请摄影师把这个镜头拉近啊，这个我手指的方向的有两棵树的中间啊，可以看到有这个水雾涌动的那个地方。那里呢就是咱们密云水库正在做泄流作业的一个输水的隧洞，也就是说当密云水库现在不需要大面积泄流的情况下呢，就需要通过那个输水的隧洞来向外排水。那么在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木家峪镇的卜镇长。卜镇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输水隧洞这个流量和总体情况怎么样。
16: 好，咱们现在这个输水隧洞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整体水势稳定，但是呢随着咱们河道的水量和水位的增加呀，侵水行为明显增多，这种行为很危险，极易发生这种涉水的安全事故。
15: 好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了解到从7月9号密云区发布这个红色预警以后呢，我们木家峪镇的镇村两级干部一共是出动了大概130人，他们在咱们镇周边的29个路口呢设起了路障。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道路以东的方向呢，我们有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再往远处呢还有我们的公安和城管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开始在这个周边开始了这个巡查。这个周边的路障呢还专门设置这个河堤危险的这个警示牌。我们还是请这个卜镇长介绍一下啊，就是这几天咱们这个夜间这个巡查工作怎么开展的。
16: 好，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民警呀和城管都在巡查，我们是成立了镇村两级巡查队，约130人，24小时在河边不断的巡查，及时劝阻引导这种侵水行为，让人民远离河道，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涉水风险。
15: 好的啊，刚才卜镇长也讲了，我们这个地方、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呢这两天随着这个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当地一直在不断的持续降雨，可能看似平静的这个水面很可能就是暗流涌动。所以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这几天来咱们周边游玩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听从咱们工作人员的指挥和调度，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感谢田志刚带来的报道。当前的北京多区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强降雨天气之下，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停车场极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车辆停放安全备受市民的关注。那为了解决大家暴雨天停车避险的难题，北京市紧急开放了100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力守护市民的车辆财产安全。
17: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18: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 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19: 这一共加起来85个。
18: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19: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20: 嗯，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17: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2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17: 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此刻全国天气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陈伟。
21: 好的，雨萌，全国天气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呢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段。另外，随着高空槽的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呢会快速的扩大，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以上，请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陈伟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继续来通过慢直播的镜头来看一下。首先关注怀柔区的雁栖湖，现在呢从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湖面格外的宁静。那目前呢怀柔区也是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的应急响应，为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的人身安全，雁栖湖的西山栈道、北山栈道已经临时关闭了。栈道关闭期间呢，也是严禁翻越护栏进入栈道。目前全区1387家民宿全部暂停接待，7374名抢险队员24小时在岗备勤。湖区周边的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积水，也要提示驾驶员朋友，途经的时候请减速慢行，留意路面的积水深度，不要贸然涉水通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平谷。此刻呢，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平谷的镇罗营。镇罗营地处平谷北部深山区，也是这一次强降雨防范的重点的乡镇之一。那去年的汛期，这里就曾经遭遇了暴雨的情况了。平谷区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之后，镇罗营连夜组织山区的群众转移，累计转移4105人。在这儿呢，多提示大家，山区呢雨后的土壤含水量是极高的，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即便现在雨停了，也要请大家近期都要尽量的避免前往涉山涉水的景区和野游路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密云区。此刻呢，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呢是位于密云东北部山区的姚桥峪水库，这里呢也是紧邻着北京的最高峰雾灵山，那周边的水系是比较发达的。我们刚才呢可能从实时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哈，目前呢那里还没有下雨，但是呢为了应对降雨，姚桥峪水库的管理处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防汛应急的机制，工作人员呢正在24小时在岗，密切监测水位和雨量。那目前呢，水库的水位也是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运行是比较平稳的。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延庆区的玉渡山。此刻呢，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延庆玉渡山附近的情况啊。 玉渡山呢是京郊著名的高山草甸风景区，但是